这一进院子站了半院，佟林往外一看呢，哎呀高兴了，谁呀？走到前边的正是老哥哥镇东侠侯廷侯振远，挨着他的是二哥一轮明月赵九州，二侠侯杰侯敬山，侯二侠。再后边的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大盼飞行侠苗泽苗韵宇，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陶少仙陶少荣等等，众人全都来到。再往后看，年轻的牛小子孔秀、张望、司马良、夏九龄，哦，背包罗伞呢。佟林赶紧下了台阶迎接。东侠乐坏了，海川，嘿，这个巧劲儿，你们也住到这儿了啊？佟林说：“可不是吗？就好像事先约会好了似的。”大哥，我谈了麻烦事儿了。什么事儿？您到屋看看。说话间，领着众人进了屋。屋小，装不了这么多人，年轻的都在外头。佟林呢，把各位侠客领到床边，一指床上躺那老头，介绍了前后经过。佟林一抖了手，你看，明明我一片好心，惹来罗烂了。老头吃饱了，一挺脖，没气儿了。是吗？大家围着床看看，这老头不认识。可从外边呢，又挤进一个人来。谁呀？清河油坊镇的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李大侠。李元跟佟林磕头的把兄弟。李元挤过来一看，呀呀，一手床上躺的非是旁人，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西方大侠常备飘然叟于成、于洞海师傅。这个于成使的这招瞒得了旁人，瞒不了他徒弟。李元是顶门大弟子啊，爷俩都是侠客。李元乐了，兄弟别着急，各位别着急，我师父爱开玩笑，他老人家使的这招啊叫天花宝盖闭气功，这我现在还没学会，这功夫要学在身上，叫他死跟真的一样。我说几句啊，师父您别开玩笑了，把大伙都急坏了。师父您起来吧。西方侠一听一咕噜神起来了，狠狠瞪了李元一眼，切，把教会徒弟饿死老师，谁让你当众给我谢礼。哎，把大伙全都逗乐了，有这么闹着玩的吗？再看西方侠再起来变样了，个头显得也高了，身体显得也发胖了，红光满面，是二目如灯，好像那脸上充了气了似的，那太阳穴都鼓起来了，腮帮子也努起来了，胸脯也舔舔起来了，腰板倍儿直。哎呀，雍亲王在旁边一看，心中想：罢了，中国的武术世界绝伦，这玩意儿真了不起，我这老头的气功练得不错，刚才真把人吓得不轻。大家一看西方侠在这儿，老前辈纷纷过来见礼，西方大侠一手相搀，各位见笑见笑，哈哈哈哈，别忘了这句话，老小孩小小孩啊，别看我今年103岁了，我就像那10来岁的小孩似的，没事吓唬吓唬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海川啊，害怕没？佟林擦了擦汗，老人家有点儿，但是呢我又不太相信您死了。嗯，行，来来，到外屋到外屋。到了外屋了，东侠先给介绍。

0: 老人家，您知道这位是谁吗？当今四皇子贵为雍亲王固山多罗贝勒爷胤禛，这是雍亲王啊！西方侠赶紧跪倒给雍亲王磕头。西方侠呀，什么侠也不行，你侠客无非就是人们给你送的绰号，人家这是一国的亲王，在封建社会那还了得？你是当庶民的，侠客也得磕头。雍亲王用手相搀，老人家请起请起，哎，我您这手绝活可不错呀，什么时候教教我，我也学学。西方侠也乐了，爷您乐意学，将来有的是机会。大家分宾主落座，伙计这才明白啊，闹了半天开玩笑呢，哎，这老头不是要饭的，哎呀，真把我也吓得不轻，又找进几个人来，准备桌椅。把大壶拎进来了，这帮人都爱喝茶水，宴茶七上，外边准备吃喝。在此期间，众人闲谈，问西方侠从哪儿来。西方侠把经过讲说一遍。咱们说到这儿，得介绍介绍，这西方侠于城于东海，山西太原府的人，威震西北，33路名侠之首。这33路名侠最高谁？就是人家。今年103岁。要讲究出身经历，在座的谁也不行。想当年，西方侠在山西三闯桃花会，摔死金头牛，碰死银头牛，单被力举千斤顶，一举成名于天下呀。就当今大清国，四大名剑。四小名剑，江南八大剑侠，各地的隐士，就见着于城也礼敬三分。年纪和那份儿在那儿，也真有能耐。于城的徒弟，就是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李大侠。那么老头从太原府干什么来？访佟林。这个老头有点气儿啊。最近听说江湖上新出了一个人，这人在杭州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叫佟林佟海川，奉师之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老头听到这儿不爱听，心说哪儿冒出个佟林来？我103岁了，不敢说德高望重，威震西北，压盖中原，我都不敢说这大话呀。我都没有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小小的年纪忘乎所以，你敢吹这么大的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啊！啊，怎么还来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叫西方侠，你叫镇八方，算了，你爱镇哪儿镇哪儿，我西边啊不叫你镇。老头一想，我非会会他不可。堵着气离开太原府，这一路之上，老头这气儿就更大。凡是路过有人的地方，只要到了酒饭茶肆，没有不谈佟林的。佟林长，佟林短，俨然把佟林就捧上了天，是当代的活佛。哎呀，老头一听完了，不爱听啊，心说佟林呐，见着面，别的没有。我有18路通背拳呢，看家的招数，我会会你柳叶摸身免死掌。哎，在这巧遇了，巧遇啊！佟林和雍亲王胤禛走到半道的时候，于城就发现了，一打听，知道前面走这个庄家大汉，就是佟林。老头要试试他，故此。装疯卖傻，把好衣裳脱了搁包里，弄了身破烂穿上了。你像有这种身份的人，那不用一般的鄙视啊！老头为什么叫他背呢？心说佟林，甭别的，我叫你一背我泰山压顶，我就把你压塌架。我看你叫不叫镇八方？没想到，就在院里头。西方侠气望下沉， 使用泰山压顶的决议居然没有压倒佟林。到底佟林撑住劲儿把他背到屋里头，西方侠暗自称赞，罢了，不愧是个侠客，小伙子真棒，谁也不行，服了。至于后面那是开玩笑的。另外通过这件事说明佟林喜老怜贫呢，侠肝义胆，德才兼备。您记住这句话，说这个人能耐太大了，那有超人的本领，另外得有德行，没德不行啊。要本身缺德，你能耐再大，你德缺的越厉害，这玩意儿成正比的。第一是人品，第二是武艺，所以我们才讲叫德才兼备，品德高尚。西方侠从心往外敬重佟林，认为自己呀、啊、想错了，哎呀还有点自我检查呢。老头觉得你说我103岁，这何苦的呢？哎，听着风就是雨，幸亏今天我试验佟林了，不然俩人一伸手真把佟林给伤着，我老了老了，我不损寿吗？我呀，好样的，我们武林之中能有这样的接班人，这是一大幸事啊，替祖师爷高兴。所以坐下之后，西方侠毫不隐晦，把自己的想法、自我检查啊都说了，说的大伙是哄堂大笑啊。最后，西方侠拉着佟林的手，还川呐。老哥哥，对不起你。不，您是我的老前辈。哎，肩膀头齐为弟兄，老人家这可不行，绝对不行。我跟您徒弟铁掌李元冲北磕了头了，我跟您再论弟兄，这怎么回事？对不上号了。哎，不，江湖大乱道，各论各地，你就是我兄弟，你是我亲兄弟。海川呐，从今以后闯荡江湖，你好好闯荡。就照这样往下走，没错。有人不服，老哥哥，我对付他。大伙一听更高兴了。简短结束，在这儿住了一晚上，大伙几乎没睡觉。这帮人凑在一块儿，说起来那话没完呢。请着西方侠一同赶奔云南帽山铁扇寺，参加9月9重阳盛会。哎呀，西方侠听到这儿，心里堵个疙瘩呀。海川呐，各位，我可不是长铁扇寺的威风灭咱们弟兄的锐气。铁扇寺的俩当家的紫面伽蓝佛济慈，铁面伽蓝佛济元，那是武术的尖子，太难谈拢了。咱这么说得了。我谁都不服，唯独对这俩出家人我有点畏惧，都有决议在身。海川看得出他们把矛头都集中在你身上了，你要到那儿去是凶多吉少，况且人家做了充分的准备，9月9重阳会为名遍请天下武林高手来对付你，你别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哎，海川，多加谨慎呐。哎，佟林点头，是，但是我们已经答应了，泼出去的水，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刀山，我们也得爬，油锅也得跳了。那倒对，好嘞。谁让我赶上了呢？我也舍命陪君子，咱们一同去。大伙儿高兴。第二天，众人起身了，往前走了一站，正好到了白马河甘家铺。这是属于一个山村，没有店房。大伙儿在这街上来回溜了3趟，皱了眉了，这怎么办呢？这么多人能住露天地吗？哎。找一家投诉吧，这么多的人找谁家投诉啊？就得找有钱的人家，房子比较宽敞的。哎，正好走到西头，一看有这么一家， 高墙，黑门楼，院墙高大，瞅这意思能有几十间房子。甭问，这是本地的大财主。二侠侯杰过去叫门，开门的是个家人，这家人吓了一跳，一看，哎呦，怎么来这么多人？这干什么？这是？各位有事儿？二侠一抱拳，烦劳你跟主人通报一声，我们呢上云南帽山铁山寺，正好在这儿路过，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错过了宿头，你说怎么办呢？也不能住露天地，能不能跟本家主人打个招呼，借宿一宿，明日多多给钱，你看怎么样？哎呀，这么多人可能够呛。正说着，就听身后有人弹嗽了一声。老五啊，怎么回事？回员外爷，来了不少人，想要在咱家借宿，门户开放，带我观看。没见着人，听着声儿，这声音呢，就像庙里敲那钟一样，嗡嗡的，带金属般的回音。众人一看，红灯往左右一分。本宅的员外出来，这人光头，没戴着帽子，大辫儿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裤褂，手里头擎着一对钢胆，上中等的身材，面如冠玉，眉分八彩，是目若朗星，花白胡须，那个眼睛那个亮，那个气质那个高贵。真不得了，在身后跟着五六个，一瞅就是练家子。但是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主站在门这儿，闪目打量打量同林众人，看得出来的这些人也不是一般的人。这人把钢胆交给家人一抱拳，欢迎，欢迎。既然各位能敲开我家的大门，说明咱们有缘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各位，里边请。来人，收拾屋子。
1: 哎，是。
0: 这屋里就动手打扫卫生，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让众人到了屋了。进屋了，早就长上灯了。这蜡多点几支。灯笼多挂几盏，显着亮啊。进了屋一看，人这厅堂啊，几十人呢，上百人装得开，9间房子打通了。这是个大会客室，众人分宾主落座之后，这主人看了看，请问各位，你们哪位是带队的？镇东侠过来了，啊，不才在下。我是牵头的，您是啊，小老儿侯廷是也。什么？侯廷？如果我没猜错，是不天下有名赫赫的镇东侠就是您啊？不错，正是小老儿。哎呀，侠客光临，失敬失敬啊，太欢迎了。东侠就问人家。请问员外爷尊姓大名？哎呀，我哪来的什么名气呀？住的山村闭塞之地，我姓甘，我叫甘雨甘凤池。就这句话一说出来，大伙儿全站起来了。西方侠眼睛一亮，您就是画地无形演义侠，大侠甘凤池。哎呀！惭愧惭愧，正是在下。好嘛，侠客遇上侠客了。甘凤池在这套书上可不得了啊，他不属于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中的，但是以他的能耐，以他的名气，超过33路名侠。在前套书上这个人呢事儿还不太多，到了后文书上事儿多了。就这个固山多罗贝勒，雍亲王胤禛以后继承了皇位啊， 就是大清国的雍正。

0: 皇帝。他最信任的就是这个甘雨甘凤池，曾经叫甘雨甘凤池牵头成立了一支血滴子。你要说血滴子什么玩意儿？谍报队。那谍报队是干什么的？蓝衣社、暗杀团、军统，这你明白没？谁不服雍正皇帝，在背后发牢骚说怪话，谁胆敢要造反，都归这血滴子管。只要你头天冒出这话，第二天脑袋就没了。甘凤池将来就当了这个头子，颇受雍亲王的重用啊，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大伙儿真没想到，闹了半天这么大名气的甘雨住在这地方，你看这事儿巧不巧？彼此客气了多时，甘雨一看这么多高人来了，自然是高兴啊，隆重设宴款待来宾，特别是感兴趣的，就是雍亲王和佟林。甘凤池拉着佟林的手，问这问那，羡慕的不得了，看得出从心往外敬重佟林。佟林拿人家当老前辈，自己才出世几天呢，满打满算不到二年，跟人家成了名的剑侠没法比，所以谈起话来格外的亲近。一会儿酒宴摆下，众人边吃边谈，大伙儿就谈到九月九赴重阳会，到云南帽山铁扇寺。甘凤池点点头啊，不过甘凤池提议，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各位你们的风险太大了。因为我离着帽山不太远，我跟两当家的济慈济源打过交道，但没深交。我深知这两个人武艺出众，非同一般呢。这玩意儿请着佟侠客和东侠到那儿赴会，真要说翻了，一动手，谁知道了？佟侠客、侯大侠，你们可好自为之啊！这不是闹着玩的，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众人不住地点头，可在这谈论着呢，年轻的人也摆了几桌，大伙划拳行令，尽情吃喝。最没出息的就牛小子，就佟林这师弟。这牛小子什么也没听见，两只眼盯在桌子面上，专看吃什么，什么四喜丸子、水晶丸子、肘子了，哎，溜肉段了，这玩意儿他都爱吃。他光琢磨这菜什么滋味，打摆上来他就开始吃。后来吃的是酒足饭饱，说他没出息在哪儿呢？上边装满了，下边来事儿。他站起来了，问旁边的张旺：“
1: 我张旺，茅房在哪儿？”
0: 张旺乐了：“我说你这不过你两头忙啊，你这太没出息，刚吃完底就得方便方便。”
1: 你废话少说，我憋不住了。
0: 张旺想耍耍坏，可一想别家当着那么多高人呢，这要当众一出丑，我老师非宅怪我不可，所以他问身旁一个伙计：“你本宅的，我说你接问一声，你们这有茅房吗？”伙计说：“茅房能没有吗？在后院的，麻烦我们这伙计要上茅房啊，来来。”这家人点着一盏灯，头前引着路。牛小子在后头跟着，奔茅房。到茅房有什么事儿？一会儿方便完了，他一边系裤子一边往回走，正好路过一排空房。牛小子悄悄往空房里一看，是大吃一惊。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6: 哦、啊，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3: 牛小子于恒于宝元从厕所出来往前院走，他就左右撒嘛，撒嘛是什么呢？就看，正好路过一排空房，门呢锁着，那窗户还挺高，也就是牛小子这个头还得敲着脚能往里看见，一般的人还够不着。牛小子呢也不是个稳灯起，他一看里边点着灯呢，扒这窗户攥着铁条，敲着脚拔脖往里看，哟，把他吓一跳。闹了半天里边是个大空房子，一张大木床，地下钉个大铁橛子，铁橛子上有一条铁链锁着个人。这铁链可挺长，尽管锁的这主在屋里头可以来回溜达。再看这主啊，正好坐到床上，摆楞胸前这铁链子，那头呢锁在铁橛子上，这头在他脖子上锁着，黄澄澄的大铜锁。这位是蓬头垢面，稀里哗啦正摆楞呢，牛小子正看见。牛小子心里纳闷儿，我老干爹是干什么的？他们家怎么还有监狱？你这怎么还锁着个犯人呢？我鬼事儿！他这一出声一喘粗气，里边被锁这主听见了，把头发往后一甩，扬起脸来往窗户一看，呼就站起来了。 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也这个味儿。妞儿小子一看这里头这主这个头跟自己不差上下，方面大耳，说话憨声憨气的，从心往外就喜欢他。妞儿小子就问：“你怎么在这儿锁着呢？老头把我锁起来的。你说这老头是谁？是我爹，就是前面那老员外。你爹是甘雨啊，甘凤池啊。他锁你干什么？因为我不听话，我爹生气了，把我锁这儿了。我说你是谁？串门的，我们在这路过，来一大帮人的，正吃好东西呢。那你们多走运的，能吃好东西。我在这什么好东西也吃不着，什么热闹也看不着。你叫什么名啊？我叫甘虎，人们都管我叫虎小子。
14: 于和一听乐了：“
13: 是啊，我叫牛小子，你他妈叫虎小子，咱俩凑到一块儿了。
15: 牛小子，你能不能把我放出去，跟我爹求个人情？”“
13: 那行，我现在就给你开门。”
14: 这牛小子管这套过来了。那个家人提着灯跟着，那家人你看，
15: 别，
14: 我说这位，这门开不得，那钥匙在我们员外爷腰带子上拴着呢，只有我们员外爷叫开才行呢，别人不能开这门。
13: 那去你的，大活人锁在这不得憋死吗？你们员外说了也算，我说了也算，咔吧，
14: 他把锁给拧开了。那人说没钥匙，没钥匙。牛小子什么气力？两臂一晃，三千斤的力量，拧这把锁跟拧麻花一样，不费吹一回之力，咣当门推开了。来到虎小子近前，
13: 哎，我他妈你也这么大个儿哎，咱比比，
14: 虎小子说话了：“
13: 先别比，你把这铁链子给我整开。”哎呀，我这还没钥匙，我这么办，你拽一头我拽一头，咱俩一块儿使劲儿，你就把它蹬开了。
14: 来吧来吧，一对混蛋，这俩混小子拽入铁链子，脚掌对脚掌，二人坐在地上互相往后使劲儿，
13: 使劲儿，一二
14: 咔吧一声，那么粗的铁链子把环儿给崩开了。哎呀，虎小子脖子上还拴着一箍着呢，站起来，
13: 这回自由了。好了，
14: 牛小子拉着他的手：“
13: 走走走，跟我到前面溜达溜达。我不敢去，我怕我爹打我。有我呢，你怕什么的？我们来那么多人呢，你爹要打你，我们一块儿揍你爹，把老瘪犊子打死。
14: 你看这不是浑人能说出这种话来吗？”胡小子跟着他俩人手拉着手奔前厅，屋里正高谈阔论呢，这二位跟显道神一样从外头进来了。大侠甘雨一看儿子来了，气得酒杯落地，用手点指是拍案而起：“甘虎，谁放你出来的？”“
13: 不怪我，是他把我放出来的。”
14: 他用手一指牛小子：“
13: 他说了，你要不乐意，他领一大帮人要把你拍扁了。”
14: 哎呀，众人一听是又气又笑，把目光全都集中到甘虎身上。一看这条大汉身高过丈，是膀大腰圆呢，那个头只能比牛小的还猛一点儿，那粗细也跟他差不多少。这俩人要把门好，一对显道神，真跟金刚天王差不多少。雍亲王胤禛

0: 鼓掌叫好，好！哎呀，这是难得的大汉呐，海川呐，你说我怎么这么喜欢这孩子？佟林点了点头，是啊，这个就难得呀。正这时候，甘凤池转过柱案，奔甘虎来了。老头气得浑身直哆嗦，这要伸手打，那么多人能看着他动手吗？东霞赶紧欠身离座过来，把甘凤池给拦住了，就问：“甘大侠，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您干嘛呀？这是，哎，看在我等薄面的份上，您消消气儿，把情况跟我们介绍介绍，这究竟是为什么？”哎，甘凤池回归原座，是长叹一声。爷，佟侠客，各位，家门不幸啊！这甘虎叫虎小子，是我儿子。我缺了哪辈儿德，老甘家哪辈儿缺了德，激出这么个败家子，这个败家子儿，从小气死他娘，他净惹祸了。他7岁，他娘为了跟他生气死了，我拉扯他成人呢，虎毒不吃子，给他请专管的老师，我传授他能耐，请教师教给他武艺，容易吗？结果把他培养成人了，他仍然是浑浊闷愣，恶习不改呀，专门在外头惹是生非。说这话就是几天前，就跟我们白马河的乡亲闹着玩儿，他过去给人家一巴掌，把脊椎骨给打折了，到现在这人是卧床不起。我们家得承担全部责任呢，要不是仗着我跟官府不错，我为他就得坐牢，这哪是我儿子，要命鬼一样。就在此之前，他惹的那货捅的那娄子数不胜数啊！我实在没办法了，但有一线之路，我能把他锁到房里吗？我认可这么养着你，一日三餐叫人送饭，就把你锁到屋里头，不让你出来。只有这样，我还能省点心。没想到，他又出来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大伙一听都乐了啊，是这么回事。雍亲王也乐了，我说老侠哥，我说几句啊。这个年轻人嘛，年轻人好胜，难免打仗斗殴的。何况你这儿子，我看虎了吧唧的，大概有点缺心眼儿吧？哎，对对对，半吊子二百五，那就更难怪了。哎，你呀，还得耐心开导。你说你把他锁起来，能锁他一辈子吗？把人不就锁废了吗？应该叫他到外头闯荡闯荡，见见世面，哎，跟别人呢都交一交，处一处，他这个傻心眼慢慢就融化了，也就聪明了。不知道我这主意对是不对？爷，您说的太对了。可我这琐事缠身，我哪有功夫领他去溜达？这种人一点出息都没有，越溜达越糟糕。您说到这儿了，我呢有个小小的要求，如果呢爷您帮了忙，我肝脑涂地是万死不辞。你们上铁扇寺，我陪着；我甘凤池就死到铁扇寺，我心甘情愿。此事得满足我这个要求，说吧，什么要求？哎呀，这要求有点过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高人，我打算从中呢请个主，收我这儿子为徒弟，把他带走，叫他闯荡闯荡江湖，长长见识。哎，行啊，这个要求还算高吗？那么您说，我们在座这么多人，您看谁给他当老师合适？这甘凤池说着话，眼睛一转，把目光 就落到佟林的身上。你看这玩意儿相中佟林了，雍亲王何等聪明啊，甭说就明白了。海川，收个徒弟怎么样？佟林一看这爷竟没事给我揽事，你说这徒弟都是他给收的，这东西这么爱惹祸，我跟他得操多少心。您不知道现在我什么处境啊。但是雍亲王说了话，佟林不敢不听，尤其呢他发自内心挺喜欢这虎儿小子。佟林一乐，爷这合适吗？哎，有什么不合适的，哎，非你莫属。甘大侠，你是不是有意把儿子托付给我们海川，要拜昆仑侠佟林为师？正是此意，不知佟侠客能不能赏脸。没说的，我给做主了。海川，收下吧。遵命。你看这事儿定下了，众人一听鼓掌给喝彩，这是喜事儿。甘凤池从腰带子上把钥匙拿下来了，给甘虎脖子上这半截锁链的打开，锁他打开之后去掉刑具。怎么说当爹的虎毒不吃子啊，就恨他是恨铁不成钢。哎，虎啊，我认为你这辈子完了，没想到白云现日，苦尽甜来呀。你现在遇上救星了，刚才我们说的话你听见没？看着没？这就是你的授业老恩师，从今以后我把你托付给他了，他走到哪儿把你带到哪儿，这是你一生的福分。换医生去，换完医生把辫子梳一梳，回来拜见老师。家人领命把他领出去了，先烫个澡，这边照样吃着，然后净了面，把头发梳了梳，换了套新衣裳，二次进大厅，再回来一看，跟刚才变俩人，人配衣服，马配鞍呐，你不服气不行。那个人多好，配着麻袋片他也不好看，哎，穿上一身华贵的衣服也苔色，何况这甘虎啊，那个头戳个，骨架在那儿，穿着一身宝蓝色的裤褂，大辫梳的去油亮，再一进来红光满面，确实讨人喜欢。甘凤池领着他到了佟林的近前，跪下给老师磕头。甘凤池认为儿子欢天喜地，不定多高兴呢，做梦没想到甘虎还不乐意。甘虎往后退了一步，用白眼睛瞅佟林，不用黑眼珠，瞧不起这佟林。一看这不庄稼人吗？这不跟我们那本村子种地呢那老杆差不多少吗？怎么我爹给我找这么个老师？他这一肚子心里话他没说，表情带出来了。甘凤池一看这火大了，跪下，我跟你说的你听见没？
1: 妈，爹，我不乐意，你再给我找一个吧。
0: 你说这玩意儿当着佟林满屋的人，这不寒碜人吗？那甘凤池的脸往哪儿放啊？你说什么？你还不乐意？为什么？
1: 他不会武术，他就会种地。
0: 你傻人说实话，佟林也乐了。哎呀，甘凤池气照他后背咣咣就削了两拳。虎小子没怎么地，把甘凤池手腕的震的都发酸呢，哪是打人呢，打到石碑上了，比石头都硬的。哎，你可气死我了。佟林说别生气，别生气。佟林过来看了看甘虎，孩儿啊，你刚才说什么？我不会武术，
1: 你就会种地。
0: 好，那么我要会武术，你跟我学不？
1: 你不会。
0: 哎，孩儿啊，我焉能骗你？ 我也多少会个三招两式的啊。将来你跟着我，我把我这点能耐全传授给你。你还不跪下？你听佟侠客都说的是什么话？拿你当亲儿子一样，跪下，逆子。他爹真急了眼了，干乎没办法跪下了，捏着鼻子，围着心给佟林爬地上磕头。
1: 老感师傅在上，我给你磕头了。
0: 这不勉强吗？他跪着一磕头，佟林用双手相搀，不得扶他起来吗？这一扶头哎，这甘虎这小子有个蔫心眼儿，心说话，你看我爹强迫我干这事儿，我是实在不乐意。我说他没能耐，我爹还不信。这么办得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抓住你手腕的，啪，我给你扔院里头去。老师没徒弟能耐大，你还教个屁呀你！这事不就黄了吗？哎，甘虎这个小心眼儿，谁都没料到。佟林乐乐呵呵，躬身一搀他，他利用这机会手腕的一翻，把佟林的俩手腕子给叼住了。他那手都跟蒲扇差不多，手指头跟小棒槌相似。这一掐住，胡小子可使上劲了，往怀里一蹬，往外头一甩，两臂一晃，3000斤的力量，扔个人还费劲儿。可他真没想到，抓住佟林，他使尽浑身的力量，连蹬了3蹬，没蹬动。干虎傻了，长地上了。心说话，这怎么像树一样呢？纹丝儿没动，但是佟林把脚下的方砖都踩碎。要没有这种功夫，当众出丑。佟林心说：“好小子，给我来个下马威！哎，这徒弟多好，我要不把你治得服服帖帖。”将来你不得拿我耍着玩吗？那叫什么老师？佟林想的是，啪一翻腕子，叼住胡小子腕子，使了个老龙斗甲。佟林尽是发自丹田，那家的功夫，那还了得！双臂较力，把脑袋一拨了，用胳膊往外一抡，你就抽去吧！胡小子这乐得大了。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扔出去3丈多远，像球一样，咕噜到院里的花池子里去了。哗！全乐了。这下把虎小子可摔坏了，能有3分钟没起来。多亏牛小子出去了，把他给搀起来。胡小子把汗擦了，哎呦，
1: 我这老杆师傅真厉害。
0: 牛小子还说呢，
1: 我师兄可能耐了，也慢说是你，再比你厉害呢，也受不了。
0: 胡小子这下服了，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旁人。傻子也明白这个理儿，知道自己比这佟林差的太多了。再看威风街舞，脑袋也当啷了，刚才那精气神也没有了，躲到牛儿小子身后，低着头走进方中，老老实实跪在佟林的脚下。
1: 老师在上，弟子多有得罪，望您老师原谅，我服了，我给您磕头。棒棒棒棒，
0: 磕4个响头，佟林大笑，过来一搀扶他，
1: 别呀，别摔了。
0: 他心又摔他呢，哪能老摔呢？佟林过来把他搀扶起来，虎啊， 愿意拜我为师吗？
1: 从心往外那么乐意。你能耐太大啊，不光会种地啊，还会好把式。

0: 大伙儿一听全乐坏了。他爹一听是啼笑皆非，你这种货蒸不熟煮不烂呐。这就跟佟林说："兄弟，今后你这个担子可重了，我把这傻儿子托付给你了，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随便，你就得把他整死，我没有含怨，肯定他是把你气着了。"佟林一乐："老哥哥，您放心吧。"我相信甘虎，只要耐心开导，前途无量，绝不会像您说的那样得了。再看甘虎，规规矩，往佟林身后一站，站得笔管调直，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哎，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大伙一瞅，你看这样，是远的近不了，是近的远不了。你看刚拜师徒就站在身后去了，怎么那么规矩？永亲王是真高兴啊，命人准备吃喝，让甘虎也坐下吃啊，别立规矩。就这么接茬又谈铁扇寺的事儿，到了后半夜了，得歇着，人不歇着能行吗？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呀。到后半夜了，房间都准备好了，一般的人都归房去休息，唯独成了名的侠客不用回去睡觉去，人家功夫高，练到这份上就可以做打禅的功夫，就往这一坐，来个老子入定，这样休息一个时辰俩小时，比晚上睡八小时的精力更充沛。方凳给准备好了，正中央鱼城上垂手，北峡下垂手，东峡南峡苗泽、李元、二侠、佟林等等等等，每人站着一把凳子，五心朝天，是盘膝打坐。别人陪着雍亲王到后院休息去了，灯光只留下一盏，其他的全都熄灭。刹那间寂静无声，要说没声，你要仔细听也有点声，是各位侠客呼吸的声音。单说佟林入定之后，时间不长，就觉着飘飘乎乎的，气血行开了，得到充分的休息。正这么个时候，就听房上上上佟林就一愣，把眼睁开了。与此同时，各位侠客把眼也睁开了，都知道房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佟林心中暗想：还罢了，莫非还有刺客不成？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联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4: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5: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6: 你好啊，
7: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8: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9: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

0: 一回，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2: 嗯，我这就打。
3: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4: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3: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5: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6: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7: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8: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5: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5: 哎，不敢不敢不敢。
0: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周三上午的9:06，欢迎好朋友们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小周末快乐，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日，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3。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好，我们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哦。今天的天气还是蛮给力的哦，阳光灿烂。不过今天的合肥地区这个空气能见度没那么的好，没有那么的清透啊，有一点点那种薄雾的状态啊。好，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江北多云有时阴天，江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啊，这天会有变化了哦。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18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暴雨，局部还会有

0: 暴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4度。预计18号多云转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昨天中考已经这个考完了。昨天的天气其实很好，我们一直在说今年的中考和高考呢，这个天气都还不错。那接下来的这些孩子们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等待的就是这个成绩的公布，然后呢这个报一个自己理想的学校啊，继续自己的征程。希望各位都有一个好的前途啊。
0: 因为初中考试它就是学业水平考试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接下来还会步入到高中。
1: 是。
0: 高中那可能会更加的忙碌。
1: 是，一个是忙碌，可能更加都会在学业方面会更加的繁忙。
0: 对对。
1: 希望各位这个我们的这个考生朋友们在经历一次成长跟历练之后，哎呀都能够这个在学业上有所进步，然后呢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有所收获啊。这两天其实温度我们一直在说这两天温度挺好，那接下来我们本周五是什么呢？本周五是叫端午佳节。哎呀，好多人说端午佳节要团圆要聚会，对吧？还要干嘛呢？还要来吃粽子。说到这个粽子，口味很多，甜的咸的，还有呢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花式的粽子，还有冰淇淋的粽子，还有什么像一些其他口味，我还吃过小龙虾馅的粽子，就口味五彩斑斓。那希望各位叔叔阿姨，因为它那个粽子是什么做的大家都知道，是糯米。糯米的话呢相对来说可能是不消化的，
0: 黏糯
1: 不消化的，你吃多了不好，像我们年轻人对吧，然后你吃多了它都会不消化，更何况我们的叔叔阿姨你要是吃多的话，那可能对于到这个肠胃来说吸收可能也不太好啊。
0: 尤其是
1: 适可而止啊。
0: 对，尤其是您如果说血糖值也不太好的话，那也不能吃太多，因为它是很黏嘛。
1: 而且吃粽子好多人蘸糖，蘸白糖。你吃粽子蘸白糖吗？吃甜口的。
0: 我不蘸，那说明你还很年轻。
1: 你已经老了。
0: 我已经不喜欢吃那么甜的东西了。
1: 一般年轻人爱吃甜口的，老年人说我要吃一点没有味道的。
0: 还有说你就是习惯，你不是上海人吗？你们那个人习惯吃甜的，吃习惯了。我从小就不喜欢吃什么
1: 甜的，
0: 什么
1: 元宵啊，
0: 元宵蘸白糖，我不太喜欢。
1: 我明天请
0: 你，因为那个太甜了。
1: 我明天请你早饭吃元宵，中午吃粽子，然后晚上再喝点奶茶。
0: 那你自己留着吧，你年轻。
1: 怎么样？
0: 你可以多吃一点。好消化好吸收。
1: 对啊，这个东西叔叔阿姨真的要少吃啊。像白米粽子好多人觉得没有味道，喜欢蘸糖，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包糯米的白米粽子其实不蘸任何的一些调料，它是最好吃的，因为它有那个粽香，粽香味在里面。我不知道汪小姐是怎么样，我们家一般煮粽子的时候里面会放什么，放鸡蛋，鸡蛋跟粽子一起煮，煮出来之后那个鸡蛋都有粽子的香味。
0: 对，它粽叶本身的
1: 粽叶的
0: 香味
1: 会特别的特别的好吃。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啊，粽子虽然好吃，可千万不能贪口啊，特别的重要。
0: 哎，好嘞，我们来听歌啊，来听一首李谷一老师和叶毛共同演唱的一首老歌了。这首老歌也是会让很多朋友们想起很多往日美好的好时光。来听这首《浏阳河》。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夏季常见的烦躁失眠。入夏时节，暑气浓，但是总有朋友夜夜难眠，心不宁。您是否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口舌生疮，烦躁难耐，天越热觉越难睡呢？究竟为什么夏日容易失眠？今日专家分享了几个清火安眠的小妙招，有应季野菜，也有穴位按摩，还有凉茶清火助眠，相信总有一个方法适合您，能帮您远离失眠困扰。
1: 大家好，我是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院黄氏医生，今天咱们聊聊如何应对夏季心火旺导致的失眠。心火旺导致失眠是夏季啊很常见的一种失眠。这种失眠的朋友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入睡特别困难，身体躺下去了，心里像放电影一样，各种念头不断出现，根本停不下来，而且呢通常伴有口舌生疮，舌尖红红的，小便是黄的，因为心开窍于舌，心火上来了，舌头就长溃疡，心火下于小肠了，小便就发黄。这就像什么呢？就像夏天的正午的太阳晒得人呢燥热难耐，你这个时候呢想睡觉根本睡不着，因为阳气太亢奋了，他根本不愿意回家，在外面开派对呢。对于这种心火旺的失眠，就是叫清火。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调理方法，咱们有个宝贝叫做雷公根，大家别怕，不是雷公，是一种野菜。雷公根在广西啊遍地都是，叶子呢像铜钱，也叫崩大碗，把新鲜的雷公根呢挤进捣烂，记住吃来兑点蜂蜜喝，如果找不到新鲜的，去药店买干品熟水也可以。雷公根能清热毒，专门清心火，而且呢它有个特点，清心火的同时呢它不伤胃，不像黄连那么猛。这一杯雷公根吃喝下去，就像给心火降了。针对这种心火旺导致的亢奋型失眠，我还推荐中医的外式方法啊，按摩我们的耳穴位。第一个方法叫做心肾相交搓疗法，因为心和肾啊都开窍于耳，每日早晚呢像双手啊手心啊搓热，肾热呢来回搓我们的状耳的耳廓，搓到两个耳廓啊都觉得发红啊发热啊，尤其是三角窝一带啊，可以刷到数十次，感觉到耳廓呢微微发热发红。这个方法呢能快速的交通行政，像亢奋的心火呢下行，引火归元。这个方法呢叫做找到身体里面的泻火的专穴，这个穴位呢在哪里呢？我把我们的手指举起来，然后这个中指之间对应的地方就是劳宫穴，那我们用这个手的拇指啊，直接拇指这么按压下去，用点力，然后这个可以横向，这个拨揉，这么拨揉，你个人的感觉有点酸胀的感觉是对了。每天拨揉它3到5分钟，然后有时候呢酸胀的感觉呢，甚至转到这个中指指尖，这种效果更好，就可以达到泻心经湿火有这个作用。那心火一泻了，那你就不烦了，就容易睡觉了，可以连续做它1周左右都可以。这个方法能有效的心经失火啊，能缓解我们的心烦啊失眠啊多梦。但是这个方法呢穴位按摩啊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看到疗效，不是按得马上按摩马上有效果啊，大概也是1周左右。另外我再推荐一个代茶饮，阿婆雷公根凉茶饮，配方是鲜的雷公根30克或者干品10克，淡竹叶5克，蜂蜜适量，大概1-2勺都可以。用法的话，将雷公根、淡竹叶挤进，加水是500毫升，煮沸后，小火煮10分钟。滤除汤汁，待不烫的时候加入1勺的蜂蜜，搅均匀，代茶饮用。 白天喝上一两杯。雷公根是一种野菜，也是一种药。广西人呢，夏天当凉茶喝，加上淡竹叶，导心哦，从小便走，蜂蜜呢能润燥安神。这杯茶喝下去啊，就像给亢奋的心脏啊冲了个凉水澡。现代很多人呢，各种消耗太大，熬夜、冷饮、年龄的增大、注意过度，都在消耗大家的肾精和气血。我再推荐一个代茶饮，瑶山九牛力汤，配方是牛大力十克，黑豆十五克，枸杞子六克，桑葚六克。用法：黑豆挤净，提前浸泡两个小时，将所有的材料放到锅中，加入600毫升的水，煮开后转入小火慢慢煮到20分钟，取汤匙代茶饮用。煮过的黑豆、枸杞、桑葚可以嚼湿，下午和晚上喝一杯都可以。牛大力呢是补肾。

0: 重要的一个宝贝，这个在市场上都容易买的这个产品。因为我去广州的市场药材一看，我选了五六个药店，每个药店都有卖，我问他们全国都可以买得到。黑豆的话，形上像肾脏，以形补形，枸杞伤肾，是补肝血湿肾运的黄金搭档。但是要注意痛风的急性期慎用，祝大家夜夜好眠。
1: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2: 我勤俭持家嘛。
1: 你这叫抠门。
2: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1: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2: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1: 够省的。
2: 朱元璋你熟吗？
1: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2: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1: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2: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1: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2: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1: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2: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1: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2: 学我抠门啊？
1: 这叫勤俭持家。
3: 我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歌唱的水墨，我思念故乡的炊烟，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车。

0: 在如今快节奏的日子里，我们总是在寻找能让身心慢下来的方法，而一杯清茶就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按下慢放键。今天我们将带大家一起体验茶艺疗愈，让我们一起以茶为媒，以意为韵，在一杯清茶里享受惬意慢时光，找回内心久违的安宁。
1: 一片树叶从山野而生，乘着天地与光阴。中国人喝茶喝的从来不是一杯水，而是道法自然的处世智慧，是淡泊明智的茶人本心，是一碗茶汤里的人间温情，也是一片东方树叶连通世界的文脉。今天我们就从茶艺疗愈说起，看一杯茶如何安顿身心，照见自己。
2: 茶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它不仅仅是一杯饮料，更是一味药，一味药食同源之物。那随着现代科技的进展，茶的营养学和药理学价值呢，也逐渐被证实。我觉得茶的好处呢，我们可以从几大活性成分开始说起。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含量比较高的，就像我们说的茶多酚，或者说呢绿茶里的儿茶素这些。那这些呢，是有非常突出的抗氧化、抗炎的功效，它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给我们身体里的细胞减负。如果我们要落到指标上，我们是有相应的研究，有一项31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什么呢？哎，我们规律的喝绿茶，能够温和而又稳定的降低胆固醇，哎，也就是我们那些坏的胆固醇。还有研究发现呢，绿茶的提取物也有助于降低体重，降低我们的体脂率，改善代谢。那第二类呢，就是茶中有它特有的氨基酸，我们叫茶氨酸，再加上那么点咖啡因，这两个搭在一起就非常奇妙了。我们的咖啡因呢可以提神，茶氨酸可以安神，这两个合在一起，既能够保持清醒，又能够让人感觉很放松。哎，这就是我们的茶，它在提升我们专注力的同时呢，还能够改善我们的情绪。那接下来就是第三类了。那我们的茶发酵之后形成的色素和其他的成分，像我们的茶黄素、茶褐素，哎，这些呢是能够有效的调节肠道菌群，或者呢调整我们的胆汁酸代谢，能够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哎，这样的情况下，它对于调脂啊、解腻啊等等就有非常好的功效了。这些呢主要是基于动物的实验。那我们也会发现呢，大量的茶中的提取物，哎，不是一杯茶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也不要说，哎，我就喝茶来起到治疗的作用，它是替代不了治疗的。像那些长期精神比较紧张、压力大、特别容易焦虑甚至失眠的人，哎，这些人可以试试。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在生活中他的注意力特别容易分散，或者呢，哎，想给生活一点仪式感，处在亚健康的边缘，哎，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们要注意，在选茶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先辨一辨体质，啊，我们要让专业的医生给指导一下。
1: 原来小小茶叶内含多种有益物质，但喝茶讲究因人而异，不同体质的人群适合的茶饮也各不相同。我们该如何依据自身情况来选茶呢？
2: 我们要知道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他们要有不同的茶方。我们中医讲究要辨证，还要辨体施茶。对于不同的人，我们要看他的体质和他最近的身体情况。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哈，并不是最贵的茶是最好的，而是最适合你的茶是最好的。像有些人呢，哎，他属于火力比较旺，特别容易上火，哎，体质偏热的这些人，我就可以建议他喝一点绿茶。而对于一些脾胃比较虚弱或者偏虚的老年人，哎，我们就可以让他喝一些熟普洱等等的。还有一些人特别容易生气，哎，压力又比较大，可以建议他喝一些花茶 或者是乌夷的岩茶，也就是不同的人可以有和它相宜的茶方。我们平时喝的茶和茶艺疗愈就有一点不同，当然了，它们都是属于一种生理性的消遣性的行为，但是这个茶艺疗愈呢，它是在平时喝茶的基础上又有一种身心同调的感觉。哎，在这个茶艺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它的身体，哎，它的坐姿，它的头的位置，同时呢还要专注于当下，把它的身心哎，聚到我们眼前的这一缕茶水中，这也是我们中医经常说到的，哎，要精神内守。所以我觉得这个茶艺疗愈呢，更是一种身心同调。
1: 摸清自身体质，才能喝对茶。与此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日常喝茶与茶艺疗愈之间的差别。纸上细说千遍，不如动手体验一回。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茶艺师落座席前，共同感受泡茶的完整流程。
3: 我们更多的是注重于对心灵的一种疗愈，比如说像我可能会进行15分钟的冥想，我们可以点一支香，然后引导自己，然后做深呼吸，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我们的眉间，去清洁我们的意识，心无旁骛，不被其他的思绪所打扰。当我们觉得已经足够的稳定下来，内心也很平静的时候，我们可以缓慢地张开双眼。第一步呢，就是温杯温气，我们轻轻地打开盖碗的盖子，将热水注入我们的盖碗当中，将热水倒于公道杯中，逐一地去清洗我们的茶杯，将所有的沸水倒入水盂当中。好，我们再次打开盖碗的盖子，将提前准备好的茶叶投入盖碗当中。我们投茶的时候呢，可以分3次缓慢地将茶叶倒入盖碗当中，盖上盖碗的盖子，双手捧起盖碗，在胸前轻轻地摇香3次，头向左呼气，打开盖碗的盖子闻香。此时呢，可以感受干茶的茶香。今天我泡的这一款呢是古树红茶。此时呢，我能够闻到热带雨林当中潮湿的岩石的香气，有一点点花的香气，感觉自己走入了大自然当中。我们缓慢地将盖子盖上，放回桌面。我们向盖碗当中注入热水，快速出汤。我的注意力呢，放在我们出汤的瞬间。我会发现茶汤的颜色呢，是金黄色的。手中的盖碗呢，出汤的时候一定要滴落干净，我们放回盖碗。我们将公道杯呢放于胸前，调整公道杯，左手出汤，再将公道杯放于胸前调整一下，右手出汤。好，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茶汤都已经出尽了，请茶，请你对面的茶友来喝茶。我们取最后一杯茶，左手托杯以为敬，右手执杯以为礼。我们分3口将茶叶饮下，调整自己的呼吸，缓慢地将茶汤咽下，感受茶汤生津回甘的感觉，用一盏茶来疗愈自己。
1: 一温一泡一闻一饮，整套茶艺的仪式感让人慢慢收回纷乱的心绪，自带静心的魔力。不少为生活琐事缠身的普通人都靠着品茶收获内心的安宁。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宝妈的亲身经历。
4: 我是一个新手妈妈，平时要上班，然后工作非常非常忙，你知道就是在大城市节奏非常快，然后工作压力也很大，然后下班回家呢还要再带娃，然后包括晚上还要带睡，所以包括晚上的时候他经常起夜，然后会导致我睡眠也不好，然后白天接着上班，就有点恶性循环的感觉。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失眠焦虑，因为带娃有好多好多琐碎的事情，很占我的思绪。之前尝试用冥想的方式，但是感觉对我来说作用不是太大，所以一直在寻找能让自己心神安定下来的一种方式。偶然间接触过，所以想说觉得还比较有兴趣，想去试一试。体验过一次以后呢，觉得是适合我的，是我一直想找的，所以对这个会比较感兴趣，想要继续去深入了解。经过我看老师一步步的步骤，首先闻到茶的香气，心就会先静下来，然后在入口以后会尝到茶有淡淡的茶香，然后顺着嗓子咽下去的时候呢，整个人就会轻松了不少，就之前的那种浮躁啊紧绷的感觉被抚平了不少。
1: 一盏清茶治愈了宝妈长期的焦虑失眠，可多数上班族没有充裕的时间练习全套茶艺，没有繁杂器具，日常还能实现茶艺疗愈吗？
2: 刚刚我们第一位体验者从茶艺中获益，那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其实是不用纠结哎，整个茶艺那套非常繁复的程序，因为我们茶艺它的关键呢，不是我们的器具和时间，而是心在当下。所以年轻人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茶艺的门槛降低一些，我们整一个马克杯，拿一包茶，在办公室或在家里花上3-5分钟的时间也可以。我们在泡这杯茶的时候，把手机放在一边，把我们的五感一样样的交给这杯茶，让茶汤在我们舌面上铺开，感受这个微苦还有回甘。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把注意力一样样的放在这个细微的感受上，让我们的心神收回来，只做喝茶这一件事情，这样我们就能够给我们忙碌的生活按下暂停键，让我们的神经放松放松，只用一杯茶的时间把心神收回来，起到疗愈的功效。
1: 短短几分钟的专注品茶就可以给生活按下暂停键，那品茶之所以能够安抚情绪，背后藏着哪些缘由呢？
2: 第一个就是它的底子，就是我们这个茶里面它是含有茶氨酸这些物质的，这是我们现代生物化学的底子。那这些成分呢，能够让人比较快速的提升专注力，改善情绪，甚至呢能够起到调整身体的作用，现代生物化学的底子。第二个呢，就是中华的茶文化的滋养。在中国，茶与修心是绑在一起的，当然在民间呢也有客人来了我们要去敬茶这样的礼俗，所以说这一茬茶里面它是盛着我们的这样的待人之道。也正是这千年的文化沉淀，让我们每次喝茶的时候就会带着一种仪式感和分量，让我们回到当下，安顿我们的身心。经常说我们吃茶去。好，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一种专注于放松所带来的身心同调。那茶艺疗愈它本质上呢，我觉得是借着泡茶、品茶、饮茶，哎，这一套非常舒缓而又专注的过程，把我们纷乱的心，我们非常嘈杂的心收回来。这跟我们中医说到的像练气功，跟中医说的清静养神，我觉得它是相通的。像《黄帝内经》中，他就提到了，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所以说呢，专注本身就是治愈焦虑的一味药。在我们茶艺的过程中，我们只需要守着这一柱沸水，这一缕茶香，就能够让我们的心绪安静下来。所以我们说到茶艺的疗愈，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玄虚的事情，它是有物质基础的安神，有文化温度的一种仪式感，同时还有专注带来的这种神定，这三者共同合在了这一杯茶里面，在解渴之外还能够安顿我们自身，从消遣变成了修身疗愈。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2: 餐饮单位必须具备至少一名专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以一人服务一家为原则，其主要工作包括检查操作卫生，检查设备状况，组织开展体检、开展培训和食品检验，并参加继续教育培训课程。食品安全，管理为先。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头昏沉。很多朋友到了夏天，脑袋总是昏沉发重，眼皮发沉，总想犯困，就算是睡很久也还是不清醒。很多人以为啊，这是休息不足、用脑过度造成的，其实很有可能是湿邪蒙窍引发的头部不适。遇到头重昏沉、精神不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教您几招居家调理的好方法，快速清湿开窍，醒脑提神，一起学起来吧。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张忠德德叔。我认为中医所追求的健康是清阳生、浊阴降、清窍通，生命最舒服的状态莫过于头脑清爽、气机和畅、周身无滞。今天和大家聊一个四季常见的闷热、潮湿天尤其高发的不舒服问题，头昏沉。在临床坐诊中，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朋友：德叔，我这头总是昏昏沉沉的，像裹着一层湿布，不清爽，坐久了更难受，眼皮也沉得慌，总犯困，注意力没法集中，以为是熬夜没睡好，可睡再多也没用。其实这种头部昏沉重罪大多不是疲劳失眠导致的，在中医里这叫湿邪蒙窍，是湿气裹住了头部清窍。接下来我就用大白话跟大家讲清楚，湿气为什么会让头变得沉重如鼓，头重昏沉，在家怎么用简单的办法调理，快速清洗。首先我们先弄明白核心问题，湿邪到底是怎么引发头重如鼓的。中医讲湿邪有一个核心的特点，重足粘滞，它就像潮湿的泥巴，又沉又黏，附着在身上就会很难去。夏季暑湿旺盛，湿邪还会和暑热交织在一起，形成暑湿。暑热本身清阳向上，会带着湿邪一起往上冲，直接蒙住了我们头部的清窍。大家看看我手里这块湿毛巾，它沉甸甸的，软塌塌的，我把它轻轻地拿起放在这里，大家都能够看到，就像湿邪在头部的状态。我们的头在中医里叫做诸阳之会，清阳之府，是全身清阳之气汇聚的地方，必须保持清爽通畅，才能头脑清醒，精神饱满。一旦湿浊之气阻滞头部，就会导致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头部气机被堵住，流通不畅，人就会出现明显的头重晕沉、如果湿布的感觉。这就是湿邪蒙窍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在闷热潮湿阴雨绵绵的天气，或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外界的湿气更容易地侵入体内，和体内的湿邪 交织在一起，头部被裹得更紧，头重晕沉的感觉就会格外的明显。这也是为什么一到潮湿环境，头部不适宜就会加重。接下来我教大家快速认准湿邪蒙窍的典型症状。第一，头晕特点，头痛昏沉不清醒，如果湿布，这是最核心的最典型的标志。这种头部不湿不是眩晕天旋地转，而是单纯的重坠昏沉，整个人脑袋不清亮，低头

久坐后会明显的加重，这是湿鞋重着粘滞最直接的体现。第二，伴随表现，眼皮发沉，频繁犯困，注意力不集中，口粘，舌苔很腻。被湿鞋蒙住轻窍的人，大都会觉得眼皮沉重，睁不开眼睛，整天昏昏沉沉，就算睡够了也还是没精神，做事难以集中注意力，脑子转得慢，同时还会口中黏腻，没有味道，伸出舌头看到舌苔厚厚的腻腻的，这些都是湿鞋阻滞气机的信号。第三，诱发特点，潮湿环境吹空调后会加重，通风后稍缓解，这是判断湿鞋蒙窍的关键依据。阴雨天闷热不通风的房间长时间吹空调，都会让湿鞋更甚，头重感明显加重，到通风干燥的地方待会儿症状会稍微减轻。很多人把湿鞋蒙窍当成脑供血不足、神经衰弱、乱吃补品、安神药，结果越调越昏沉，根本没抓住祛湿开窍的核心。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两个安全简单在家里都能够做的调理方法。第一个方法，荷叶藿香薄荷茶，清暑祛湿醒头脑。这个茶是专门针对湿邪蒙窍搭配的，性质清爽温和，不寒凉不刺激，上午喝提神醒脑效果最好，能快速地化解头部的湿阻。煮方很简单，干的荷叶三克，藿香三克，薄荷两克，把所有的材料放在杯子里，用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五分钟就可以了。荷叶能清暑化湿，生发清阳，专门针对暑湿蒙窍引起的头重，把头部的湿阻往下引。藿香芳香化湿，化解体内的湿滞，不让湿邪继续往上绕头部。薄荷轻轻缩解，开窍提神，快速打通头部气机，缓解昏沉犯困。三者搭配就能够清湿生阳提神，一步到位，喝上几天头重昏沉的问题就能够明显的好转。第二个方法，按揉风池穴加肋骨穴，驼手开窍清头重。第一个穴位风池穴，双手掌心贴住耳后，大拇指指腹摸到的凹陷处就是风池穴，它是专门疏通头部气机清理头目。第二个穴位肋骨穴，在小腿内侧内踝间往上约八横指，胫骨内侧约后方的凹陷处，是化解体内湿浊的关键穴位。用拇指指腹分别按揉风池穴、肋骨穴各三分钟，力度轻柔舒适。风池穴能把头部的湿邪散出去，肋骨穴能把体内的湿浊排下去，上下配合清湿开窍，按完之后立马会觉得头脑清爽，眼皮也不沉了。希望大家都能远离湿邪困扰，头脑清醒，精神十足，身心轻快。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或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
1: 大家好，我是汪耀。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三。来关注一下天气。
1: 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江北多云有时阴天，江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18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暴雨，局部还会下大暴雨。
0: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南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4度。预计18号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珊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几件事情啊。第一，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来解决大家的问题，是为了帮助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少一点麻烦事儿。第二，我们节目给大家提供这个交友跟征婚的平台，你说出来的话要对自己负责任，就是你交友征婚，你的条件第一要真实有效，要对自己负责任，对吧？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这个来更加好的跟别人去沟通。第二，你交友也好，征婚也好，报出来的手机号一定要是真实可靠的。比如说，我要交友征婚，我肯定要报的是我自己的手机号，你不能随便报一个其他家人的手机号，那到最后会很乱。就是要为自己说的话要负责任。
1: 你一旦报出去的号码，对吧，我们是一个平台，它播出去之后，别人他肯定会，如果说想跟您交友的话，
0: 他肯定会
1: 打电话，还会这个号码打电话啊、所以说提醒大家交友征婚，一定要认真，这个您不管是报的号码，您发布的信息，一定是真实的，有效的，
0: 是
1: 啊，因为我们的平台我们也都是说过，没有办法就一核实，对吧，您到底是姓什么呀？
0: 对，
1: 您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对啊、
1: 您的收入、您的工作、
0: 对
1: 您的家庭环境，那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每天接那么多电话。
0: 对，我记得之前还有我们听众说过，说有人可能会一个人用多个号码来进行交友和征婚，那这些都需要大家来一一的核实啊。还有就是
1: 仔细甄别，
0: 对，你既然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就相信您，你一定会用最真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来征婚或者交友或者来寻求帮助。
1: 我们多次强调了啊，拿真心才能换来真心。
0: 是的，
1: 对吧？您有如果说有的一些目的不纯的，对吧？你露了马脚，
0: 到时候很难看，
1: 时间长了其实也不太好，因为别人就口口相传哦，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啊？
0: 是的，叫什么？有一句话叫就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对吧？就是你这个到最后说到最后，你的人品、
1: 你名声就出去了，
0: 你的名声就出去了。就没有必要说我在这个地方来隐瞒，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没有必要，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条件好就是好，我条件不好我就是不好。我有的人说我身高只有1.7米，我就只有1.7米，我也不要说去啊，我有1.75米，我怎么怎么样？
1: 穿上鞋子1.75米
0: 啊，对，那也是。比如说我的家庭条件，比如说我每个月的收入只有2-3千，我非得说我有5-6千，没有必要。我觉得用最真实的，人家觉得你的条件跟他搭，他就会找你。你说了一些虚，就是虚伪的话，到最后被戳破了。

0: 也真的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啊。
1: 而且最主要是这样的，其实你说的谎言，别人可能能听的，都是成年人了，他觉得您这个说的话就是假的，明明白白就是您编出来的，别人可能也不会当面捅破您，
0: 是，
1: 但是人家心里明白啊，你时间长了的话，人家会觉得，哎呦，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样啊，
0: 好，
1: 一点都不诚实，
0: 好难看呢，对不对？
1: 就动不动就是。这么大个人了，
0: 对，
1: 都成人了，怎么会说一些
0: 满嘴跑火车的话？
1: 对，满嘴跑火车的话啊，说一些就是有时候就是那种谎言。
0: 对，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我们话不多说，但是提醒到位，好吧？如果交友证婚，请大家用最真实的条件，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交友跟证婚。好，热线05163458395开通了啊！
1: 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多说几句啊。你比如说，您交友还好。交友交得成，能继续聊下去接着聊
0: 啊，那是最好。
1: 如果说咱们不适合交朋友，就此搁置，对吧，就打住，当做不认识，对吧，把那个就翻篇了，我们只把最初，比如说最初两个人可能关系特别好，去把那份美好的回忆
0: 留在
1: 你的心中。觉得那记忆中不挺好的吗？
0: 是的，希望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是美好的瞬间，好吗？
1: 有句话叫什么？人生只若初见，
0: 是，
1: 就第一次印象可能觉得挺好的。
0: 对，
1: 希望你们能够一直都那么好下去啊。
0: 好，
1: 那如果说想走到一起过日子的，那就更是不是一天两天。
0: 对，那真的是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问题了。你看，我们有听众就走到一块儿了，说好多年了啊。还有在一块儿牵手的，哎呀，有的是跟我们说了，但有的我们不知道的也会有。我们其实都是就是默默的祝福大家，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生活，好吧？
1: 对，也有那种可能，就是别人可能出于一些目的啊，跟您在一起，然后呢，如果说达到目的之后呢，他可能一开始对您态度挺好的，达到目的之后，180度，甚至是360度的转弯，立马就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啊，那您到时候，您自己只能去，您自己选择，那您只能去面对现实。
0: 好，就说这么多啊。来听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啊。
1: 哎，有听众电话
0: 啊？有热线吗？我先来接热线。
1: 尹大哥你好。哎，
2: 你们好。
0: 哎，你好，请说。
2: 后天就端午节了。对，我向你们过节问个好。
1: 哎，
0: 谢
1: 谢。
2: 我问一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交友时候也问了，他们问了，讲7月1号节目要调整吗？
0: 您这个消息是从哪儿听的？
2: 我们听收音机说的吗？
0: 收音机说的。
1: 是
2: 你们讲的吗？要调版吗？7月1号。
0: 我们、
1: 那你就敬请期待呗。
0: 对，我们现在
1: 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2: 对，我们又问一下了，就这个10点钟那个。交友征婚这个节目可现在可是还在10点钟，你们可知道？
0: 那这个到时候您听广播吧，好吗？
2: 好的，我们不少人打电话叫我问一下，叫调整这个10点钟节目，打电话征婚交友节目办得非常好。我们因为知道时间，我们每天到10点钟什么都不干就听这个节目了。如果要调整，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节目了。
1: 尹大哥，那您注意听节目，我们一起来期待。更好的1074，好不好？
2: 好的。
1: 哎，好，再见。还有别的问题吗？
2: 别的没有问题了，我在听睡觉。我每天我们到10点钟，9点钟到10点钟不肯听，特别到10点钟到11点这段时间接听电话，我什么都不干，他们这个事情比什么都重要。
1: 好，那您就继续听节目啊，尹大哥。好，再见啊。
2: 好的，好的。
0: 好，我们来继续接热线上的胡爷爷电话。
1: 哎，胡爷爷你好。
0: 你好，请说。
3: 我想找。
0: 哎，把您广播关一下。把您的广播先关一下。
3: 好，我们广播关的好。
0: 广播关了，我们这样能听得清楚一点，好吧？哎。
3: 我的老班长王太吉。
0: 你要找人对吧？
3: 我跟他7年在部队分别日子一直就没见面了。我很想他。
0: 好，您慢一点说啊，您找的这个人名字再说一下。
3: 叫王开举，
1: 王开什么？
3: 开举，举证的举。
0: 哦，王开举。
1: 王开举。
0: 多大年纪现在？
3: 68年是30岁，现在他比我大了几年，今年多大了？
0: 68年的对吧？
3: 68年是30岁。
1: 68年就已经30岁了。
3: 对，他手里老排档。
1: 68年。
0: 那就38年的。
3: 68年的。
0: 对，68年30岁，今年，哎呦天哪！
1: 今年都快100岁了。
3: 见不见不敢说了。
1: 对呀、啊。
3: 这也不会不见的，因为他比我当时大个大好多，他今年68年30岁嘛。
0: 哦，那个88岁了，今年。
3: 88岁
0: 啊？
3: 他88岁了。
0: 对，1938年的是吧？
3: 对对，
0: 2026年，今年2026年减去1938年，88岁啊。
3: 对。
1: 不是，他刚说。
0: 您稍等，您稍等。
1: 您说他1968年是30岁是吧？
3: 对对，68年30岁。
1: 哦，88岁。
0: 对呀、啊，
1: 88岁。
0: 对呀、啊，1938年的嘛，对，88岁嘛，嗯。
3: 对。
1: 嗯，他家是哪儿的？
3: 他家是四川省老能县。
1: 哎呦，那能听到我们节目吗？
3: 那不知道，我就想，
1: 这是
3: 什么的，不就算了？
0: 我们来问问
1: 吧。这离太远了。
0: 啊，您是什么时候跟他分开的？
1: 嗯，
3: 我70年，这个部队分开之后，一直就没联系上了。
1: 70年是吧？
0: 70年部队分开。
1: 哎呀，70年到现在已经快接近60年嘞。
0: 嗯，
3: 对，
1: 56年嘞。
3: 对，我今年已经80岁了嘛，他比我大。
1: 那您
3: 是老排长，
1: 那您当年为什么没有去找你原来的那个单位呢？去问问呢？
3: 对呗，也生活条件各个方面。
1: 哦，很多的变化，很多的变化是吧？
0: 嗯。
3: 哎，对了。
1: 嗯。
3: 也不用给我去寻找房子，谈钱房有的。
1: 嗯
0: 嗯嗯。
3: 原来有这个节目，我想来试一试，能找到，找不着不就算了嘛？对吧？
1: 胡爷爷，你们这么多年来，战友有没有在一块聚吗？
3: 没聚，没聚。
1: 啊，那确实，因为离得也是挺远的，四川离我们这有几千公里呢。
3: 对，他是四川省老能县的。
1: 嗯
0: 嗯嗯。
1: 好，那这样，胡爷爷您留个电话吧。
3: 我的电话啊，136。
0: 嗯。
3: 156。
0: 嗯。
3: 92426。
0: 136156924026是您自己的手机号
3: 对
0: 吧？
3: 我自己的号，对。
0: 好嘞，好嘞，胡爷爷，这个，找到的希望很渺茫，但是我们帮您发布一下，好不好？
3: 啊，谢谢，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好，再见，胡爷爷啊！当然，我们希望每一位找人的朋友他都能够找到，但是这个确实距离有点远。
1: 对，而且那么多年过去了，
0: 等于其实你看啊，今年88岁的王开举老人，
1: 嗯，
0: 和这个胡爷爷70年部队分开的，
1: 嗯。
0: 70年到现在，我们刚刚算了
1: 56年，
0: 对，时间也很多。这个时候他人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但如果有人听到，或者如果有人认识王开举老人的，其实可以跟我们的胡爷爷联系一下。
1: 哎，
0: 说不定，真的就那么巧，他就能碰见，好吧？
1: 对，会不会就是有四川的听众？现在通过网络嘛，其实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0: 嗯嗯，
1: 只要是当地的网络很好，
0: 嗯，
1: 你听安徽老年广播，
0: 嗯，
1: 都可以清晰听到我们的声音啊。
0: 嗯嗯，
1: 好，我们来听首歌，稍微的过渡一下，在歌曲之后继续迎接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热线0516345-8395来接沈叔叔电话。
1: 哎，沈叔叔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1: 请说。
2: 啊，你好，吃惊的那个得了。
0: 哎，您稍等，您这个信号。
1: 信号我们听不清楚您在说什么呀，这是时断时续的。
2: 妈呀，就你。
1: 怎么回事？
0: 什么？
1: 您这听不到您在说什么呀？
2: 啊，有时是
1: 的。哎呀，不行，
0: 哎，您稍等，您转一转，
1: 那个，
0: 您转一转，您换个方向。
1: 对。
0: 您换个方向，这听您说话
1: 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0: 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1: 明白。
0: 对。是。喂。
1: 还是不行。
0: 哎，沈叔，您说了一个

0: 好，那我们这样吧，我们换下一部电话啊，实在是听不清楚沈叔叔在说什么内容，来迎接张大哥的电话。张大哥，你好。
1: 哎，你好，张大哥，帮我们换一下张大哥电话。
0: 好，还张大哥是在线的吗？
1: 帮我
0: 也
1: 看，
0: 不
1: 啊，
0: 在
1: 也不
0: 线了
1: 在
0: 是
1: 线了，
0: 吗？
1: 是吗？好
0: 好，
1: 嘞，好，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啊，0551-634-58395，我们来带大家长个知识啊。我刚刚还在，就是在说，我说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然后呢，这个夏季的毒虫也开始慢慢的出没了，毒虫活跃期，所以说大家出去这个避暑啊、纳凉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各类毒虫的这个叮咬，蚊子对吧？还有小蜜蜂，都要小心。我们先来接个月阿姨电话啊。
0: 哎，岳阿姨你好。
2: 哎喂，
1: 哎，你好，
0: 是您的电话。
1: 你好，请说。
2: 是我这电话，对，我想找我这个在哪行这边给找找。那是新年神，这是长坤。
0: 哎，慢慢说，慢慢说，您贵姓啊？
1: 您姓岳是吗？
2: 我是姓岳。
1: 啊，您要找人。
2: 哎，对，
1: 找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2: 这个名字叫岳薛松。
0: 岳薛松。
2: 哎，对。
1: 岳。
0: 跟您一个姓是吧？
1: 岳什么？岳。
2: 是我弟兄。
1: 哦，弟。
0: 是您弟兄啊？
1: 岳雪松
0: 是
1: 吧？
0: 是亲弟兄还是？
2: 弟兄，
0: 是亲的还是？
1: 是表示
2: 我跟他俩是亲的，我跟他老头呢是亲的，
1: 那就是堂兄弟，
0: 堂兄弟，堂兄弟，对吧？
1: 哎，好，那他今年多大年纪啊？
2: 那他今年他属龙的，今年比我小两岁。
0: 啊，
1: 那您多大呀？
2: 啊？
1: 您多大年纪啊？
2: 我78。
0: 那他76。
1: 那您直接说啊，76岁，然后他家是哪里的？
2: 他家是长春通化这个木材加工厂。
1: 哪里？
2: 慢
1: 一点，慢一点。
0: 吉林长春通化的。
1: 长春的啊。
0: 长春通化。
2: 对了，他是通是这个木材加工厂，是江东林业木材加工厂。
1: 广
2: 东林业木材加工厂。
0: 那你们上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呀？
2: 啊？
0: 上一次联系是哪一年？
2: 上次你是武汉是七四年去的，那你执政后去的。
0: 七四年，七四年去的。哎呀，
1: 这也过了好多年了。
0: 这已经过去了52年嘞。
2: 对。然后我就问一下他哪看，可能能找着不就找着，找不着。他也不在，你就我家孙子是不在了，他是残疾干部退伍的了。
1: 那他有没有比如说亲戚孩子呀？您这边通过其他的亲戚能联系上呢？
2: 我只有跟我家师兄。好的，
0: 那个
2: 我现在跟
0: 岳叔叔
2: 不更好吗？
0: 岳叔叔，您说话慢慢说，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
2: 好的。
0: 您找这个人。
2: 我是不成补一下。那你是找就你是找，你是不找不就算了吗？
1: 您留个电话下来。
0: 那就是试试看嘛。
1: 那您留个电话下来。
2: 我电话是147。90090。7042。
1: 147900-7042。
0: 哎，好嘞，岳叔叔。
1: 好嘞，好。
0: 好，岳叔叔。
2: 再见。
1: 好，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这个生活里有一些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所有的这个找人的信息、征婚交友的信息，希望各位都忠实的发布，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啊。我们来说一个夏天虫子的问题。
0: 说到这个炎炎夏日啊，正是毒虫的活跃期，大家外出避暑纳凉一定要小心各类的毒虫的叮咬，蚊子呀，是不是你很容易招蚊子咬？一咬又痒又有包啊。蚊子还有蜱虫，那其实也很危险啊。蜜蜂可不要小看它们的威力了，被毒虫叮咬严重的时候会致命。好，来跟大家带来一份被常见毒虫叮咬后的应急指南。

夏季毒虫出没，学点急救知识很重要。炎炎夏日正是毒虫的活跃期，大家外出避暑纳凉，小心毒虫出没啦。最常见的毒虫当然是蚊子，蚊子可不好惹，它能传播多种疾病。被蚊子叮咬，一般的红肿痒痛没关系，如出现高热不退，赶紧去医院。平时做好驱蚊工作，注意家居和周围环境卫生。勤劳的小蜜蜂虽然能为我们酿出香甜的蜂蜜，但它的蜂刺也是有毒的。如果不小心被蜜蜂刺伤，先用镊子拔出蜂刺，避免毒针进入皮肤放毒，然后用肥皂水清洗伤口。一般来说，被蜜蜂叮咬问题不大，但有的人会出现过敏反应，危及生命，所以要密切观察。一旦出现严重的红肿、皮疹、发热，甚至呼吸困难，立即就医。蜱虫可是毒虫大军中的一员猛将，它能寄生在人体任何地方，尤其是皮肤褶皱处，也能附在宠物、牲畜，甚至衣物、鞋帽上。一旦发现蜱虫叮咬皮肤，不宜强行拔出，可滴酒精或者用香烟烤一下，让其自行脱落，再用肥皂水冲洗伤口，止痛消炎。蜱虫可能携带病毒，一旦症状严重，赶紧去医院。最后，毒蛇才是终极大 boss， 被毒蛇咬了不能乱动，否则会加快血液循环。在野外被咬，立即坐下或躺下，用绳子、布条等绑住伤口上端，然后用水冲洗伤口及周围皮肤。千万别学武侠剧的这些方法，一定要马上去医院，最好拍下蛇的照片，帮助医生对症下药。总之，被毒虫咬伤不要慌张，但也别掉以轻心，清洗伤口之后尽快去医院。去野外游玩最好穿长袖长裤，扎紧裤腿，佩戴帽子和其他护具，随身带清凉油、驱蚊油以及蛇药、六神丸等，以备不时之需。

0: 我们来迎接张大哥的电话。张大哥你好。
1: 哦，王洋你好。
0: 哎，你好，您请说。
1: 哦，小林好。
0: 嗯，
1: 我这想问你们6月10号介绍了个房子，我还没有完全听清楚，就是搞好了纸，那个就是做成高案，那个那个承包人帮他木，
0: 那天不后来不
1: 做好了以后是怎么样法？啊，可是用开水冲还是怎么搞的？
0: 哎呀，这个过去有点久嘞，好几天嘞。
1: 6月10号嘛。
0: 对呀、啊，是的，过去好几天了，一周多了。
1: 嗯，麻烦你，你看能找。
0: 不太好找，您能找的去，您能知道它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吗？
1: 它就是失眠、气血不足哎，白天没有精神。
0: 哎、那天张大哥是不是你问过？后来问过，我们跟你说了一遍了。
1: 对，你们说了，对，说了。
0: 对啊，那你
1: 说了，我们在讲做成高是用开水冲煮吧。
0: 记不住了，因为每天介绍的东西比较多，嗯，我建议你，您是如果真的不舒服的话，去医院看，哦，张大哥，
1: 嗯，
0: 嗯，明白吧？啊、嗯，因为这些东西、啊、它只是一种辅助的调理方式。
1: 对，它是还没有，它这个都是小石头原料，看来比较好，我是有点。
0: 那也不一，那我跟你说，那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因为很多的中药它是根据你的体质来的。就你的体质适不适合，他得辨证施治。
1: 哦，
0: 啊，
1: 哦，对，
0: 好嘞，张大哥，嗯，还有别的问题吗？
1: 上。
0: 好，再见啊。好，我们的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号码是0551-63458395，63458395。您还可以继续来拨打。好，迎接沈叔叔的电话。沈叔叔你好。
2: 哦。
0: 哎，您请讲。
2: 我想你把布上来的讲九州啊，讲北门大侠啊。
0: 嗯。
2: 讲一个小时，那太短了。
0: 是几点的节目呀？
2: 晚上了，6点讲到7点了，讲到8点啊。
0: 晚上7点到8点是吧？
2: 啊、
0: 嗯。嗯，他就是这么安排的，一个小时、啊。
2: 哎呀，我希望你主持人。
0: 嗯。
2: 把它调整一下，
0: 那
2: 个教程很好
0: 听。那沈叔叔，这个电台做节目，它是有编单的，有节目表的，
2: 啊、
0: 不能说随便给你调啊。嗯。
2: 啊，那别的还有其他的时间，再讲一小时能行吗？
0: 嗯，您是这样的，您不是想听2个小时吗？晚上我记得晚上的9点到11点是2个小时啊。
2: 哦。
0: 听说、啊。嗯，您听那个点哦。
2: 啊好、
0: 啊，好嘞，好，沈叔叔。
2: 咱们其他的节目，天地公安排那个，原来给武侠小说啊。
0: 嗯。
2: 给我就喜欢听武侠小说。
0: 哦，好，那这样我们把你这个意见记录下来啊，跟编辑来说，
2: 好
0: 吗？
2: 好、
0: 啊、
2: 好、啊嗯，感谢。
0: 好，不谢啊，好，再见啊，嗯。
2: 啊。
0: 这里是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们来迎接韦大哥的电话。韦大哥你好。
3: 你好，蔡叔叔你好。
0: 哎，你好。哎，请讲。
3: 我来给你讲，我之前在你们那听过那个小说叫推拉，现在我还想听，之前没听。
0: 嗯。
3: 之前没听，我这听到有反正适合我们听。
0: 嗯。
3: 现在想听，打个电话，怕你们到时候不开热心，
0: 嗯，因为这部小说其实在我们台我记得应该播过好几次了。播过好几次了。嗯，因为这部小说它是一部很老的小说，是毕飞宇的一部作品。
3: 也很好，我讲这个呢，我听过一阵子，我现在特别想听，我看可能播。
0: 那这样吧，我把您的意见记录下来，跟我们的编辑说一说，以后有机会来给大家来安排播出。
3: 好啊，
0: 嗯，好嘞，好，韦大哥。
3: 啊、我要跟小雷再讲两句话，我要咨询小雷。
0: 那怎么讲？您讲，
3: 小雷不在啊。
0: 哎，您讲，他听到呢。
3: 他听到，我想那之前我请过他那个在971在经济台请过他的访谈节目。
0: 嗯。哦，就是跟他说您听过他节目是吧？
3: 有的，请了，然后请了，
0: 嗯，
3: 知道效果的。
0: 嗯。
3: 我吃
0: 的好，嗯，哦，那就挺好的。您有这个获得，就挺好。
3: 那非常大，
0: 哎，
3: 非常大。
0: 好嘞，那行，也祝贺你哦。
3: 啊，好啊。
0: 好，再见啊。好，我们的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啊，很多朋友们也喜欢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和我们现场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 6345-8395。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从明天开始，6月18号开始，我省将步入梅雨期。淮河以南有持续的强降水过程，其中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的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0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要重点关注持续的强降水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的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说到遇到强降水如何防灾避险呢？关注这类的自救互救常识，一起来学习。
4: 我国每年的4月会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驾运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一秒避险，多一分安全。关注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精准接收预警提醒，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国家应急广播，时刻伴您同行。

0: 好，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
1: 嗯，
0: 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参与和陪伴。刚刚带大家也长了知识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其实每天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很多人在说哎呀，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你们要及时关注啊。其实每天我们都在关注，我们讲的一些内容当中其实它就是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大家的一些问题。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叫方飞，他问他说这个防晒喷雾
0: 防晒喷雾
1: 的问题。哎，你用防晒喷雾？
0: 我有的时候因为了图方便，在外面的话，你要抹防晒霜比较黏腻，就拿一个喷雾直接往胳膊上、腿上就喷，它会比较方便。
1: 那它是不是就涂抹的比较均匀？
0: 对，一个是均匀，一个是它可能没有那么的厚重，
1: 没有那么黏腻，
0: 比较透气。所以一般来说，男性会选的多一点，因为男性不喜欢那种很黏腻的感觉嘛。
1: 对，那说到这个防晒喷雾呢？有朋友们在问，他说部分的喷雾产品呢，可能对健康有危害啊。有一个新闻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说近日呢，7岁女孩用防晒喷雾之后呢，接近白费。那防晒喷雾为什么会导致白费呢？还有哪些喷雾产品容易危害健康呢？我们请专家来给我们做一做科普。
2: 近日，7岁女孩用防晒喷雾后接近白费新闻引发网络热议。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白费？还有哪些喷雾产品易危害健康？请专家科普一下。
3: 防晒喷雾会含有一定的化学成分，经呼吸道吸入后会对肺部产生强烈刺激，引起过敏反应或炎症，进而损伤肺部组织，甚至导致白费。儿童的呼吸系统相对脆弱，更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使用防晒喷雾时，如果近距离大量喷洒或怼脸喷洒，就容易导致喷雾大量吸入呼吸道，从而引起白费。除了防晒喷雾，还有一些日常用的喷雾产品会损害呼吸健康，比如空气清新剂喷雾中的香料和化学物质被大量吸入之后，会刺激呼吸道，引发咳嗽、气喘等症状。长期使用会对肺部造成慢性损伤。家用杀虫剂喷雾毒性更强，一旦被吸入，可能对呼吸道和肺部造成直接损害，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发胶等美发喷雾产品如果被大量吸入，也可能引起呼吸道不适。我们在使用喷雾类型产品时，应保持适当距离，避免直接对着面部喷洒。如果使用喷雾产品后出现呼吸困难、咳嗽等症状，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就医。儿童、老人以及有呼吸道疾病的人群更应谨慎使用。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来迎接听众
0: 张叔叔电话。
1: 张叔叔的电话，哎，张叔叔你好。
6: 是的。
0: 哎，你好，请说。
6: 我请问二位主持人，我想麻烦你们，想问问我的情况。
0: 您讲
1: 什么情况？
6: 我跟老板呢日婚日子了，过去都给老板都腾出来，过到满了一大家，伢的儿子媳妇都想着想着他妈讲话，长起头一个老头一般卷就都生的了。
0: 嗯嗯，您中间是
1: 有什么事情吗？
6: 我有什么事情？我长一个老了，挣不到钱了，并且儿子们大学时间一刻不苦。就是家里都独立的人。
0: 您是跟老伴之间当时发生什么问题？
1: 对，是不是有什么隔阂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啊？被他们抓住了把柄啊？
6: 就是念呢，我在没结婚之前，他跟他媳妇就好上过了。是指这种迪士尼呢，无人不认迪士尼呢。就是原来事情原厂高清都给他腾出来，搞得完了，我想想我唱死亡金存在家的人在，并且家都就给他买出来，一大家都想着马，想着他马讲话。
1: 那为什么呢？
6: 就是、
1: 其实张叔叔，您继续。
6: 我还不如加一条狗，加一条狗、
1: 哎。张叔叔，张叔叔，这个话别说了，那种气话你在这儿说，你怎么说都没有意义的。这种事情你需要去理性看待，就是为什么孩子他们都向着妈，那说明他们对妈还是很尊敬的。
6: 那不肯定的吗？
1: 那为什么他对你的态度不一样呢？对你的态度不一样，你没有反思吗？
6: 我反思什么嘞？
1: 你按我通过刚您的说法，您那时候能累的时候，你也挣了不少钱。你钱都给孩子了，把孩子抚养成人。
6: 不是的，
1: 孩子们应该会感谢你啊。
6: 那时候是的，
1: 对啊。
6: 抚养孩子，长孩子们都抚养大了。长我们家才几呢？是，再没才起，一八年就才起了。那我就是，临成家就交给他妈里去了。一拿你给我后头就吵亲戚。哎呀，我讲不要吵，我这菜单给你。但是米麻子我吃上了，我就那边呢，我就是零零到叮等了，菜都要放起两斤，我就带他到银行子吃，我一只手缴存折，一只手缴钱。就只是这种经常保持迪士尼呢，像我本身我是个裁缝，我长老了点呢，老了我又是残疾，长得。长得高，修修补补，再伺候着过着生活。就是长得生活高，维持不住了，我讲千万你看你就可能都出想想办法。
0: 您现在已经离婚了吗？你离掉了吗？
1: 财产已经分割。
6: 村里在十月份好长子的。
0: 离过了以后，现在您是自己生活是吧？
6: 啊对啊，我一个人生活。
1: 您财产已经分割完毕了对吧？
6: 财产放的就在点房间时候就给儿子就扣住30平方了。
0: 您现在离婚协议
6: 刚还有落实。落实嘞，念的不让多少一个不是儿子吗？这样子的多余一个媳妇，又不愿是我出走，又不愿是我卖，但是我们房产证还没办。
0: 是这样的。
6: 不愿是我出走，又不愿是我卖，我想点我长得。长得嘞，我在早前在网吧，趁网吧钱、老板钱，都搞到他跟着，一个把那看门砸个，我记得那个，好长的，记得那脖子，我在搞西又不是搞两个位置三环。
0: 好，张叔这样来，张叔您听我讲，我来问问题，您跟我说，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您需要我们怎么帮您？
1: 对，您的最大诉求是什么？
6: 最大诉求，我就讲，前几你们看见可能都。想什么办法？下面也不多打工呀，就不公司化。你有大学时间，你打打电话他也不接。
0: 我问一下，
6: 大学时间人家打打电话嘞，打俺的电话，俺的讲老气那不得人。
0: 我问您一下，那个当时离婚协议的时候，孩子判给谁了？是判给妈妈了吗？孩子怎么判？
1: 应该不存在。
6: 现在店主，你丫头们给人家做了。
1: 他孩子大了，不存在这问题了，他已经成人了。不存在这问题了。
0: 那这样，那孩
6: 咱们什么生的长都20多岁了。
0: 好，那这样孩子对您是应该有抚养权益的。
1: 赡养。
0: 对，赡养权益。
6: 赡养都是将来在法院都是碰了。将你60平方，一百元是500，一百元是500。 搞到满脸脸的，就是我长得比鲁尔平王倒是喷骨重，
1: 嗯，
6: 不到死还交给他，
1: 嗯，
6: 一旦你
0: 您是当时您同意的吗？
6: 我一旦趁着办房产证的时候，我这个资格我名下可写，
0: 房产证您要写，但是当时法院是怎么判的？
1: 他说名字就是放在您头上吧，
0: 嗯，是房子只给您住，到最后房产证能不能写您名字，法院当时怎么说的？
1: 对，这房子的使用权，还是说他这个房产证上面有你名字？
6: 还没定下来呀，还没定呢，
0: 就是房产证还没办，
6: 那就俺的增加，就法院也就跟着我俺的讲，他一个个不拿我老头作数，
0: 我跟你讲，您当中的事情，
6: 他不给住啊，他讲不给卖嘞。啊，那活也不给买，这样不给走了，他发现他也叫他也就跟他划分。
0: 来，张叔，我跟你讲啊，张叔
1: 是这样，
0: 张叔，我跟您说啊，
1: 张叔，因为每家的情况都不一样，而且你这个情况也比较复杂，
0: 而且
1: 具体的情况我们不太清楚。
0: 而且中间您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
1: 我们也不明白，
0: 因为不知道是这个您的问题，还是您老伴的问题，或者
1: 孩子
0: 的问
1: 题，
0: 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您现在就是您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人赡养您，您现在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对不对？
6: 没啥问，没啥苦。
0: 好，
6: 我
0: 便那您这样吧，
6: 就被人吃，
1: 是这样，张叔叔，
6: 家不户现在就被人吃，
1: 张叔叔，
6: 一半个时间都不着，
0: 张叔，
1: 张叔叔，您就
0: 张叔叔，
6: 我讲话，
1: 您听我讲，您也别说那么多了，发那个牢骚呢也没有意义，你已经到这个，您今年多大了？
6: 说好的77了，
1: 对，77。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您现在就是这样，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如果说能把自己的生活维持住，先这样。但是您如果说生活真的是有问题了，直接
0: 去法院起诉。
1: 反正你不是去法院了，你起诉他们，孩子现在已经这种情况，你起诉他们，让他们每个月给你一定的赡养的钱，
0: 是有赡养费的，就是您直接上法院起诉，起诉孩子每个月给您赡养费，这就可以了。
1: 嗯，
6: 我别急，我还是残疾。
0: 那您也可以，给您一个法律援助热线吧，好吧？有一个法律，有一个。
6: 我就讲不为不等，我讲前九里面可能都出不了。
1: 您这样，我跟您说，您只能去寻求法律的帮助了。您指望着别人来给你调解，我们听你这个介绍，应该是没有效果的。
0: 对，而且当中的事情我们不清楚。
1: 对，而且我估。
0: 我跟您这样吧，给您一个这个。
1: 给一个张叔叔，我们给你，我们。
6: 我这个人
1: 啊，
6: 相当诚恳，相当实诚。
1: 这个张叔叔不多说了。这个您到这个岁数了，我觉得您说这些东西也没有对您的问题解决问题没有一丁点的意义啊。
0: 张叔，我最直接的跟您讲一下。
1: 您拨打一个电话吧，法律援助服务热线，寻求帮助12348。
0: 对。
6: 12348。
0: 您打热线，而且您要是跟法律援助热线讲的时候，一定要讲最真实的情况，不能隐瞒。一旦隐瞒了，到最后会很麻烦。
6: 真实情况我都讲不清，你竟然还
1: 就……哎，那行吧，您跟那边说啊，张叔叔，好嘞。
0: 因为
1: 这种家务事说白了，它太复杂了，而且你看他一开始说的，从几十年前到现在。不是说一开始就什么家里的出现问题了吗？到现在，您这个这么长时间的问题，它就不是一件两件事
0: 能解决的，
1: 它就可能是很多的问题积累到一块儿来了。那你说，为什么孩子都向着妈？
0: 那您中间是不是得有一点问题？
1: 对您就是不管不问，
0: 不尊重，
1: 对吧？您而且我听您说的时候，您其实付出还挺多的，说。有裁缝吧，他这70多岁的年龄，其实在他年轻的时候有裁缝这
0: 个手艺
1: 还是可以的啊、哦
0: 嗯，
1: 还是家里的这个顶梁柱了。
0: 是，我就想跟张叔说一个，就是凡事他肯定是有一个源头的。
1: 对，
0: 就您现在走到了这一步，之前肯定是有原因的，要不然不可能走到这一步。但之前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最终孩子们为什么都跟了妈，那肯定是有理由的，对吧？我们也不能去了解，我们只能够跟您讲，如果您现在日子过不下去了，您就去寻求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忙，看能不能让您的孩子给您一些赡养费。
1: 对，
0: 但 但是您去找法律援助中心的时候，一定要把最真实的情况告知他，不能去欺骗他，不能说谎话。这样的话，到最后一旦查实了，对您是没有好处的。
1: 嗯，而且最后他们也是要去
0: 核实的，
1: 进行方方面面的论证的。
0: 对，
1: 好吧，核实的。
0: 就是如果中间真发生什么问题了，你就坦白踏实的说。
1: 对，而且你要张叔，你要明白，就是他最后就是如果说法律介入了啊，就是相关的机构介入了，他也会不光问你的情况，也会问儿子，
0: 对，
1: 问您的，
0: 对，
1: 之前的老伴儿、
0: 嗯、
1: 啊，他也会方方面面来进行核实的啊。
0: 好吧，
1: 好，我们到这里，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部分了。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相伴直播节目，傍晚18点听重播，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一道回家了，尽管也有为数不多的出宫休假，可惜每次都不凑巧。自从一道下巴上长出胡子之后，长今还是第一次跟他见面。
4: 长今呢，我们终于又聚到一起了，就好像回到了从前，那时候你还没有进宫，我们整天都在一块儿啊。
3: 对呀，谁说不是呢？曾经跟父亲一起偷酒喝的鼻涕虫一道，如今也成了威风凛凛的内禁卫士兵了。提起内禁卫，首先浮现在长今眼前的是郑浩，然后是自己去送蔬果的内禁卫植物室，菜地对面宽阔的训练场，以及曾经借过书的印书馆。现在那些长今再也无法回去的风景里，又加上了一道的身影。
4: 哎，听说你要当医女啊？
3: 嗯，也许吧。
4: 很好啊，长今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医女的。你料理的食物一会儿就吃完了，什么也没剩下，相比之下，为病人缓解病痛的医女要好得多啊。
5: 哎呀，什么好不好的，有没有看见你爹呀？
3: 德九媳妇儿走下台阶，咧开喉咙大声嚷嚷，看来德九这次又偷酒糟了。
5: 啊，这个冤家趁我不注意又去碰红衣酒，就知道吃，干活的时候连个人影都找不着。
3: 在德九媳妇儿气喘吁吁的叫骂声里，长今和一道面面相觑，痴痴地笑了。如果说有什么从过去到现在始终不曾改变，那就是德九媳妇儿永不疲倦的絮叨了。
5: 哈，笑什么？觉得你娘可笑是吧？败家子儿，你娘我有那么好笑吗？

0: 去把酒钱给我要回来。
1: 啊，娘，我去吧。臭小子，谁让你去了？谁去不都一样啊？只要把酒钱要回来不就行了吗？讨厌，酒钱一到手，还不得让你给先花了呀？
2: 怎么会呢？我去去就回，请你相信我。
1: 哎呀，臭小子，想让我相信你们姓江的，除非世界上的人都死光了。
2: 不管怎么说，怎么能叫一个姑娘家去妓院呢？再说长今还要学习医术呢。
1: 啊？学什么医术？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帮我干活比什么都强。
2: 反正我很快就会把酒钱要回来的，娘，你还是快去找我爹吧。
3: 一道眨眼间就消失的没了踪影，院子里只剩下懒洋洋的春晖和尴尬的沉默。看着得酒媳妇难为情的样子，长进悄悄起身走开，来到了屋后的菜园子。与酒房一径之隔有一片平缓的土地，开垦出来就成了现在的菜园子。近来除了钻研医术，长进把所有的功夫都用于侍弄这块菜地了。前天刚刚下过一场春雨，一夜之间蔬菜全都变绿了，桔梗地里的艾蒿早已经绿得不可收拾，用不了多久，这里恐怕就要变成艾蒿田了。最可恶的还是艾蒿根，只一天不管，它们就会以顽强的生命力占据整片菜地。韭菜苗也多得不可思议，韭苗一多，所以隔一段时间必须见苗。柔软部分可供食用，鳞茎有健胃整肠之功效，也可用于烧伤。总之，这是一种可以充分利用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生菜刚刚见过不久，却又勤奋地长出了柔软的嫩叶。生菜包饭几乎撑破了得酒一家三口的腮帮子，饭后他们美美地睡了个午觉。这才不过是前两天的事。生菜具有镇痛和催眠的功效，多吃呢有助于睡眠。开紫花的宝盖草是一种治疗吐血和止鼻血的药材，与水芹、荠菜、鼠曲草、赛凡吕、无青萝卜一起并称为春七草。还有松菜，本来还担心芒种之前播种是不是有点早，不料浅黄色的嫩叶已经急不可待地爬满了褶子，若是用来做成松菜煎饼，足够四个人吃了。即使在寒冷的冬天，它也是满目苍翠，不会枯萎。之所以叫它松菜，取的就是松树四季常青的意思。所谓百菜不如白菜，就是说哪怕一百种蔬菜也比不上白色的蔬菜。如果整个春天都吃松菜，就不用担心冬天会患伤风感冒了。仔细想来，自己和松菜还挺有缘分。离开茶栽轩，还为云白做过松菜煎饼，丢失了面粉却仍然平安举行了内人仪式，也是多亏了松菜饺子。冒着生命危险为大明使臣做松菜包饭。长今沉浸在纷乱的思绪里，用抓过泥土的手铮铮地摘下一片松菜叶，咯吱咯吱地就嚼了起来，口中顿时充满了略带泥土腥味的清香。长今，长今！酒房前面的得酒媳妇上气不接下气地招呼长今，蹲在地上的长今猛然起身，却感觉一阵轻微的眩晕涌过头顶。长今呐，有人来找你。身穿青色团领服的男人分明就是郑浩，他一定是发现长今了，正朝这边快步跑来。长今将一切看在眼里，手上却拼命地踩着松菜叶。
2: 啊，徐内人。
3: 徐内人，如今这称呼已经不合时宜了。郑浩和长今互相躲避着对方的眼睛，不好意思地笑着。应该有人来打破这尴尬的沉默呀。
4: 啊，我以为您还在府山浦呢。
2: 啊，已经复职为内禁卫。

0: 了。
1: 啊，祝贺您。
0: 釜山浦太远了，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回来，后来终于因为扫荡倭寇有功，殿下听取了我恳切的请求。
1: 长今觉得自己没脸面对郑浩，现在的他甚至连贱民都不如，却一心想要成为药房妓生。现在应该放弃他了，多么残酷的缘分呐、啊！从来不曾尽情拥有哪怕一瞬间的缘分。大人，我正在学习医术。
0: 哦，真的吗？我已经猜到了，当初倭将的病叫所有的冀州医官都束手无策，最后还不是靠你的手艺给治好了。
1: 啊，那只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是我运气好。现在我想真正学习医术。
0: 据说接受教育之后还能到地方上当医官，如果成绩突出还可以成为训导官，负责教育事务呢。
1: 我想成为内医院的医女。
0: 内医院医女？你是说你要重新入宫？
1: 是的。郑浩缄口无语，沉思良久，他有点茫然若失，看来是不理解长今想要回宫的本意。长今看着郑浩的样子，只觉得鼻头一阵发酸。
0: 你知道内医院是多么险恶的地方吗？
1: 我知道。
0: 如果病情危急或者出现死人的情况，你会经历巨大的痛苦，甚至流放边疆也不是不可能的。万一国君驾崩，负责治疗的内医院医官恐怕都难免一死啊。
1: 区区一介医女又怎能直接承担王室的医疗呢？您不必愧担心了。
0: 我所担心的还不只是这些，医官们危险万千啊。
1: 郑浩非常激动，说话也接不起来。他凝视长今的脸，长长的吁了一口气，终于还是别过头去，呼吸也变得急促了。心情郁闷的时候，微风轻拂，连额头都感到有些痒酥酥的。菜地里的蔬菜们在微风中窃窃私语，站在其间的郑浩和长今却无话可说了。
2: 一部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1: 事实上，内医院的确是风波频仍，为王室贵胄看病诊疗，即便病有所好转，医官也常常遭受责难和非议。国君自己的疾病有了起色时，常常会想到赏赐医官以品级和官职。然而反对声浪此起彼伏，浑似骤雨倾盆。这是平日里蔑视医官为一己杂类的臣僚们在积极劝阻国君的缘故。即使发生了很微不足道的问题，也必定受到严厉的处罚。因此，明哲保身的医官也为数不少。越是胆小怕事的人，越发容易变得凶狠恶毒。医官之间也经常相互诽谤，互相诬陷，这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防御本能。然而，他们之所以对高官显爵丝毫没有贪恋，其真正原因还是金钱。内医院里的工作自不必说，但是被委以审药之职前往采购药材，他们便有机会与商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发财致富，忙得不亦乐乎。另外，随行出使中国的时候，医官们还可以通过秘密交易大量积累财富，只要别惹着两班贵族们，他们根本没有必要绞尽脑汁去抬高什么身份地位。这样看来，郑浩的担心也并非杞人忧天，因为他比谁都了解长今的秉性。 一个坚持信念的医女绝不可能在污浊的内医院里过上太太平平的生活的。向来纯真无邪的长金的眼睛里闪过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那是怨恨。郑浩不由得更心疼了。长金蹲下身去，继续去拨弄开纷乱的韭菜叶。他究竟知不知道郑浩正为他忧心似焚呢？比起修长的脖子和纤细的腰肢，他的手指粗大得让人吃惊。十年御膳房生涯，春夏秋冬不避寒暑地把手泡在水里，慢慢地就成了这副模样。现在他又想用这双手去触摸病人的患处。
3: 如果你真想当医女，就请先为我治病吧。
1: 长金抬起晶莹的目光望着郑浩。
4: 您哪儿不舒服啊？
3: 是的。
4: 可我现在还不是医女，就算是医女也只能为女人看病，您还是快找医官看看吧。
3: 其实没必要把脉，你听我说说症状，给我开个药方就行了。
1: 长金轻轻拍了拍手，站起身来。他好像很没有信心，准备一字不落地认真听郑浩说话。
3: 喏，就是这儿，好像钻进了什么沉甸甸的东西，压也压不住，抹也抹不掉，我想干脆弯掉算了，可是一这么想就会疼得受不了。
1: 郑浩用手指着胸口说得非常平淡，长金则紧蹙双眉，听得认认真真。
4: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这些症状的？
3: 这个嘛，好像是从看见一个包饺子的女人开始。
4: 包饺子的女人？
3: 啊，就是这个女人曾经亲手包好饺子送给偷过她面粉的女仆的母亲。
1: 长金眼中立刻盈满了哀戚，如同坍塌一般跌坐在地上，又抚弄起了韭菜叶。郑浩相对而立，索性打破砂锅问到底：
3: 为什么不给我下诊断呢？
4: 我无话可说。
3: 好吧，那我就给自己做个诊断，你想听听吗？
4: 大人，
3: 如果这只是我单方的意愿，那一定是相思病。
4: 请弯掉它吧。
1: 长金毫不犹豫地大声喊道，无比决绝的语气让郑浩顿感受伤，继而怒气冲冲地吼道，
3: 难道人心也可以轻易弯掉吗？
4: 我曾经读过一本医书，上面只记载着巫术治疗的事例，讲的是在中国的某个小部落，巫师用树叶为患有相思病的青年轻抚头部，结果治好了相思病，不是心而是头。由此可见，对于他人的思念并非产生于心灵，而是头脑，所以能够弯掉。
3: 果真如此，就请为我治病吧，管他头脑也好心灵也好，我再也无法忍受了，请你务必为我治好，否则我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1: 郑浩有些慌不择言了，长久以来的心痛究竟有多么深重啊，竟然让一个如此温顺的人也变得这样蛮不讲理。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
4: 大人的情谊我也只能心领了，其实不论现在还是与大人初次相见的从前，我都只是大王的女人，我学会了既不把心交给别人，也不能接受别人的心。
3: 可现在你不是已经摆脱宫女的身份了吗？
4: 一个女人一旦成为宫女，那就只能终身侍奉大王一人，哪怕是被逐出宫外。何况我现在还只是个卑微的奴婢呢。
3: 就为这个你将我断然拒绝的原因就是身份？
4: 难道这还不够吗？从一开始就横亘在大人和我之间的不就是身份吗？
1: 长津激动不已，索性把所有压抑已久的心里话通通地倾倒出来。郑浩仿佛早有准备，紧接着说道，
0: 听你这么说我非常高兴，还好原来并不是我单方面的相思。
3: 可是你还担心什么呢？我来的时候已经决定舍弃一切了。
4: 舍弃一切？
0: 除了这颗心，我宁愿舍弃我拥有的一切。
1: 听郑浩这么说，长津突然想起了父亲和母亲。父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这样缱绻欲绝吗？尽管不能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但可以肯定他们是幸福的，因为终于找到了只为两人所拥有的地方。
4: 如果跟他在一起，即使躺在铺在冰上的苇席上面，恐怕也不会感到寒冷吧。
1: 然而郑浩毕竟不是父亲，父亲是个可以舍弃所有的人，在遇上母亲之前，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行将就木之人了。与父亲相比，需要郑浩去割舍去放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长津之所以不能接受郑浩的心，理由也正在于此。
4: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做医女了，而大人和我是道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0: 哦，真是闷死我了，不要光想着让我回心转意，你就不能改变想法吗？
4: 如果大人肯回心转意，一切平安无事。如果是我改变主意，一切都会千难万难。所以说，只有大人您改变主意才是正确的。
0: 这不可能。
4: 大人，
0: 好吧，如果真是这样，这个问题不妨留到以后再做决定。不过还是请你收回回宫的想法。
4: 可我有难言的苦衷啊。
0: 那就在这儿说吧，如果说是因为治病救人，可宫外的病人多如牛毛，难道不比宫廷里多得多吗？
4: 到此为止，您请回吧。
1: 长津毅然决然，全然不顾郑浩深情的祈求，尽管内心早已被撕扯得支离破碎，然而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地理解自己的处境。
4: 您给予我的恩惠我配不上，但我还是至死不忘，这个也请你一起带走吧。
1: 长津掏出来的东西是三色流苏飘带。郑浩悲伤而绝望地盯住长津，仿佛一头被捕获的野兽。
4: 这好像不是我的东西。
1: 长津希望郑浩能够珍藏此物，这是父亲的遗物，也是为了救他而丢失的姻缘之线。济州岛上悲伤落寞的生活，就是因为有了他才得以支撑下来。想到三色流苏飘带能为郑浩所有，或许也是一种安慰。长津似丢似甩地把飘带递给郑浩，然后转身就走。郑浩则呆呆地站在那里，好半天他才从后追赶上来，一把抓住了长津的手腕。长津似丢似甩地把飘带递给郑浩，然后转身就走。郑浩则呆呆地站在那里，好半天才从后面追上来，一把抓住了长津的手腕。
0: 我不能让你就这样离开，
4: 请您放手。
0: 只要你肯答应不再回宫，我就放手。
4: 大人，
0: 把手放开。
1: 随着一声炸雷般的怒喝，气喘吁吁的医道正虎视眈眈地盯着郑浩。看他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真不知道这张善良的脸孔背后竟然隐藏着如此深刻的愤怒和怨恨。 郑浩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仍然不肯松开长筋的手。

0: 还不赶快给我放手。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你最好少管闲事。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调戏良家妇女，该当何罪？污蔑两班贵族，又该当何罪？你知不知道？
1: 两个男人面带前所未有的凶恶表情，咆哮着对峙着，看来谁都不肯善罢甘休。长金向郑浩百般恳求：“我不希望您因为我而受到伤害，求求您快回去吧。”即便如此，郑浩还是不肯松开，长金只好用力挣脱郑浩的手，转身跑开了。一阵五脏六腑轰然塌陷的感觉袭击了长金。这时候，一道上前一步，拉起长金就走，直到越过菜地，消失在酒房中，长金一次也没回头。当年在海南码头，郑浩曾经发誓今生今世再不错过长金，然而这次却又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去。当时是无能为力，只能把他送走，而如今却是遭到了长金断然的拒绝。长金离开的地方，无人打采的韭菜叶在风中摇摆，郑浩感觉自己就像这韭菜叶一样被人遗弃了，他久久不愿离去，隐隐地盼望着长金的身影还会出现在眼前。在长金蹲坐过的地方，郑浩单膝跪地，他挖开泥土，把长金溅出的韭菜苗重新种回到地里，直到再也无事可做，长金还是没有出现。

0: 部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1: 夏天到来的时候，在点衣间从六品主簿郑云白的推荐下，长今进入惠民署接受医女教育。在正式的医学学习之前，必须首先精通千字文和孝经。对长今来说，再没有比这更无聊的事儿了。学习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时候也是一样。正当年幼的学员们为四书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长今却把云白当成自己的私人教师，暗暗地熟悉了把脉和针灸。夜里，长今舍不得时间睡觉，苦心钻研《同仁经》和《香药寄生集成方》等各种医学典籍。特别是长今把金锡善完成于成宗大王元年的《香药寄生集成方》全集30卷统统读完了，真让云白为之连连咂舌，惊叹不已。这本书共收录疾病症状338种，搜集整理处方达2803种之多，并在概括流传至今的医疗知识之后，将各种疾病分门别类，分别提出了处方。长今将所有内容全都背诵在心，一字不落。管辖朝鲜首都汉城的官厅是汉城府，共分东西南北中五部，五部又细分为52房，部相当于今天的区，房相当于今天的洞。惠民署位于南部大平房，与之相对点衣间则位于中部的尖平房。从惠民署到点衣间中间需要翻过一座低矮的小山丘，每当阳光照射时，铺满黄土的山丘就会披上一层古铜色，所以又被称作丑里界，也就是铜丘。翻过铜丘向点衣间走去，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景福宫的殿阁。每当此时，长今总盼望重返王宫的日子早些来到，也好安慰自己苦心钻研医术的辛劳。内医院女医又称内局女医，平常定员只有12名，比起定员70人的惠民署来，对于女医的要求更为严格。长今强烈希望自己被分配到内医院。内医院位于仁政殿西侧，仅从位置上就能看出它与宫外的惠民署有着明显的差别。从前还在御膳房的时候，长今从来没有奢望通过后院小路上的这座引人入胜的内医院建筑会跟自己的人生结下不解之缘。起先，云白只是讲解针法治病的原理，绝少涉及实际的下针法。至于把脉和灸法也是同样，与理论相比，长今更想早日学到实用技术，为此他焦心不已。这样过去了一个来月，长今急不可耐，便再三催促云白。
2: 如果仅仅是理论，我自己也可以慢慢体会的，我想学习能为患者治疗的针灸术。
3: 理论可以自己体会？
2: 是的，难道不可以通过读书学吗？
3: 是吗？你先回去学学诊脉，然后再来找我。
1: 看来云白准备教授长今如何把脉了，于是长今遍览脉经、转图脉诀等相关医术，然后来找云白。
2: 大人，诊脉我已经掌握了。
3: 哦，是吗？那你再回去读读有关本草的书。
1: 所谓本草，就是以草本树皮为根本的天然药材，其数量多达数千种，单是用于实际处方的本草就有2-300种之多。
2: 长今掌握了其中最为常用的百种左右。
4: 啊，我已经按您的吩咐学过本草了。
3: 很好，现在应该学习针灸了吧？
2: 遵照云白的指示，长今很快就背诵了素有针灸经典之称的《黄帝内经·灵枢篇》的九针十二元篇。
4: 大人，您说的针灸我也学完了。
3: 是吗？那你能说说针的种类吗？
4: 是，针共有九种，分别是圆针、风针、薄针、圆粒针、毫针、长针、大针等。
3: 那你接着说说，什么是毫针？
4: 毫针长一寸六分，针尖细如蚊唇，扎针的时候可以轻易进入体内，长时间留针于穴位，能够消除鼻炎等症状。
3: 我的问题你都背得滚瓜烂熟了，看来还真是下过一番功夫。
4: 那您现在教我针灸术吗？
3: 所有的理论你都已经学会了，我也没有什么好教给你的了，你就直接在我身上下针吧。
4: 大人，您哪儿不舒服吗？
3: 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2: 在济州岛，长今曾经给人看过病，也试着下过针，然而当时只是迫于无奈，并非实际运用所学知识，更不能说对针灸已经了然于胸了。常德只是个精通药材的医女，更何况她也只交给常金些皮毛便去了汉阳。常金沉默良久，白云伸出了左臂。
3: 下针的顺序你总该知道吧？
4: 啊，是的，首先把脉，再寻找合适的穴位，最后取穴下针。
3: 看来你已经很清楚了。那么，所谓把脉切的又是什么部位啊？
4: 一般来说，都是手腕内侧靠近拇指的桡骨动脉，也可以是总颈动脉，浅侧头动脉、颜面动脉、肱动脉、股动脉，还有。腘动脉、正杯动脉等等。另外，因为幼儿的手腕部位

0: 向较弱可以通过太阳穴来测定。
1: 诊脉过程中都考虑些什么呀？
0: 考察脉搏跳动的次数、强弱、迟速，还有规则与否等等，并通过以上脉象诊断五脏六腑的虚实。
1: 好，回答得很流畅。我再问你，到底怎么来把脉呢？
0: 就是以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根手指的指尖整齐地按在手腕的左右脉动部位，以此增加或减少指尖的力度来观察脉象。
1: 很好，那么脉象又有哪几种？你也知道吧？
0: 通常有浮沉、迟速、虚实、滑涩、长短，红、微、紧、缓、软、细、浮散等多种。此外，还有许多种脉象呢。
1: 好，现在就开始取穴吧。
0: 长今只是瞟了一眼云白的神色，拉过椅子坐下了。现在长今显得很没有自信，不如刚才小畅无碍的回答。
1: 干嘛这么慢腾腾嘛？
0: 大人，真的要按我的判断治疗吗？
1: 真麻烦，非得让我说2遍吗？
0: 长今让云白不耐烦的语气吓得身子一震，下意识地把手伸了过去。果然，长今感觉到云白跳动的脉搏。据说，所有内脏器官的生机状况都凝结于脉象之中，包含着肝脏的力量、胰脏的力量、肺的力量也在其中。仔细把玩了左右两侧的桡骨动脉，长今感觉云白肝脏的力量较弱，应该是过量饮酒引起了炎症。长今判断云白肝功能弱化，便决定以针灸调节经络，疏通堵塞的气血。看样子云白是打算把全身都交给长今了，他只是注视着长今的动作。不论是把脉、选针还是取穴，云白全然不露声色，直到长今取穴完毕，云白才磨磨蹭蹭地换了个姿势，重新坐好。
1: 打算怎么下药啊？
0: 是，我正在考虑是不是配合使用解酒清肝汤呢，既解酒毒，又能保养肝脏。
1: 好的，往后。你不用来这里了。
0: 云白漫不经心地说着，并将长今插在自己身上的针粗暴地拔了出来。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好教你的了，你不来也可，就是这个意思。
0: 大人的话我不能理解，我才刚刚开始学习，您怎么会没得教我呢？
1: 俗话说得好。人看从小，马看蹄着。
0: 大人是说我没有成为医女的资质？
1: 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自己看书都能学会，我今天随便考你一下，你可真行啊！连把脉都不懂，也敢捧着针筒招摇过市吗？
0: 可我都是按照大人您的吩咐。
1: 那好。你真要是听我的，那也行。以后不用再来这里了。
0: 最后抛下一句硬邦邦的话，云白猛地起身离开了。长今在稀里糊涂中挨了当头一棒，只觉得后脑勺火辣辣的，他哭笑不得，却也无可奈何，耳朵垂儿阵阵发热。长今郁闷之极，却是怎么也想不通到底哪儿招惹了云白。莫名其妙的剩下自己在那里，长今真是狼狈不堪。
2: 优雅、淡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2: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

0: 上课结束之后，长津总是自然而然地朝第一间走去，然而每次都过不了同秋，便又原路折回了。请求云白原谅倒也不难，难的是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何处，又怎么冒冒失失地去认错呢？否则只会引来更为严厉的斥责。想起云白竟是这么讨厌自己，长津哪里还有看书的兴致啊？所有的事情都变得索然无味，长津无所事事了，只有木下时节的艾草在节节长高。若不是这样粗率迅速的生长，又怎么能被称作是艾草呢？趁着菜地还没有荒芜，长津想去拾掇一番，便拿起锄头出去了。恰好一道进来，两人迎面碰了个正着。
1: 去哪儿啊？
0: 去菜地呀。
1: 这大热天的，去那儿干什么呀？别去了，你坐着。
0: 一道拉着长津坐在院子里的木头板床上，认真地端详着长津的脸庞。
1: 最近你瘦了好多，是不是读书很辛苦啊？
0: 可能是天太热了吧。
1: 还说什么学医救人呢，看看你自己现在的样子能救谁啊？依我看呢，应该吃药的不是别人，而是你，你应该吃些补药了。
0: 不是的，什么补药不补药的。一听医道说到补药，长津心虚胆怯，立刻就跳了起来。不料医道也不是说说就算了的，没过几天他果然就买回了补药。
1: 本来是想问问你的，又怕你嫌我啰嗦，所以我就直接去找了个医术高明的大夫给你抓了铁药。
0: 瞎忙活，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真的没事儿，你还是拿给大婶去吃吧。
1: 学医的人竟然说出这么外行的话，我抓的补药只适合你的身体，给我娘吃那能有效吗？
0: 适合我的身体？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体怎么样啊？
1: 我当然不知道了，大夫这也问那也问，害得我回答了半天。
0: 大夫都问什么了？
1: 哎，别提了，那可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弄得我浑身直冒冷汗呢。什么个头高低呀、长脸圆脸啊，手脚长短啊，哎呀，下身结不结实啊，出汗多不多呀，还有消化好不好啊。你小的时候不是经常像男孩子那样卷起裙子来玩吗？幸亏当时我偷偷看过你的小腿，要不然我怎么知道这女孩子家的下身怎么样呢？哎呀，简直是什么都打听啊。
0: 大夫询问消化正常与否，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为什么还要追问身体构造之类的呢？长津不得而知。无需把脉，只听听容貌长相如何就可以开药，真是闻所未闻。这时候又不能去问云白，长津的心里越发郁闷了。医道把所有的热情统统倾注在煎药上了，先用旺火煮沸，再转移到文火上慢慢煎熬。一天到晚寸步不离，挨了母亲的责骂，他也是微微的一笑，心思全拴在扇子上了。
1: 娘，药效灵不灵就看成不成，万一弄不好那可多危险呢。
0: 如果嫌母亲唠叨时间长了，一道就拿这句话去搪塞，心里只惦记着药效会不会减弱。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把补药给大婶吃。
1: 不行不行，如果把补药给娘吃，我爹还不更遭殃啊。
0: 长津越来越不好意思，责怪了他几句，可是一道还是自顾自说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废话。大叔怎么样？
1: 我娘现在还没进补呢，就已经浑身是劲了，这要是吃了补药，哼。
0: 长津怒目而视，一道依旧微笑不止。
1: 大夫说了，药贵在真诚，开方者的真诚，煎药者的真诚，病人坚信服完药病情就会好转的真诚。如果这三种真诚不能融合搭配，就算天下名医的方子都没用，这就是药。
0: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常静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陆谷和水月兄。

0: 妹的传说。按照一个和尚的药方，兄妹二人采来了99种草药给病重的母亲服下，却在采摘最后一种草药五加皮的时候，不幸掉落悬崖摔死了。听故事的时候，长津曾经问，可是那位母亲呢？她不是已经服用了99种草药吗？难道会因为最后一种草药五加皮没吃就去世了吗？当时常德说，传说之中没提后果，要是想知道你就自己去猜。然而后来的事情纷纷扰扰，长津也就渐渐淡忘了。应该活下来了吧？看着扇扇子的衣道，长津梦意识的自言自语：“
1: 什么？
0: 啊，我是说水月和陆谷的母亲，她肯定活下来了。”
1: 我说你身体虚弱吧，恐怕还很严重呢，大白天的睁着眼睛说梦话。
0: 一道很响亮的连连炸舌满脸担忧地看着长津。然而长津的脑海里早已经充满了另外的想法。哦，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1: 哎，药都好了，你去哪儿啊？
0: 回来再吃。一道叫喊着追出来，长津已经头也不回地跑远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2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yeah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AM 1395 FM 107.4 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巨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铭记时代发展历程中的光辉身影，追寻共同富裕之路上的前进脚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
2: 书香飘向红色区，上集。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浙江省的江山大陈村在发展中文化振兴先行，以一曲村歌唱响了全村的振兴发展意志，将村歌文化变成美丽经济，一举成为第一批中国幸福乡村建设精品村。接下来请听大陈村文化振兴乡村的故事。2005年一个薄雾笼罩的清晨，王刘两家的争吵声响遍了全村，眼见吵得越来越凶，控制不住，有人连忙准备去村委会喊人过来调解。而此时新上任的村支书汪衍军就站在人群之中，刘家乱搭建的牛棚导致牛粪拉在了王家门口，王家忍无可忍找来刘家，这全过程都被汪衍军看在眼里。此时他心里想的却是，这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正好能够修整村里这不良风气。
3: 让着，村主任来了。
4: 哎，主任，你来的正好啊，他们家也太欺负人了，每次我牛粪扫了，他们家又拉着过来了，这牛棚就属他们家特殊，不见去指定的地方，我们家门口还要不要走人呢？
5: 哎，怎么就你家门口的地这么金贵，全村哪不是这样，你这么有本事就别待到大陈村，搬城里住去。
6: 小王呀，村里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多少包容点，这样就让小刘给你们家门口弄干净。
5: 主任，这牛啊鸡啊都是畜生，我管天管地也不好管得住他们呀，再说了，这路不就是给人走的，东西丢丢又不碍事的。
2: 汪衍军明白，大陈村作为有名的落后村，村民习惯了没有拘束的生活，村里早已随处可见垃圾粪便，他默默拿起靠在墙边的扫帚走出人群，将地上的牛粪垃圾都扫在了一起，一时之间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他。
6: 哎，小王，你也在这儿？
7: 哎，这是谁啊？有点眼熟哎，怎么有点像这几天在村口遛弯捡垃圾的那个人？
8: 啊，难怪最近村口干净了好多啊。
6: 这是我们大陈村新上任的村支书汪书记，专门从杭州回来建设家乡的。
9: 主任，这个事情恐怕不好这样搞的。
6: 啊？
9: 大家都是大陈村的村民，维护村里的卫生是基础，但凡来个人，我们村也是要讲脸面的嘛，哪个愿意到一个随便一落脚就是一些粪便。
8: 汪书记，你是大城市回来的喽，看不上我们小地方蛮正常，但是杭州那么大的地方也是靠市民捡垃圾捡干净的，还不是有专门打扫卫生的工人啦。
9: 这位村民说的对啊，杭州有环卫工人，那我们大陈村也有领导班子，从明天开始，村委会的干部都会上街捡垃圾，直到大陈村的路面上再也见不到一个粪堆一个烟头。大陈村是大家的家，祠堂却已经破旧的不成样子，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三年任期内我一定还大家一个修缮好的祠堂。同时啊，我也想大家都把大陈村当家一样去对待，哪有人在家里乱扔垃圾呢？是不是这个道理？
2: 汪衍军的干部先行环保策略展开得十分成功，大陈村

0: 开始有了新面貌。同时，汪衍军为了修缮祠堂的事情一直往返于乡市之间，资金的事却难有进展。这时他想到自己从前一起在杭州做生意的朋友，他决定找找他们拉拉投资。这一天，他终于约到了曾经一起经商的朋友聊聊天。
1: 你说你啊，生意做得好好的，非得回去当什么村支书，别人都是削尖了脑袋都往城里走，你倒好，越活越回去了。
2: 哎，说实话，乡党委打电话给我让我回去看看的时候，我是蛮犹豫的，不怕你笑话我，我们那个村多少年了也没长进，是出了名的落后村，上访村，但是那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村里需要我，我能不回去吗？现在已经在这个位置，我怎么说都要给村里啊干点实事出来。
1: 那你究竟是怎么打算的？穷地方难办呢，穷不怕，就怕人穷志还短。我是怕你回去事儿没干成，人家都不听你的。
2: 不至于，哪个人不想过好日子，只是穷得太久又太封闭，要让他们打起精神干劲，还是先得把精气神立起来。我这不就是来找你了吗？
1: 嗯，说好的生意场上明算账，你可别坑我啊！做生意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2: 怎么可能？村里的祠堂破落得不成样子了，我正打算啊把祠堂重新修缮一下。这祠堂也算是村里人家家户户都关联的事情，这样一修，还怕大伙不听劝吗？但是，这不是缺点资金吗？哎，不过你放心，这钱不会让你白出的。我研究过了，大陈村历史底蕴深厚，很适合搞旅游业。以后不论是你们的品牌还是招牌，都可以在大陈村算一份。
1: 听起来有点道理。哎，不过你们那个地方怎么做旅游业都是大问题。
2: 这你别管，我自然会想办法，你信不信我？
1: 行，跟你赌这一把啊。
0: 半年时间，新的宗祠也修缮好了，村里开始有了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只是现在村民虽然已经对他开始有了信任，却依旧对大陈村没有主人翁精神。所谓改变，不能只有外在的形，更要有内在的魂。汪书记还会有什么改革新策重塑大陈村呢？请继续收听书香飘向红色区下集。
3: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3: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7: 跟着脏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5: 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铭记时代发展历程中的光辉身影，追寻共同富裕之路上的前进脚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
7: 书香飘向红色区，下集。村主任听说汪衍军已经一周没到村委会办公室去了，带着几个村委会的干部一同上汪衍军家里来了。刚到门口，还没敲门，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畅快的笑声，众人面面相觑，上前敲了敲门。
8: 主任，你们怎么来了？
9: 小汪呀，我们看你太久没来村委会了，怎么，你是在忙些什么？
8: 哦，是这样，我为我们村创作了一首村歌，还没取名字呢。村主任，你来的正好。
9: 村歌？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子还要什么村歌呀？这不是耽误时间吗？我们现在最应该就是研究研究怎么让村里人多赚点钱，让大陈村变得更好呀。
8: 哎，主任，这我不同意啊。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当干部的就像是村里这个大家庭的家长，要管理好一个家，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人心聚起来。你看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想着自己那点事，不然也不会之前乱搭乱建的事那么多了。我们现在应该先让村民认同一件事，这个村是大家的。
9: 哎呀，讲这么多没用啊，一首歌能起这么大的作用？再说了，村里人字儿都认得七七八八，还唱歌，都是些五音不全嘞。
8: 哎，这不一样的，我退伍前当兵的时候，大家经常就是靠唱军歌来提高士气。这首歌是我为大陈村写的，我把大陈村的精气神都装进了歌里，村民每唱一次这个歌，就相当于要爱护大陈村，建设大陈村的信念感又在脑子里转了一遍。
9: 行啊，你思考得很清楚了，那行，就这么办吧。大陈村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历史文化从来都不缺的，只是长久不宣传，大家都不放心上了。
8: 没错，那这首歌就叫它大陈，一个充满书香的地方。
7: 这首歌一出现，便让村里的广播不断播放，村里经常举办的合唱比赛也让村民都对这首歌耳熟能详，村歌无处不在，村歌与大陈村已经变得密不可分。借着唱村歌，大陈村也越唱越红火，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但这是不够。

0: 如何在覆脑袋的同时也能覆口袋，汪衍军将主意打到了大陈村的历史文化上。凭借着红色村庄的印记，汪衍军将工农红军在大陈发生的一段故事编排成了一部情景剧，叫《你好，江山》。然而并不专业的汪衍军对于编排情景剧是力不从心的，于是在这一天排练的时候，他喊出了暂停。
1: 今天先到这儿，大家先回去休息吧。哎，还是不行。
0: 汪衍军颓唐地坐在排练厅的凳子上，手指烦躁地敲击着桌子。这时村主任从门口走了进来，一眼就看见没精打采的汪衍军。
2: 怎么泄气不好的嘞？
1: 嗨，事业有专攻，对比着宋城千古情来搞，光靠我们还是太难搞出点名头来。
2: 其实不一定要钻牛角尖的。
1: 主任，那天刘琦问我，书记，我们为什么要唱村歌？唱歌也能挣钱吗？我回大陈村就是奔着带大家赚钱来的。但是现在国家号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大陈村守着那么多的文化故事，就是守着一片宝藏。我要带着村民们一起淘金，不会再回到从前那种看不到未来的路，也找不到落脚的地。
2: 哎，你听错我的意思了，搞文化经济我是完全认同的，但是你不要逼着自己来编排，人各有所长。我前两天往市里去了趟，市里愿意给我牵线，找到了小百花越剧团，他们可以帮我们一起编排情景剧。既然如此，我们也不用死磕不擅长的领域。啊，
1: 真的吗？太好了，我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现在就去联系他们。只要情景剧一上演，演情景剧的村民既可以增加收入，又可以让我们村子的故事真正的有代入感的被演出来。
2: 没错，同时我们要再继续开拓村里的其他配套产业。我记得之前王兰就说过要搞什么民宿，现在真是可以好好规划规划了。
1: 大陈村一个充满书香的地方，也得让家家户户都能飘得起肉香饭香。
0: 大陈村依托丰富的文化底蕴，开拓出了新的情景剧与文化活动。在2020年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仍然接待游客超30万人，旅游经济收入达1000多万元，集体增收有100多万元。大陈村以人文为本，治理的方针策略围绕管好人，实现了人的精气神和文化底蕴的双提升。在坚持着文化立村、文化兴村的情况下，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这对浙江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策略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城之书香飘向红色区》，总编剧、总导演黄亚洲，总策划汤洪亮，共同富裕主题特约审定王立军，审定柴燕飞、蓝建平、陈刚，项目执行王杰生、丁云，策划编辑丁云，责任编辑莫亚元、方玉、卢小梅、罗璀，编辑朱树森、刘雪琪、陈高升，监制徐志清、张静，编剧李文豪、陆雨佳，演播曲艺雨墨、樊雨欣，混音制作王雪君、姚小莹，主题曲《历程》，作曲于月，编曲于月、蒋无斌，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品。

0: 谢谢收听。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铭记时代发展历程中的光辉身影，追寻共同富裕之路上的前进脚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
2: 长征收割手上集。基层的民生改革一直是政策的重中之重，机械化的普及也成为提升农业效率的关键锚点。浙江杭州的四乡农业专业合作社正是依托于机械化改革而崛起的。接下来请听长征收割手郑户南的故事。刚放弃单位铁饭碗工作回到家乡务农的郑户南并不能被村里人理解，而郑户南也只是一味地收拾家里一亩三分地的事情，为此村里疑惑挖苦的声音也没有断过。
3: 户南，今天太阳蛮毒的，你还割稻子呢？
4: 是啊，吴婶，赶着时间要把稻子都收起来。
3: 哎呦，你还蛮能干的。
5: 哼，真是笑死人了，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最后居然还是跑回家来种地了。你说他爸养他这么多年读书是为了什么呀？
6: 是喽，要知道是这么个结局，那供他念书的钱省下来，老郑也不至于一双布鞋一年穿到头了。
5: 就是，要是我们家莹莹从城里跑回来呀，我是不答应的。
3: 曹秀芬，你还有完没完呢？至于五天说三遍的念叨吗？苦难是考上了事业编制的农机社，你晓得吗？那现在回来还不是为了建设家乡啊？
5: 啊，事业编制啊，你亲眼看见了，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要回来插秧啊，那怕是脑子跌坏了吧。
3: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不好听？
6: 哎，别说了，他妹子来给他送饭了，小丫头耳朵灵，小心被听见你们背后说他哥不乐意要闹起来的。
2: 郑户南回来已经一个多月了，最初听见这些风言风语心里还有些不好受，只是现在他只盼望着之前打听到的消息属实，一旦成真，不光是他，这村子里的所有人就再也不用经历马上就要来的辛苦了。正想着什么时候去打听一下，就听见身后的一阵欢快的脚步声传来。
4: 哎，跑慢点。哎，你别下来了，这块地刚收拾好，你怎么来了？
7: 哎，你猜猜，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4: 什么？哦，是那件事吗？
7: 对了，你不是一直让我关注着点村里政策的动向吗？今天我去村里的时候，听见市里给我们村拨了一个进口联合收割机的指标，这是不是就是你一直跟我说的什么先进农业？
4: 真的吗？太好了，我刚刚还在想这个政策什么时候能下来呢，马上就说要到秋收最忙的时候了，爸的腿又使不上劲儿。
7: 哼，那这件事不就是及时雨？
4: 对，及时雨，今年总算不用看每家每户都为着秋收的事儿头发都愁掉了。走，回家找爸商量去。
7: 但是哥，这事爸一个人估计也使不上劲
4: 啊。
7: 一台收割机就有十几万，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的。
4: 十几万？但这事儿总要试试，先和爸谈谈吧。
7: 嗯，好嘞。
2: 和父亲沟通过后，郑户南请了一些家里的二叔三叔来到家中商量购买收割机的事情。他既紧张也兴奋，身为农民的儿子，他从小就知道务农的辛劳，现在有了一个跨越式的机会，他想到许多村里的人，许多没有足够劳动力的家庭，他们也会因此而受益。然而，就在他说完的那一刻，二叔开口了。
6: 这事儿我不同意。
4: 二叔，你别急着拒绝呀，我还没……
6: 你说的容易，要真有这么好，
4: 为什么别人不合起来买？湖南，这不是几万块，是十几万。我们祖辈都是农民啊，现在攒点钱多不容易啊！夏天日头那么毒，还顶个草帽在田里给稻子驱虫，我们是为了什么？还不就是图挣这一年到头的辛苦钱吗？
5: 湖南呐，你别怪二婶说话不好听，你们这代人呐，就是没怎么吃到苦。你看你多好的工作，说辞了就辞了。哎，
4: 二婶，我也是我爸的儿子，12岁，我下了学就跟着他下田插秧去了，就是说吃过农民的苦，才不想让我们以后的子孙继续吃这样的苦头。
8: 湖南啊，不是说你可不行啊，但是有钱，我们也要奔着赚最多钱的方向去啊。现在可是搞建设的好时期啊，我们但凡拿这个钱去买一台挖土机，每个月毛咕咕能赚个好几万块的，几个月就好回本了。
4: 三叔，这怎么能一样呢？收割机买了也不光是我们一家人用，全村人都好租给人家用的，这叫造福百姓嘞。你就说孙大娘家，她儿子媳妇都在城里打工，现在家里就她一个人，等到了要秋收的时候，她一个人哪敢得赢啊。但要是能有一台收割机，半天都不要，他们家的地保管收拾完了。
9: 你讲起这个，我就想说，你孙大娘才有几个钱，她能拿多少钱给你租机器？那要是这样做起来，我们什么时候才回本啊？
4: 这个不是问题的，一台机器半个小时就能干五六个人好几天的量了，我们农民秋收是大问题，那可是和老天爷抢时间。有了一台机器，我们的效率得提上去多少？
8: 哎呀，你也不要说了，这事儿啊，不好搞的了。再讲了，哎，你搞这个东西，村里那么多靠着秋收吃饭的镰刀客，也不答应的。要不，人家就要来找你麻烦了。
9: 好了好了，大哥，我们就先走了。你家户南想法老多了，你得好好劝劝他。
8: 哎，我也先走了。哎，大哥，我们家没什么钱的，这忙啊，我们也帮不上。
9: 你得好好劝劝他。
8: 好搞的忙啊！
10: 湖南，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4: 爸，实话讲，我在单位的时候就听说了，国外早就是这样的农业模式了。我那时候一听，这东西好啊，解决了秋收多少麻烦，农民也不用担心收得慢的损失，还能提早处理土地，所以。当我晓得这个机子要引入进来的时候，我就想，我要回来，我想让你们，让村里人都不要再为秋收发愁。
10: 你有多少把握？
4: 我相信100%能成。
10: 这张卡你拿去吧，里面还有3万的存款，只是全家仅有的存款了，你看着办吧。
4: 喂，
11: 哎，小楠呐，我是二舅啊。听你妈说你要搞什么机械农业，说是那个东西半小时就能收完你们家承包的地。
4: 是二舅，我就是专门为这个回来的。
11: 好，那今天都忙啊，我和你舅妈就不特意请假回来秋收了。你买机子的钱呢，二舅给你出一些，家里今年地里的稻子就看你的了。
4: 好，好嘞，二舅，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嗯，二舅再见。我知道了，我的方向错了，我应该去找那些没有时间和精力秋收的村民。我懂了，爸，我先去找人了。
2: 郑户南独辟蹊径，联系到了许多有同样困难的亲戚朋友，借到了十几万，购买了一台收割机，借着一根筋的冲劲儿，让当地农民抢先走上了农业机械化的道路。先进的收割机让农活变得事半功倍，然而又是怎样的困难让他走上了收割的长征之路呢？请继续收听《长征收割手》下集。
1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5: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啊！
14: 我想
15: 你
14: 考虑
1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2: 谢谢你啊，好孩子。
2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5: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7: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7: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6: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铭记时代发展历程中的光辉身影，追寻共同富裕之路上的前进脚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
2: 长征收割手下集。经过郑户南不懈的努力，1997年杭州四乡农业合作社拥有了第一台从日本购入的洋马。收割机第一次在村里响起了轰鸣声，这喧闹的声音随即引来了村里大半村民的围观，他们都啧啧称奇地看着郑户南驾驶着那辆收割机，好奇又惊异地开始交头接耳的议论。
5: 这是什么呀？
9: 你不记得前段时间老郑他儿子东奔西跑筹钱的事儿了？这估计就是他说的那个什么收割机了。
5: 收割机跟拖拉机有关系没？
14: 你怎么说话这么惹人笑呢？收割机是用来割稻子的，买来可贵的呢，还得要政府批准了名额才能买。这十里八乡的，我们村可是第一台。
5: 哼，就你懂得多，这能有什么用啊？估计也就是绣花枕头一个，还不如我三两下割得快。
9: 哎，别说了，开始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2: 村民们看着郑户南开着那辆收割机，不一会儿大半稻谷都被收割完了，一时间更震惊了，都争着抢着问一边的老郑，这机子能不能借自己家用用。
9: 天，这东西割得也太快了，就这么开过去一下，这么一片就割完了。
14: 哎呦，真是不得了，这要割完全村的稻子也就十天半个月吧，那我们还赶什么农忙啊，真是好东西。
9: 我听老刘说，户南准备把自己家的稻子割完了，就帮村里其他人家一起收了。
14: 是，我也听说了。哎，他曹婶呢？
9: 哎，前排那个不就是他吗？
2: 尝到收割机高效率的甜头，次年郑户南再次引进了三台收割机，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农机专业户，不仅帮助村里提高了秋收效率，还积极地帮助了周边村镇。 可随着城镇化的扩展，农田逐步被工业化、商业化，郑户南的收割机逐渐闲了下来。

0: 突然来自江苏高邮的收割邀请，也让郑虎南陷入了抉择之中。他决定告诉合伙的伙伴一起选择。
1: 有活干，好啊！这都好久没开工了，什么时候走啊？
2: 去哪儿啊？
3: 要跨省，我们可能得多准备准备。
2: 跨省？
3: 对，江苏高邮。
1: 江苏啊，那可有够远的，那这一次可以赚不少钱啊。
3: 大概会比之前的订单高个10%吧。
1: 啊，才10%？郑哥，你这不厚道呀。
2: 你会不会说话？郑哥不是那样的人。郑哥，你话可以直说的，我们都跟着你当收割技手这么久了。
1: 啊，对对对，郑哥，我不是那个意思，嘴快了，嘴快了。
3: 哎，其实是这样的，这次去江苏高邮找我们，是因为那边有一块非常落后的村子，那里能干活的人也不多，听说了我们的事后，就问我们能不能便宜点过去帮他们收割。
2: 哦，这样啊，那也行吧，反正这趟算远差，他们把路费住宿什么的凑一凑，其实跟平常的价格也差不太多。
3: 可能没有路费。
1: 啊，那住宿
3: 也没有，就是我们过去给他们收割一次，然后其他的都不包括。
2: 这那我们要承担的也太多了点儿。
3: 但是我想，既然现在我们有能力也有资金，总不能让这些先进农机闲置下来，开出去才能有广阔的天地，偏远地区正迫切需要这些设备呢。
2: 哎，我们村确实算比较幸运的。
1: 但这……
3: 你们的薪酬不用担心，我会照发的。
1: 郑哥，不好讲这样的话的，我们还能因为这点钱和你计较吗？我们都是靠着你带头才富起来的呢。就这么说定了，下一站江苏高邮。
0: 在郑虎南的带领下，他成立了第一家农民专业社做经济组织，回龙农机合作社。社员们纷纷踊跃加入，出钱出力。在合作社成立的当天，郑虎南决定和社员们坦白他真实的想法。
4: 杭州市第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回龙农机合作社正式成立。
3: 好嘞好嘞，大家坐下，我们讲讲话。大家也都是跟着我干收割好几年一起过来的好兄弟，今天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说我成立这个社的心里话。其实我呀，不仅是为赚钱才成立的这个合作社，我还
5: 还为了亏钱。
3: 对，还为了亏钱。从今年开始，我们除了要接附近乡镇村民的订单，还要更加大力地帮助其他偏远地区。昨天有一个四川的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要我们帮帮忙，他们那里实在是太艰苦了。我同意了，这次还是一样，钱不用大家出，大家不用担心，我把大家集合起来是为了赚钱的，不会让大家吃亏的。
6: 社长，你是真亏不够钱呐，一年搭进去十几万。
3: 国家要共同富裕，我们先富起来了，得有责任感，得带着落后的兄弟姐妹一起往前跑。不仅是四川，还有很多地方。就在今年，我们就从四川开始，从南割到北。当年有红军长征，现在就有我们这些长征收割手。
7: 啊，我们
3: 放心，不会耽误大家赚钱的。
2: 哎，市长，你别这么紧张，大家加入合作社前难道还没听过你的名声？他们啊都是奔着这个来的，不光为着自己赚钱，也为了自己吃过的苦，不要让更多落后贫困的人再吃一遍。
8: 是啊，能帮就帮嘛。
7: 是啊，有能力能帮一点就是一点。
6: 是啊，我们必须得帮啊。对，必须帮。
3: 好，为了共同富裕，也为了我们的长征精神啊。
0: 此后

0: 沪南成功将农技赋能全国，成为了一名先富带动后富的典型模范，同时积极帮扶多地农务事业，服务农场农户25万次，作业面积80万余亩，免费和半价收割1万余亩，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一致好评。郑沪南不是时代的空想者，他一直走在助力乡村振兴和打造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之长征收割手，总编剧、总导演黄亚洲，总策划汤洪亮，共同富裕主题特约审定王立军，审定柴燕飞、蓝建平、陈刚，项目执行王杰生、丁云，策划编辑丁云，责任编辑莫亚元、方玉、卢小梅、罗璀，编辑朱树森、刘雪琪、陈高升，监制徐志清、张静，编剧李文豪，演播曲艺雨墨、樊雨欣，混音制作王雪君、姚小莹，主题曲历程作曲于悦，编曲于悦、蒋无斌，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品，谢谢收听。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经

0: 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人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北京时间呢，下午2:04啊，欢迎大家通过 FM107.3 辉老年广播来收听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2: 大家下午好，我是季晶，向大家问好了。那么在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我们的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梳理分享这两天心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实用的生活资讯、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烦心事，我们来集中进行回复和解答。当然全程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另外，如果您有才艺和绝活，也欢迎您带着他们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
1: 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我省明天会进正式入梅了，明天天气会怎么样？会不会下雨呢？首先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会下阵雨或雷雨。

0: 或者是雷雨，偏东风在三级，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那么预计未来的7天时间段当中呢，合肥都将持续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尤其在18号到19号，阵雨非常的明显，会有中到大雨，甚至局部的会有暴雨。那雨天呢，道路湿滑，所以要特别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外出一定要注意行路行车的交通安全了。
1: 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参与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是问问啊，咱们的叔叔阿姨，您会主动的向孩子学习新的技能吗？会学些什么，或者是想学一些什么呢？欢迎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6: 真不错，
3: 好嘞，
6: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大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2: 爸妈，我们回来了。
13: 哎呀，好香呀。
1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3: 吃饭啦！
14: 吃饭，吃饭！
1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16: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8: 我是江荣。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财政金融组合拳，更大力度的支持扩内需。今年呢，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基金，那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吸引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当中，近70%的这个贷款主体都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那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
16: 那今年呢，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也为了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了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三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那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呢超过了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呢达到了5419万人次。
8: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西部新地标啊，运河知州风姿出现。最近记者从运河新城了解到，合肥市蜀山工人文化宫项目土建施工正在冲刺收官，运河之舟风姿出现，那城市西部的新地标也是愈发成型啊。合肥市蜀山工人文化宫呢，是位于合肥市望江西路与西城大道交口，占地是大约40亩，总建筑面积是3.76万平方米，设计融合了文化、体育、培训、服务四大功能，地处运河新城，设计呢也是汲取了世界水桥，加上通衢运河以及江淮水闸加两岸河堤的元素，也是描绘出了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设计意境。
16: 这样以运河之舟承载文化记忆，科技之帆隐喻创新动能，创新之意昭示时代腾跃，三者交融凝练为蜀山工人文化宫的设计核心理念。那建筑轮廓抽象自世界水桥的拱券形态和江淮水闸的层叠肌理，以流线型的体量呼应运河的磅礴和秀美，也塑造了像雕塑一般的力与美的共生体。那等到项目建成之后啊，将会依托文体赛事举办、工艺培训开展等一系列的活动，有力推动片区公共服务能级的提升，也为大家带来更高品质的文化生活体验，进而激发运河新城的发展活力。
8: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档案馆主题展览正式对外开放。记者最近了解到，经过了精心打造，合肥市档案馆三个主题展览完成了布展工作，现在呢已经正式对外开放，接待社会公众免费参观。那大家呢可以通过电话0551-635-37350，或者是晚视通的 APP 提前预约参观。
16: 那这次开放的展览呢，分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毛泽东手书诗词陈列展和点记合肥主题档案文献展。那其中呢，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和上海市档案局主办，市纪委监委、市档案馆承办，分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革命先烈的家风、新中国成立以来优秀共产党员的家风等三个篇章，也是通过240余件珍贵的档案资料，生动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故事。毛泽东手书诗词陈列展展出中央档案馆赠送的120幅毛泽东自作诗词和手书诗词原迹的高仿件，
8: 同时呢也展出了毛泽东同志1953年至1965年期间先后6次来到安徽的相关内容，重点展示毛泽东同志2次视察合肥的历史场景和画面。点记合肥主题档案文献展分为印记、抗争、探索、奋进、 竹木等五个部分，依托文书、实物、照片、录像等不同类型档案，综合运用声光电、场景复原、沉浸体验等多样化展示形式，讲述了合肥市的发展变迁历程，以及合肥市自解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取得的辉煌成就。
16: 我们都说历史呢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市档案馆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将立足职责使命，切实增强为民服务意识，紧紧围绕爱国主义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活动，更好发挥档案存史资证育人作用。
8: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山风景区的云谷索道定价。那最近呢，安徽省发改委的网站发布了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黄山风景名胜区云谷索道下半段的价格的批复。根据政府制定价格行文准则，安徽省定价目录2025年版等核定呢，这个黄山风景区名胜区云谷索道下半段的单程价格为旺季，也就是每年3月至11月是每人125元，淡季也就是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2月是每人100元。
16: 严格落实明码标价相关要求，在景区网站、收费场所等醒目位置公示交通运输服务价格和服务内容，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之外呢，不得将门票、游览服务、保险等捆绑销售，不得价外加价或强制代收其他任何费用，主动接受游客和主管部门监督。那刚刚提到的这个价格呢，也是自索道正式运营之日起执行，有效期3年。
8: 公开资料显示啊，黄山东大门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和云谷索道下半段的建设项目呢，于2023年1月29号是正式复工的。其中，云谷索道的下半段建设项目呢，是位于黄山市风景区的东海景区和黄山区谭家桥镇，项目总投资是7.6亿元。那索道线路的全长是6638米，高差是1197米。最大的运量是每小时2100人。
16: 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交通方面，合肥宿松路南延大动脉有了最新的一个进展。那最近呢，宿松路南延及连接线工程首件干梁顺利完成浇筑，这就标志着由安徽水安负责的桥梁主体结构施工进入到了一个攻坚的关键期。那么这条从肥西直达合肥主城区的快速大通道工程呢，也是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也为全线工程提速提质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这个项目主线是起于盐店道口，止于杭埠河北，全长是12.57公里，采用了一级公路双向六车道的标准，设计速度是每小时80公里，兼具了高效性与安全性。同步实施宿松路南延三河连接桥 S241 盐店至环潮湖大道段，形成了主线引领、支线联动的路网格局，也是进一步的织密了区域交通脉络。
16: 项目呢是合肥啊五横七纵快速路网重要延伸。那这次浇筑的首件盖梁呢，位于杭埠河北引桥右扶13号盖梁。未来等到项目全面建成之后呢，将会激活合肥西南片区发展的交通大动脉，有效完善区域交通路网的布局，缩短通行时间，分流交通压力，也提升出行品质。那此外呢，可以串联环潮湖文旅资源，为城市功能提质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8: 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带大家一起了解到的内容。另外呢，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哪方面的消息，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实时互动，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直接发送您的互动留言就可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1: 吃饭啦！
12: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嗯，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9: 好的，半年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10: 我是江荣。那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今天我们来了解些什么呢？首先啊，我们要来说说我们的耳朵啊。说到耳朵，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哎呀，它能让我们听到一切声音啊。没错，它是帮助我们去聆听世界的一个器官。然而在中医的眼睛底下说，这个耳朵呀，其实是我们人体健康的一个缩影。别看这小小的耳朵，上面呢竟然藏着五脏六腑的秘密。这一发现也是为中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治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耳穴压豆法。
9: 说到这个耳穴压豆法，顾名思义呢，就是用小小的药豆贴在耳朵上的各个穴位上，通过像揉啊、按啊、捏啊、压呀、这一系列的方式，让药豆啊发挥作用。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豆子啊，它们可是拥有大大的能量。那专家就建议，如果您有长期用眼过度的问题，或者眼睛有这样或那样不舒服的话呢，真的是不妨试一试中医的耳穴压豆法。
11: 中医认为呢，我们眼开窍于目，生于肾，用于心，所以呢，视疲劳的定位呢，往往在心肝肾。由于我们素体的肾阳虚，然后我们平时如果用眼过多，就会造成我们的一个心火的内动，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伤血，我们的肝血不足，会导致我们眼睛的这种营养就是濡养不足，以至于我们不耐久视，眼疼，甚至严重的会有一些头晕啊和头疼的一些这些症状。
12: 原来在中医看来，眼睛疲劳的病根藏在心肝肾里，但这又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11: 我们耳朵呢，现代生物全息理论认为呢，它是我们一个人体的缩影。耳穴压丸呢，是我们一个中医的适宜技术，它是用一种特定的丸状物，然后贴到我们耳朵上。耳朵上有丰富的血管、神经还有淋巴，我们当按压这些感受器的时候，神经冲动会传到我们的大脑皮质，然后大脑呢就会调节我们的神经还有肌肉，这样的话就可以引起了我们眼睛的睫状肌啊还有眼外肌的一个放松，来起到缓解视疲劳的作用。中医角度认为呢，我们的耳朵上面呢，就耳廓和我们的五脏六腑和十二经脉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按压这些部位可以调节我们全身脏腑的精气上传于目。 因为我们压耳穴也是需要辨证论治的，如果没有特殊的一些情况，我们常用的几个穴位呢，首先呢比较常用的是这个神门和交感，大家自己摸这耳朵也能摸到，这有一个三角形的凹陷，神门穴呢在我们凹陷的后三分之一的上方，这有一个叫神门穴，然后还有一个穴位呢是叫交感，交感穴呢在我们三角窝，就是下缘，下缘这块呢和耳廓的大概要交叉处这个地方，其实也很好找，在这个下缘接近耳廓这儿，这两个穴位呢如果平时眼睛疲劳的时候按压，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眼痛和眼肌肉痉挛的一个作用。
12: 这神门和交感就像眼睛的急救药，但视疲劳的根源藏在心肝肾，所以他们对应的耳穴才是治本关键。专家告诉我们，有三个穴位尤为重要，现在就带您解锁这组养血护眼黄金三角。
11: 因为视疲劳跟我们的心肝肾会比较相关，心肝肾这几个穴位呢，肾在我们的这个我们叫耳甲庭，耳甲庭的上方中央的这个位置，因为视疲劳的患者很多有眼睛干涩的这个情况，按压它可以缓解我们眼睛干涩的一些症状啊。然后肝呢在大概耳甲庭的一个后下方，如果我们这个肝血不足会造成我们一个眼睛的疲劳，那么按压这个肝脏的穴位呢可以起到一个养血解精的作用。心的位置呢在我们这个叫耳甲窝的最中间，因为我们学习工作比较紧张的时候，有的人会有一些焦虑呀、紧张或者是一些烦躁的一个情况，我们按压心可以有一个镇静安神醒脑的一个作用。
12: 知道了穴位是不是立刻想动手？先别急，贴耳窦有一套标准流程，做错了可能影响效果。
11: 我们要先进行一个清洁，然后对耳廓进行一个消毒，同时呢观察一下耳廓的情况，有没有局部的红肿呀，还有一些破溃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可能我们在贴的时候要注意。进行消毒完了之后，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一个选穴和贴。选穴的时候呢，一般建议啊，大家还是要到医院找比较专业的人士帮着选一下穴位，它有穴位的图，或者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探针或者探测器帮助探查一些这个感应点。然后我们贴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临床常用的王不留行子呢要放在我们胶布的正中间，食指和拇指把它按压牢靠。
9: 这么看来啊，这个耳穴压豆虽然好，但是呢调养人身体啊还是需要逐步的融入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并且啊还要持之以恒。因为中医就特别强调叫治未病，也就是通过调理预防疾病的发生啊，提前量要达到啊。所以呢在这个进行耳穴压豆的同时呢，咱们要结合的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咱们一贯和叔叔阿姨提到的什么呢，就是合理的饮食啊，规律的作息，还有呢适量的运动，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非常良好的心态，才能够达到身心和谐健康长寿的目的。所以呢健康啊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真的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点滴积累，并且还要做到用心呵护。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3: 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他就脏，
7: 跟着脏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10: 哎呀，好香呀。
11: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2: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

0: 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6: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5: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6: 嗯，我这就打。
7: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8: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7: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9: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0: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1: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9: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1: 怎么反悔啦？
9: 哎，不敢不敢不敢。
4: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相伴。
0: 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12: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姐姐。
13: 我是江荣。那大家别忘了哈，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呢，可以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直接发送留言啊。另外想在节目中听到哪方面的内容，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啊。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生活圈啊。哎呀，到了夏天的时候，真的很多人都是靠着空调而活哈，也有很多人呢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就是我到了夏天命是空调给的。像抱着冰西瓜啊，然后呢裹着厚棉被，在16度的冷气房里刷手机，感觉啊这就是夏天里的神仙日子。然而呢，这种冰火两重天的一个极致舒适啊，身体真的会买账吗？
12: 嗯，是不是真的受得了啊？你可以脑补一下，从37度的高温室外瞬间冲进16度的空调房，这种相差20多度的断崖式的降温，对于我们身体的体温调节中枢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级的闪崩啊！你想想看，发生了什么？为了对抗寒流，皮肤表面的毛细血管会紧密的收缩，就是我们常说的哎呀，冷得我都鸡皮疙瘩起来了，浑身汗毛倒竖啊，倒立着了，毛孔瞬间就关闭了闸门，等于是给身体狠狠地套上了一层冰冷的紧身衣。
13: 嗯，那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后果是什么，也是大家都很想了解的哈。像这种散热系统紧急跳停啊，该排的热排不出去， 该散的湿气啊，也是滞留在皮肤这个肌理里面，还有就是关节的缝隙里面，以及这个垃圾，也就是我们身体里的代谢废物啊，运输受阻，然后堆积在局部，这不就是我们身体环境的一个交通大堵车吗？
12: 嗯，
13: 交通大堵塞吗？啊，
12: 嗯，整个交通的大瘫痪啊。所以虽然很多朋友说啊，天气炎热，这个很多的这个时候呢，都靠空调续命，但实际上呢，长期处在这种空调所带来的恒温之下的身体的温度调节能力啊，包括免疫力，其实都是会有所下降的。一旦置于高温环境当中，反而更加容易中暑。那么消暑还有哪些错误的方式您踩坑了呢？
14: 误区一，消暑主要靠空调。天气一热，很多人都离不开空调。事实上，长期在空调带来的恒温下生活，身体的温度调节能力、免疫力都会降低，一旦置于高温环境中，反而更容易中暑。正确做法是，室内外温度差以不高于10度为宜，在进入室内后10分钟再开启空调，出门前10分钟关闭空调并开窗通风。误区二，午睡贪凉睡地上。夏天有人喜欢在地板上睡午觉，虽然感觉凉爽，但坚硬的地面不仅透气性差，而且聚湿性强，容易受寒受潮。正确做法是选择凉席加上舒适的卧姿，配合室内流动的空气，风扇不要对着人直接吹。误区三，穿得少又不动，稳稳度夏。夏天不少人喜欢穿得少，同时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和强度。其实适当的户外活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提高机体对高温环境的适应能力，因此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时段进行适当强度的体育锻炼。
12: 所以啊，千万啊不要这个夏天只靠空调，也别让空调偷走了宝贵的自愈能力和你无限的活力啊，走出这种人为制造的冰窟窿里，咱们拥抱一下自然的温度，这样呢才能让这个夏天过得既舒适，最重要的是更健康。
13: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没有朋友啊生活上遇到麻烦事了啊。还真的有，风吹，他说呢，这中午骑车去买菜，然后电动车座烫的，这晒的烫屁股，坐上去就跟铁板烧似的啊。然后垫湿毛巾吧，一会儿就干了。想问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麻烦事儿？
12: 嗯，虽然现在大家骑这个共享电动车出门啊，到哪儿非常的方便，但是天气一热，这个车座子烫屁股这个问题啊，真的是让人有点这个欲罢不能、哭笑不得，有点坐立难卧啊。那其实这个方法很简单啊，咱出门前顺手抄上两张家里的这个比如说废旧的报纸啊，或者是随手就接过来的这些广告传单啊，往车座上这么一铺，然后呢用绳儿啊或者是橡皮筋把它勒住就行了。那因为报纸啊或者是传单呢，很多的时候都是偏白嘛，反光不吸热啊，纸张就能隔热，太阳底下这么晒了一中午呢，这个座位啊还是温温的，起码它不烫屁股，能让你坐下来吧。那骑到目的地之后呢，哎，这个报纸一接啊，再揣到你的这个纸袋子或者是环保袋里，哎，不耽误回家，下次咱们再用的时候再拿出来，还可以能反复使用啊，一分钱不花，关键是不烫屁股，又能让你安全出行，还能节约成本。所以咱们下次出门之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真能好好的废物利用，试一试。
13: 好，我们三点之后呢也会开通直播间热线051-634-58395。今天呢我们邀请大家来说的一个互动话题是问问咱们的叔叔阿姨啊，会不会主动的向孩子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呢？都学了什么呢？或者是想学些什么呢？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到话题聊天当中。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4: 别忘了登山杖。
3: 时间让生命坚韧。
5: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3: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5: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3: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6: 欢迎来到时光博物馆，请戴好 AR 眼镜，调整时间轴，你可以看到这片土地现在和过去的样子。
7: 哇，这里好美啊，开满了粉色、白色、黄色的小花，还有这么多树。天哪，几十年前这里竟然是沙漠。
6: 这是彭格里边缘的甘肃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当年有6位老汉在这里向沙漠宣战。
8: 快快扶住树苗了，弟兄们顶住啊。
9: 草墩子旁边的树成活率就好，来，我们用草围圈，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
6: 多年过去，六老汉有4位过世，另2位也年逾古稀，他们把治沙的重任交给了下一代。

0: 我们就扎上一个约定，不能多苦多累，我们就扎上，只是有一个承认。三十八年，风沙玉林草37.6万亩，植树超过3000万株，沙漠变成绿洲。你看到的是三代人不懈努力带来的奇迹。
1: 巴布沙林场6老汉3代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荒漠变绿洲的奋斗者。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 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2: 好的，下午的3点03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3 惠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3: 我是江荣，那我们此刻也是开通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大家呢现在不光是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互动哈，也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和我们参与到话题互动啊。今天来聊什么呢？
2: 今天来聊一聊学习这件事儿啊。因为现在呢，这个新技术、新物件啊，新的一些理念、新的东西呢，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除了大家这个非常熟悉的这个智能手机之外呢，像网上购物啊、扫码支付啊，可能感觉年轻人啊，那一学就会。咱们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肯定觉得，哎呀，这有的时候都特别麻烦啊，这个捣鼓半天呢，也这个不能学习，学习不了，或者是呢，无法入门啊，找不着北。那你说要是找这个年轻人学习，向孩子们请教吧，有的时候呢也怕什么呢？耽误孩子时间，或者是学不会呢，让孩子啊觉得有点什么呢？
3: 不耐烦啊
2: ，担心他们情绪上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那厚着脸皮吧，又觉得哎呀，这是。拉不下来脸，对吧？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您会不会啊，这个没有这些心理上的一个顾虑啊，主动向子女也好，或者是年轻的这个朋友也好，学习某样新技能？那学些什么呢？什么样的技能能让你这个打破心理上的这种壁垒啊，或者是这种面子上的这种障碍啊？勇敢的想要学习，想要挑战啊！咱们今天都来听一听大家的这些学习的那些事儿啊。
3: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渴望学习的这种想法啊。看到浅唱啊，他说我当然会啊，我会向闺女教我，让她教我这个网上购物，学了几次之后啊，总把这个收货地址填成他家，然后呢，
2: 复制粘贴的估计是
3: 对，然后他开心，我也笑。现在总算会了，没事儿我就去网上转转哈，买点便宜的小东西。
2: 你就说那个收货地点写成他的，就是给
3: 他
2: 买的，他
3: 很开心啊，
2: 对，就是给他买的嘛哈。觉得您就孩子觉得合适，那你就留着吧，我就当这几笔这个网上购物啊。

0: 这个翻阅啊，这个朋友圈，然后呢，还要给这个静听的朋友圈点赞、评论、这个转发，一键三连。
1: 嗯，就是，不能这个，我都已经学会了，对吧？好歹作为鼓励，
0: 你得互动一下，
1: 跟我互动一下啊。
0: 嗯，
1: 好，再来看一下微风，他说会啊，我让孙子教我打游戏了。
0: 嗯。
1: 不是那种大的，就是消消乐这种，现在都七
0: 百多关了。嗯，
1: 他说，然后问了一下孙子，比他级别还高。
0: 嗯，
1: 他就叫我游戏奶奶，我还挺乐意的。
0: 嗯，一定要比孙子级别高啊，因为这个孙子不能玩游戏耽误功课，对吧？他是越级别越低，说明玩的越少越好。那可能这个微风
1: 变相的检查他学习情况。
0: 嗯，微风呢，可能相对来说呢，空余时间比较多啊。那这个时候呢，稍微玩一玩，锻炼锻炼啊，锻炼锻炼大脑，锻炼锻炼反应啊，还挺好的啊，活动。动手指挺好的，远方的山说呢，我向闺女学习用导航。他说以前出门坐公交呢，这个现在敢坐，以前出门啊主要是公交，现在呢因为学会导航了，敢坐地铁了啊。虽然偶尔还是会这个犯糊涂坐反方向，但是能找回来了。啊，闺女就说：“老爸，你现在真行啊，放心能够让你出门了。
1: 嗯，
0: 哎，现在这个导航真的是太清楚、太方便了，
1: 智能，
0: 非常智能。然后呢，就是跟着导航，基本上，都能够顺利抵达你想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啊。有导航不迷路啊。
1: 嗯，而且除了导航之外，包括现在的这种 AI 技术啊，一些这个 AI 软件。
0: 嗯”
1: 比方说你想去哪儿，你就告诉他，
0: 嗯，
1: 你现在在哪儿，你也告诉他，
0: 他还能给你设定最合理、最简易，
1: 他能给你规划一个最优路线啊，
0: 嗯，甚至还告诉你，
1: 很方便。
0: 如果你在路面行走，哪些地方比较能够遮阴避阳，
1: 哎，
0: 能够防晒，
1: 就是
0: 非常人性化。
1: 如果想吃顿饭的话，
0: 就近，
1: 说就近，
0: 吃的喝的，
1: 吃的喝的，
0: 嗯。
1: 所以啊，咱们叔叔阿姨真的也要学习起来，不能说啊，因为啊，我年纪都这么大了，我还学什么呀？
0: 嗯，毕竟要出门嘛，
1: 咱们要跟上时代呀，对吧？
0: 关键自己出门掌握主动权，出门你看遛个弯，找个老朋友，顺便还能给老闺蜜、老伙伴带一杯奶茶，
1: 买个东西，
0: 不是挺好的吗？啊，
1: 对呀。
0: 啊，再来看一看远山近水啊，说，不会，不是不想学，有点呢不好意思问啊，加上呢孩子很忙，回家呢就想躺着歇着了啊，所以呢宁可自己琢磨，也不想打扰他，实在弄不懂就问老朋友、老邻居啊。其实孩子该打扰的时候还是打扰，就是经常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亲子关系啊，有的时候啊，就是你越不使他，那个亲子关系越疏离，就大家都客客气气的，对吧？就觉得好像，哎呀，别打扰他了，哎呀，别麻烦他了。那你越这样，你不是越见外吗？有的时候你就要使唤使唤他，有的时候就要打扰打扰他，回来你都好不容易一周回来一趟了，还不使唤一下吗？就像我们这个热线上的那个叔叔一样，哎呀，回来之后就是吃啊喝，然后嘴一抹走了啊，累得要命啊，你干嘛让自个儿累成这样呢？回来就使唤他，对吧？菜他买啊，饭他烧，锅碗瓢盆他洗，走的时候抹嘴之前把卫生都打扫好他再走，对吧？
1: 要不然咱就坐门口哈，不让他们回去
0: 啊，要不然你就别回来了，回来你总得共同参与吧，谁也不是谁的事儿，对吧？啊，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学习这件事，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反复强调的就是永远不要停下学习的脚步，不管年龄段在哪儿，也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年龄大了有啥好学的，对吧？学习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对不对？永远学习都不晚啊！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您学习的那些事儿，0516345839以及微信留言的方式同步为您开通。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好看吗？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8: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5: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和孙女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3: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4: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5: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39，来接听一下啊。热线上首先来接听宋阿姨的热线啊。宋阿姨下午好。
6: 你好，两位主持人老师好，小明老师好，
4: 众多
6: 朋友们大家好。
5: 哎呀，阿姨今天下午有点激动啊，有点开心啊。
4: 直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了。嗯，好嘞，那个阿姨今天这个和我们先聊一聊呗，就是您平时会有一些新的技能，会向孩子们学习学习吗？嗯，
6: 孩子们忙不在家，
4: 嗯，
6: 因为我需要的电器，需要用的话就，那个来孩子点播一下，知道就知道的。
4: 哟，那学习能力可以啊，阿姨。那你这个点播点播就行。
6: 对呀，
4: 嗯，
6: 小碗呀，
4: 嗯，
6: 按摩棒、按摩机啊，
4: 嗯，
6: 广播啊、手机啊、家里电器啊，
4: 嗯，
6: 大家来的话就，孩子们为我尝试嘛，知道知道嘛，会了就知道了嘛。
4: 哟，
6: 经常忙嘛，就在外头工作。
4: 哎呦，那这说明阿姨这种能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啊！你看，稍微孩子知道知道，捣鼓捣鼓自个儿，哎，就成了啊。这个那说明还说明一点，还说明一点，哎，这个阿姨也很擅长学习，对吧？可以触类旁通啊，也这个灵活的这种辩证的去这个播，就一系列的这种，就反正电子产品啊拿到手啊，就都能够捣鼓捣鼓啊，对吧？啊，
6: 对，
4: 哎，所以不是事儿，都不是事儿啊，动手能力很强。
5: 哎，阿姨学会了以后，是不是跟朋友在朋友这面前也特别可以？哎呀，自豪的说，
4: 关键
6: 是朋友圈里跟朋友和们互相交流交流吧。
4: 关键是，关键是阿姨学会之后还能帮朋友，还能指导朋友。
5: 哎，这个你都不会啊，我都会，对吧？
4: 这就厉害了，这就厉害了啊！
5: 你到现在还不会网上购物啊？我会了，
4: 我帮你购物。嗯，不错不错，这个阿姨太厉害了啊！这个真不是
6: 夸张了，夸张了。
4: 这个真不是说夸赞阿姨您啊，这个还真这种学习能力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畏难情绪，哎呀嫌麻烦不想学了，或者是学写的这个啥，哎呀可会可不会啊，那就不会也无所谓啊，就可能会有这种心理。
6: 情绪好学吗？
4: 对，阿姨这点非常重要，就是
5: 谦虚好学。
4: 不但这个想学，而且呢会想尽一切办法学，这就厉害了啊，永远没有停止学习的这颗心，无论年龄啊，还无论学习啥。
5: 哎，看阿姨这个可能会的都比我们多。
4: 对，有可能这个才艺大比拼的时候我们不如阿姨啊。好嘞，阿姨今天给我们小露一下才艺啊，唱哪段？
6: 今天来一段京剧吧。
4: 你看
6: 啊，段
4: 好
6: 看，一段
4: 你看京剧这块啊，京剧这块咱那个寂静江荣就不如阿姨，阿姨好好给我们拿捏拿捏啊。好嘞，做好准备啊，阿姨啊。好，请开始。
6: 好的。阿庆说有算命员吗？算命员有。

0: 哦，都走了，把个上下班搞得昏头发去。阿军说，孙不愧为是开茶馆的，这句话来，玄学不溜，佩服佩服。得了，参谋长，烟不好，抽一根，脖子里抽一根。好的，江阳老师。
1: 哎，这个咱
0: 啊，你们在听呐、啊？
1: 我
0: 就到这里，时间不允许，好的。
1: 啊，好嘞，时间不允许，咱们就唱这一段哈，就展示这一段了。好
2: 感
1: 嘞，感
2: 谢阿
1: 谢宗
2: 姨
1: 阿
2: 的
1: 姨
2: 支
1: 的，
2: 持和理解啊，
1: 好，阿姨再
0: 好的，
1: 见啊，
2: 好嘞，阿姨再见啊。哎呦，这个阿姨是一个快人快
1: 今
2: 语啊，
1: 天，
2: 快人快语，性格比较外向的
1: 对，
2: 阿
1: 而
2: 姨
1: 且
2: 啊。
1: 这个非常热爱学习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许大哥的热线啊，许大哥下午好。
2: 大哥下午好，
0: 我是许大舅，
2: 哎呦，
1: 许大姐，
2: 这对吧？这是搞差了，搞 差了，
1: 哎
2: 搞
1: 呀，不好
2: 差
1: 意
2: 了。
1: 思，许大姐，许大姐，这个孩子们回来会跟孩子们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吗？
0: 学习，智能方面的，
1: 智能方面的，
0: 对，
2: 哦，
0: 智能
2: 智
0: 方
2: 能手
0: 面
2: 机
0: 的，
2: 使用，智能手机
0: 这
2: 方面，
0: 个文化嘞。学习这个各方面的知识，
1: 有跟孩子学过这个点外卖吗？
0: 点外卖还没有学过。
1: 哦，有想跟孩子们去学一下这个怎么去点个外卖吗？
2: 可能很多的那个，叔叔阿姨，
0: 想学。
2: 想学是吧？哦，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说，我都还这么外卖，我都不想让他们点，更
1: 但
2: 不
1: 是现在外卖包含
2: 啊，
1: 了很
2: 包含
1: 多，
2: 很多，
1: 不光
2: 对。
1: 是吃的，就包括一些
2: 用的，
1: 常用小药品啊，比方说在
2: 跑
1: 家
2: 个
1: 磕
2: 腿
1: 磕
2: 儿
1: 碰
2: 啊，
1: 碰啊，然后呢，这个你看这个手被划伤了啊，但是呢，可能家里一下找不到东西，也可以外卖平台上点个药品啊。
2: 所以也说了嘛，想学，对吧？还没学，想学的还没学啊，可以
1: 想
2: 学
1: 学，
2: 起来，
1: 咱们
2: 可以
1: 就
2: 学
1: 学
2: 起
1: 起
2: 来。
1: 来。
2: 对对对，啊，既然有这种想法，咱们就付诸行动，不要老是停留在想的这个层面嘛，对吧？好嘞，看来是学习的，而且正在学习当中
1: 对，
2: 啊。
1: 也是因为
0: 正在学习当
2: 对
0: 中。
2: 对对对，正在不断学习当中啊。
1: 好，那许大姐今天要给我们来唱一首歌，我没有骗你，是吗？
2: 没有骗我
0: 唱
2: 们，这就
0: 几
2: 要
0: 句，
2: 学
0: 你
2: 的。
0: 学嘞，你学唱几句
2: 好嘞，
0: 啊？
2: 好嘞，
0: 好
2: 好
0: 嘞，
2: 嘞。好，唱着玩啊。好，做好准备啊，马上开始。
0: 我没有骗你，没有骗。

0: 成了这样，我就学了点还没行。
1: 你看热爱学习的许大姐说，
2: 正在学习中，
1: 正在学习中啊。然后呢，这个急着来向我们展示一下啊。
2: 没关系，学好之后回头再给我们来接着唱啊。
1: 好嘞，许大姐了。
0: 祝你们端午节快乐啊！
2: 谢谢，
1: 谢谢，谢谢，也祝大姐这个端午安康啊。
2: 嗯，
1: 端午节孩子会回来吗？
0: 啊，不回来。
1: 啊，那粽子会准备上吗？
0: 粽子都有，家里有。
1: 哦，家里都有，
2: 必须的啊！时令节气的这种食物、啊，
1: 孩子不回来，咱们也得
2: 好好过节。
1: 对，好好过节啊！
2: 嗯嗯，
1: 该吃的五谷要吃上啊！
0: 家里冻的。
2: 嗯嗯，好，端午节别忘了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好嘞，好嘞啊！好，再见。
0: 对对对。
2: 好了，我们的热线啊，继续为您开通当中，0516345395啊，欢迎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啊，通过微信、通过热线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有没有像啊孩子们或者是年轻人们学习一些技能呢？都学习了哪方面的技能呢？来展示一番吧。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3: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7: 跟着脏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10: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1: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10: 吃饭，吃饭。
11: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3: 嗯，我这就打。
1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5: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8: 怎么反悔啦？
1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9: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20: 好的，欢迎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21: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0516345839。今天邀请大家哈，一起来说说哈，问问咱们的叔叔阿姨，会不会啊？咱们谦虚的去向孩子们学习些新的技能啊，想学些什么，或者是已经学会了什么呢？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哈，大家的留言。嗯。看到种菊他说我向孩子学会用手机转账，怕转错了，当时学了好几遍。第一回呢是给老伴儿转了1块钱，成功了。后来呢又转了100，也成功了。所以现在买菜啊买东西啊都是用手机付款。
20: 嗯，这应该是这样说，哎呀你转了吗？没收到呀。
21: 向儿子学习的不是应该转给儿子吗？
20: 他是拿老伴儿来练练手啊，看看能不能转成功了，转了成功完了之后再向儿子这个转账，比如说帮我买点这个啊，帮我买点那个呀，对不对？就比较方便了啊。主食说呢，他说不会学习啊，我有我的老办法，用小本本记账啊，买菜用现金，看时间用闹钟。孩子们都笑他是老古董，但他说哎呀你这个老古董值钱，你们那些花里胡哨的啊学不会啊。其实就有的时候也不要拒绝，对吧？就是你用不用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得会啊，掌握主动权，这个很重要。
21: 咱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20: 不要被淘汰了嘛。
21: 对，看到这个绵云他说会啊，我让我的孙女教我拍照，而且呢还
20: 用美颜那种，
21: 用美颜的那种。然后现在呢自拍就发到群里面。他说老姐妹都说你怎么越来越年轻啦，然后我就跟他们说美颜的。你看学会了新技能之后连老姐妹都得羡慕啊。
20: 用美颜的无他的，现在别说是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拍照要用美颜的，现在这个小朋友拍照之前都问啊，这个给我拍照是不是用美颜呢？美颜给我拉满。的确拍出来的让人这个精气神啊各方面确实是看着美美的啊，在朋友圈里发起来也让老姐妹老闺蜜们羡慕，所以这个技能啊，号召这个不分年龄段的女生们都得学习起来啊。好，
21: 我们再来看一下
20: 宝月。
21: 宝月她说我让我的女儿教我学会了短视频啊，像拍做饭呀、拍养花呀、拍遛弯啊，然后剪一剪配上点歌曲就发到网上了。虽然也没几个赞，但是我自己看着还挺高兴的。然后女儿会说妈你成网红了，我说网红他妈。
20: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自娱自乐啊。你看前段时间我刚刚这个几年前刚刚开始养家里的小宠物的时候啊，那我恨不得一天拍他18段，然后呢可能歌曲都不会配，音乐也不配，就看他这么可爱，就想往朋友圈里发，就想上这种各种的这个就媒体的这个啊，就是各种软件上面啊，就是展示。所以有的时候呢学习更多的是娱乐自己啊，让自己的心情和这种情绪啊能够得到释放，所以这也是一种自娱自乐的一种很好的途径啊。所以就这么说来，技能也得学起来啊。
21: 好，我们的热线是0516345839，也是欢迎咱们的叔叔阿姨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聊聊您最近都学会了哪些新技能啊。会不会向孩子去请教一些问题，
20: 向年轻人学习一些技能，
21: 了解一些技能呢啊。好，我们热线上小刘在等待，来接听一下。
20: 小刘。
22: 哎，梁老师下午好。
20: 哎呀，我们这个话题是向年轻人学习技能，你本身就是年轻人啊，你学习技能多吗？
22: 会。我学会自己怎么养生的。
20: 哎呦，这反向了，小刘年轻人反而学这个年纪轻轻开始养生了。保温杯里泡枸杞。
21: 小刘今天是要给我们唱歌是吧？
20: 唱一段啊，唱哪一段啊？
22: 我唱一首我把最美的歌唱给妈妈。
20: 嗯，好嘞啊，做好准备啊，好，马上开始。

0: 谢梁老师。
1: 嗯，好，谢谢小刘的分享和参与啊，小刘再见。
2: 嗯。我们今天呢主要是邀请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说啊，那会给孩子会向孩子啊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吗？最近都学会了什么呢？0516345839也是等待着大家的参与啊。还有我们在热线上刚才有一位好像是梅叔叔吧，啊，梅叔叔说想点一首《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啊送给他的朋友们，虽然他也没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了。
3: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每年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3: 哎
5: 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3: 喂。
8: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9: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0: 我是江荣。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热线到这里也就不再继续接听了啊。
9: 嗯，
10: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吧啊，来自寻优啊，他分享了一个，他说我会啊，我还让我孩子教我用网盘存照片了啊，现在手机里有几千张孙子的照片，我就怕弄丢了，学了一下午，然后总算存进去了。然后儿子就跟我说爸你真厉害呀，我说是你教的好啊。
9: 嗯，你看
10: 父子俩都很谦虚啊。
9: 对，一个愿意学，一个愿意教，你看也融洽了这个亲子关系，又能保存孙子的照片，你看一举多得呀。所以你看学习新的技能真的是好处多多啊，还能促进关系的融洽啊。所以呢，你看从这些留言也好，还有热线参与的方式当中，朋友们的这个聊天的内容也好，其实能看得出来啊，有些朋友是非常主动愿意学的。你看我们的阿姨们，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可能说，哎呀，孩子们太忙了，不好意思耽误他们啊，也怕孩子们不耐烦。当然了，也会有一些这个微信上的这个叔叔说，哎呀，那我就觉得老有老办法挺好的，不想赶时髦，不想凑热闹。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学习这些新技能呢，是为了什么呢？玩游戏啊，做视频，或者是美颜自拍，关键就是娱乐自己，让自己开心。所以呢，你看像这个子女也好，像年轻人学习新技能啊，不但是不丢人，反而呢多了一些和孩子们亲近的学习的啊，说多聊聊天，多联络感情的机会啊，学得得，哎，咱就学，学不得呢咱也别着急，慢慢来啊，分期分批的慢慢学啊。
10: 是的，我们也是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啊都能够时刻保持一颗想要去学习的心啊，也不是说为了追上什么潮流啊，而是为了让自己呢活得更加有趣，更加方便，也更加开心。咱们不妨今天啊就打个电话问问孩子，说哎，那 那个东西怎么弄啊？教教我呗。好，结束今天的相伴，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4: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

0: 声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1: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0: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1: 魔教中人是不准流泪的，他们一生中只准流一次泪，无论男女都是一样。那一次流泪也不是用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魔教中的死亡不是悲哀，而是一种欢乐，极大的欢乐。正因为他们面对着欢乐的死亡，所以魔教的弟子才会个个如此的勇敢，作战时无惧于死亡，因为他们心中信仰就是无惧于死亡。每一个教徒都是以笑容去拥抱死神。铜驼，你居然能赶了回来，我很高兴啊。声音很平静，这一下使铜驼几乎高兴地跳了起来。
2: 主公，您没有死啊。
1: 老人在空格中笑了一笑，我已被人一箭洞穿咽喉，必死无疑，只是人死片刻，要交代一些事儿。真高兴你能赶了回来，还来得及替我送终啊。
2: 主公，告诉我，是谁？那是谁？
1: 没有人。
2: 主人，你是自……
1: 当然不是自杀了，我还不想死。但是在那个情况下，我如果不受那一箭，就无法留到现在了，更无法保全我的头颅。我要得到一个庄严的死亡啊。
2: 主公，对方是谁呀？
1: 铜驼，你应该知道是谁，否则你就不配为本教的长老，冤枉跟了我那些年了。
2: 是那个匹夫？这怎么可能啊？
1: 我们都认为他不可能，实在是轻看了他了，这是我们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啊。人生一世中只能犯一次大错，我在30年前犯了一个大错，是没有能认清天美。20年前又犯了一个大错，是没有认清金狮他们。我已经连犯2次大错，早就该死了，何况又犯了第3个大错，还能不死吗？铜驼没有说话，倒是老人又问道：你们失败了？
2: 是的，我们还没有出山，就遭到了五大门派高手的伏击，只逃出了主母跟属下2个人。
1: 哦，那主母呢？
2: 他到主公告诉他的地方去了。
1: 啊，很好啊，她是个很冷静、很能干、很伟大的女人，把她的一生都给了我，帮了我不知多少的忙啊。我这一生中虽然认错了3次人，但也幸好认对了3次。

0: 个人，一个是他，一个是丁鹏，还有一个就是你。有你们这三个人的补偿，使我这一生总算没有失败得太厉害，可以毫无愧疚地在这殿堂中安歇了。铜驼没有说话，他在极度的感动中，老人是他心目中的神明，而他居然也能在神明的心目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这已经值得他奉献上这一生一世了。老人又问道，主母有没有要你跟他一起去呀？
1: 有的，可是属下坚持要先回来看一下主公。
0: 你太痴了，还比不上一个女人。不过也难怪呀，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的，我也比他差远了。主母没有再叫你去找他吧？
1: 是的，他要属下跟着丁公子，跟着小姐。
0: 很好，这样对你也好。丁鹏这孩子身边也该有个像你一样的人，否则他太孤单了。不过你到了那儿别说出这儿的事儿啊。
1: 为什么？难道主公还容忍那鼠辈活下去吗？
0: 是的，我不但要容忍他，而且还要成全他。我已经把魔刀传授给了他呀。

0: 他虽然得到了本教的刀法，却不是本教的人，他的刀也永远不如丁鹏。总有一天，他会一分两片死在丁鹏的刀下，那就没有以后了。铜驼默然片刻，脸上现出尊敬与佩服。主公算无一策，这一次总算找对了人呐。铜驼呀，这个地方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因此本教的道统也全靠你来维持下去。你必须活下去，活着等下一个人来，把一切都要交下去呀。
1: 那主公没有交代给主母吗？
0: 没有，他只管领着下一代的弟子，最重要的全靠你了。
1: 那属下交给谁呢？主公可否先指示一下？
0: 不必了，我也无需先做预示，因为我并没有指定继传的人选。不过你放心，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的。
1: 铜驼又默然了。这时候老人慢慢地说道，
0: 铜驼呀，我的时候到了。
1: 铜驼不禁有些犹豫，老人怒声说道，
0: 快别做妇人之仁，误了我的冰解成道，而使我抱恨终生。
1: 铜驼终于磕了一个头，然后在身边取出一把小刀，刀身映着绿光，发出了妖异的绿芒。接着他伸手一挥，老人的头离开了身子，飞起在空中。铜驼接住了手机，老人的尸体已从空格中落了下来。铜驼没有去管那无头尸体，似乎那不是他主公的一部分，他只恭恭敬敬地捧着头颅安放在空格上。老人的眼睛这才闭上了，嘴角泛出了一丝满足的微笑，居然吐出了最后五个字。

0: 是他的神，神是无所不能的。现在他要去实践神赋予他的使命了。当铜驼出现在丁庞与青青面前时，的确让他们大大的吃了一惊。 因为铜驼居然脱掉了他中年不离身的铜甲，佝偻着腰，像一个普通的老人一样，完全不是他昔年威武之壮，甚至连身材都好像矮了很多。最吃惊的是青青，他知道，若非有了很大的变故，铜驼是绝不会离开他的主人的。可是青青居然很沉着。 在接受铜驼的问候之后，还是很从容的问道：“铜叔叔，是爷爷叫你来的。”铜驼点点头。“那，你准备待多久啊？”铜驼略一迟疑：“主人吩咐属下来侍奉丁公子和小姐，不必回去了。”
1: 青青的脸色一暗，他当然明白，只有在一个情形下，铜驼才不必回去了。青青万分不愿意证实这个消息，但是仍然忍不住问道：“爷爷，可是大道已成啊？”铜驼擦擦眼泪：“是的。”丁鹏走向铜驼，啊。
0: 童前辈，属下不敢当此称呼啊！哈哈，我这儿既非什么门派，我也没有参加什么帮会，你这属下两。

0: 个字也用不上啊。
1: 啊，老奴是奉命来侍候公子的，公子就以童陀的本名为称呼好了。丁鹏想了一下，好吧，
0: 童陀，我知道你是个很拘谨的人，因此我也不跟你客气了。我想问你一句话，
1: 请公子吩咐。
0: 童陀，你先考虑好，我的问话一定要听确实的答案。你如果不知道，就回答不知道，但若是知道的，就不许隐瞒。
1: 童陀不禁有些迟疑，望着青青，青青鼓励他，
2: 童叔，爷对您很敬重，不会让您为难的。
1: 是，老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好，我听说在遮马谷口，五大门派的高手联合伏击，杀死了很多人，你知道这件事吗？
1: 老奴知道。
0: 那些被杀的人跟你的关系很深吗？
1: 童陀诧然地望着丁鹏，亲如兄弟，情同家人。丁鹏点了一下头，
0: 我听说天狐修炼必须要经过冰劫才能够脱体飞升，若是经由雷火天劫，就会形神俱灭了。
1: 是的，是这样的。
0: 那么老爷子是经由冰劫的了？
1: 是的。
0: 告诉我，谁是谁下的手？
1: 是老奴。
2: 这个答案不仅让丁鹏感到很意外，连青青也难以相信。童叔，怎么会是你呢？
1: 童陀跪了下去，的确是老奴啊，因为那时候天劫将至，老奴只有下手帮助老主人冰劫升天啊。
0: 好了，我相信这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形下你才会如此做的，是吗？
1: 是的，老主人神威盖世，谁也无法让他老人家折败呀。
0: 啊，这就好啊。我得到的消息却是说他老人家死于柳若松之手，这不但使我难以相信，更让我万分的内疚啊。
1: 公子，您是怎么知道的？这是谁告诉您的？
0: 我知道柳若松绝不是个安分的人，也绝不会乖乖的投在我的门下，所以我虽然饶过了他，却也没有放松过对他的注意，整天都有一个人在盯住他。那个人知道他到过遮马谷，也看到了遮马谷外的厮杀。
1: 原来公子一切都知道。
0: 是啊，我只是派了一个人盯住柳若松，却知道了天下最大的秘密。
2: 那是个什么人？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他还知道什么呀？
0: 这个人的武功不高，但是他的轻功和盯梢的本事却是天下第一的。我给了他3000两金子，托他在3年之内盯住柳若松，把他的一举一动都告诉我，结果那个人就告诉了我这么一件大消息。
2: 青青停了一下，爷，看来你一切都知道了。
0: 是的，当我重入江湖，以手中一把神刀震惊天下时，我就知道你不是天狐，因为天狐只是人们的想象，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
2: 在北方，狐仙之说非常灵异，而且相信的人也很多，传说狐仙显灵的事儿也很多呀。
0: 的确，柳若松在前一阵子也确信不疑，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些事儿已经是超越了人的能力范围。 只有神迹两个字才能解释。可是我却知道一切都是人为的，所谓神通不过是银子的法力而已，只要有钱买通他家里几个人，不难做到使他家中鸡飞狗跳，疑神见鬼呀。青青啊，我虽然早已知道你伪装炼狐的秘密，但是我却希望你是真的狐啊。
2: 为什么？难道你喜欢娶一个狐妻吗？
0: 那倒不是，你若是狐，我们就可以找一个地方远避人世修炼去了。
2: 那现在也可以呀、啊、
0: 现在不可以，太迟了，青青。
2: 为什么？
0: 因为你爷爷把他的刀传给了我，把他的刀法也传给了我。
2: 啊，你误会了爷爷的意思，他把刀法传给你，只是因为你的资质绝佳，可以发挥那套刀法的精辟所在。把刀法传给你，是因为必须此刀才能发挥刀法的精要，他并没有别的意思和要求啊。
0: 我知道。
2: 那你也并不需要为他做什么呀。
0: 我也知道，可是别人却不这么想，他们认识这把刀，也认识这套刀法。
2: 那别人是谁呀？
0: 以前是金狮、银龙、铁雁以及五大门派的人，他们认为我是你爷爷的传人。
2: 这个你可以加以说明啊。
0: 青青，你别傻了，谁会相信我的解释啊？最好的说明就是挥出一刀，而一刀挥出之后也就不必说明了。
2: 青青默然片刻。爷，你已经知道我们的出身了？
0: 是的，虽然我以前江湖阅历太少，不知有魔教的盛名，但是现在也应该知道了。
2: 那你对魔教的看法如何呢？
0: 不知道。
2: 哎，怎么会不知道呢？
0: 自然不知道了。我出道的时候，魔教已经停止活动了。虽然别人说魔教作恶多端，但是我只看见魔教的弟子受人迫害。虽然别人说魔教中人全是心地邪恶、手段狠辣之徒，但是我所接触到的人却都是忠心耿耿、心地善良的人。
2: 铜驼万分感动地说：“
1: 谢谢你，公子，谢谢你呀。”
0: 丁鹏沉默了一下。老爷子把他的刀法传给了我，把他的刀传给了我，只因为我是他的孙女婿。
1: 哦，是的，主人在先去前还一再声明公子与魔教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主人早已把小姐也从教中除名，现在连老奴也都是除了名的人，不算是魔教中人了。
0: 但是教主是我的祖岳父，多多少少我还是有一点关系的。
1: 主人却只希望公子使那套刀法与那把神刀得以不朽，此外别无他求啊。
0: 他虽然对我别无所求，我丁鹏却不能不做点事儿啊。
1: 公子要做什么事儿啊？
3: 丁鹏望着远处陷入了沉思。
0: 我还要弄清一件事，谢小玉跟魔教的关系。她虽然是谢小峰的女儿，但是她有很多手下，包括以前叛教的长老金狮、银龙在内，都听她的指使。无疑的，她跟魔教是有密切关系的。铜驼沉吟良久。
1: 她是谢大侠和天美公主的女儿，至于谢大侠与天美公主如何结合的，这老奴就不清楚了。
3: 童陀，把你知道的说出来好吗？
1: 那是很长的一段故事了。天美公主原名孙杏雨。
3: 哦，那刀上所刻的“小楼一夜听春雨”，就是指的她了。
1: 是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3: 又是绵绵春雨的季节，转眼间，童陀来到丁家已经三年了。这三年过得很平静，但也有一些很值得庆幸的事。最重要的一件就是青青生了两个儿子，一对白白胖胖的双生子，现在已经是一岁了。在满周岁的那一天，丁府热闹极了，各地的江湖人，有名的或是不太知名的，都前来祝贺。丁鹏居然一反以前居傲的常态，很和气地出现在那些人的面前，谢谢大家的祝贺。其中有一个很通俗的仪式，抓阄，那就是把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放在一个盘子里，让那两个小宝贝儿去抓。一岁的小孩子自然不懂得什么选择，只是随着自己的兴趣随意地去抓。抓上的第一件物品，据说可以预卜这孩子的将来。如果他抓的是一把金算盘，他将是个成功的商人；如果他抓的是一颗官印，将来就一定会是个大官。两个小家伙抱出来了，又白又胖，十分的天真，嘻嘻哈哈的，一点儿也不怕生。抓阄的盘子也端上来了，里面放了很多的经过大人精选的东西，但是有一件却是大家感到十分诧异的，那是一把连鞘的刀，黑黑的刀，是丁鹏那一把威震天下的神刀——圆月弯刀。刀上刻着“小楼一夜听春雨”的诗句，那是一把令天下人触目惊心的刀。这小兄弟俩在盘子前看了一阵，然后不约而同的同时伸手去抓那把刀。盘子里放着那么多的好玩东西，他们都不屑一顾，却同时看中了这把刀。老大抓住了刀把，老二抓住了刀鞘，两下一挣，哐啷一声，刀脱鞘而出，刀抓在了老大的手里。四周的客人啊的一声惊呼，只有丁鹏笑嘻嘻地说：“很好，你们两个倒很识货啊，而且也做了最好的选择。”一边说着，他走上前，从老大的手中取下刀，顺手在孩子的两肩点了两指，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青青吓白了脸，连忙出来抱起了孩子，可是孩子的双手已经软绵绵地垂了下来。爷，你这是做什么呀？
0: 没什么，我只是点残了他双手的经脉，绝不会影响他的发育，只是他这一辈子都不能练武了。
2: 爷，孩子还小，他不懂得什么，你就是不让他练武，也不必如此啊。
0: 我并不反对孩子练武，但他选的是一把没有鞘的刀，锋锐不藏，乃是凶器，所以他不能继承这把刀。刀是老二的。
3: 青青一向都是柔顺的妻子，这时候他对丁鹏的态度更尊敬了。
2: 爷说的是。
3: 丁鹏把刀放回鞘中。
0: 童陀
3: 手中抱着老二。
1: 老奴在。
0: 昨天有人来找你，是不是你要走了？
1: 那只是只是
0: 童陀呀，没关系，我知道是老夫人派人来找你，他那儿的弟子已经学成了，要你去帮忙，是吗？ 老夫人带了一批新出道的弟子，人手不够，要老奴去帮他一下。

0: 但老奴因为没有得到公子的答应，好了，我这儿也没什么事儿，你就去吧。啊，
1: 哦，谢谢公子，
0: 别谢我，还有事情要麻烦你呢。你把这把刀带去，也把老二带去，他是青青的骨肉，应该有资格继承老爷子的事业。我想呢，老夫人也不会反对的。童陀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丁鹏又说：“啊，这件事啊，我虽然决定的有些鲁莽，但是老爷子再也没有后人了，而且魔教的神刀也在我的手中，我大概也可以做一半的主。从现在开始，这孩子就是魔教这一代的教主了。他在18岁之前由老夫人跟你监护教养，18岁之后，由他正式接任。”
1: 童陀感激之极，他跪下说：“谢谢公子，谢谢公子。”
0: 他太激动了，声音已经嘶哑，语不成声。丁鹏拉起了他：“别说这种话，我受你们的栽培，深感无以为报，这是我唯一可以尽的心意。老二的资质跟我小时候一样，我相信他可以担当这一责任的。不过，童陀呀，你还要好好的督促他，管束他啊！”“
1: 哦，是是是，老奴定然不负所托。”“
0: 好，这两个孩子到现在还没有取名字，我就是在等待着今天做个决定。虽然这个决定有点草率，但是完全是由着天意。也许是老爷子在天之灵冥冥之中做的决定吧。童陀呀，你可以把这个情形告诉老夫人。”“
1: 是的。”“
0: 哦，你也可以去告诉老夫人，魔教可以复起，不必怕人阻碍，一切由我。不过，我只能负责到这个孩子成年，等他18岁之后，我就完全撒手不管了。啊，我已经叫阿古和小香备了车，在后门等候，你现在就走吧。”“
1: 是的。”哦，不过公子啊，这把刀少主现在还用不着，还是留在公子身边吧。”
0: 不必了，你带去好了，走吧。”童陀又磕了一阵头，抱着孩子带了刀由后门走了。丁鹏这才对座中群雄说：“来来来，大家坐下来喝酒啊！各位盛情而来，丁某人非常感谢。但是谁要想在中席前离开，丁某就少不得要得罪了。因为童陀长老刚带了魔教少主离开，我不希望有人去追踪他们。”
2: 举座肃然，没有一个人敢说话。丁鹏带笑举杯，逐座敬酒。敬到一张桌子时，忽然发现少了两个人。旁边一个汉子说：“他们两个人刚才去方便去了，很快就会回来。”丁鹏只笑了一笑，忽然取出一把小匕首，然后随手在椅子上搬下了一条椅子腿儿。就在大厅中，他用匕首慢慢地削着那条椅子腿儿。这个举动使大家很诧异，看着他把一条圆圆的椅腿儿勉强地削成了一把刀的模样。就在这时候，有两条人影悄悄地由大厅的左侧向外走去。
0: 丁鹏含笑地转出去拦住了他们：“两位要走了？”
2: 两人脸色突变，双双同时出剑刺向了丁鹏。这两个人虽是名不见经传，但他们双剑出手，声势之烈，绝不在当今的名家之下。以剑道的标准而言，他们绝对可以排名在当今前10名高手之内，而且他们的剑也都是金刚所铸的利器。丁鹏手中只有一把刀，一把木头削的刀。
0: 他就用那把木刀轻轻地一挥，当当两声，两把金刚长剑都断成了两截儿。这两个人还朝前冲了十几步，然后每个人都齐中间分成了两片，倒了下去。一把木头刀造成的结果和那把神刀是一样的。丁鹏轻轻地抛下了手中的木刀，一声长叹：谢晓峰在十年前就已经弃剑了，我到今天才丢开那把钢刀，还是要用木刀。比起他来，我还是差了一大截啊，惭愧啊，惭愧呀。两天以后，小香和阿古回来了，丁鹏和青青正在屋子里逗弄他们的孩子丁克文。小香进来后跪下来隆重地磕了三个头。丁鹏笑了：你这丫头怎么了？怎么忽然行起大礼来了？
3: 这是老夫人命奴婢带他老人家向公子叩谢的。
1: 哎，这怎么敢当？你这孩子简直是开玩笑。
3: 老夫人说理应如此，而且他说这也不是他个人的谢意，而是魔教历代祖师的谢意。谢谢公子是得魔教的血脉得以延续。
1: 啊、哦、哎，奶奶她好吗？
3: 老夫人很好，抱着少主又亲又笑，像是年轻了十岁，整天都合不拢嘴。
1: 啊、哦、他们那个地方安全吗？
3: 很安全。现在有男女年轻弟子各50名，男的练刀，女的学剑。佟长老试了一下，一对一大概可以维持个平手。
1: 哦，
3: 想不到
1: 他们会如此了得呀，照这个实力看来自保是够了。好，那儿的地势如何呀？
3: 是一片湖心的小岛，四面都是水。
1: 这不好吧，虽有湖水之险，仍然无法阻住敌人。何况
3: 在岛上的人往往因为有天险阻隔而生了懈怠之心，忽略了警觉性啊。啊，奴婢也向老夫人提示过这一点。佟长老说他会立刻注意，把戒备网扩展到湖岸四周去。
1: 啊，这还差不多，不过再严密的戒备也是挡不住有心的敌人的。
3: 啊，佟长老说攻击才是最好的防御，但是老夫人反对，他说往事可资为鉴，魔教为了保存传统而求生存，今后将成为武林一派，不可再掀起杀孽。
1: 唉，只怕别人不那么想啊。
3: 啊，老夫人说一切尽其在我，魔教不为侵略而战，但是为了求生存，自卫而战时绝不退缩。
1: 嗯，哎，小香啊，你在回家的路上没有碰见什么麻烦吗？
3: 嗯，没有，很平静。
1: 这倒是难以相信啊，我以为至少会有人要拦住你们，逼问一下你们的去向啊。
3: 啊，我也以为应该这样，可是的确没有人。虽然我感觉上一直有人跟在后面，但是却始终没有人出头拦截过呀。
1: 也许是对方自感人手不足吧，要想拦住你和阿古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啊。话刚说到这儿，窗外一阵拍羽毛的声音，接着一头白色怒目的剑鸽飞了进来，停在了丁鹏的手上。那是丁鹏自己所建的通讯系统，家里的人都不加过问。他拆下鸽子脚上的小圆筒时，没有人敢走进去。丁鹏看完了纸条上的报告才一笑：小香啊，你虽然没有遇上什么麻烦，但是在你们回城的路上至少有40名高手被阻杀在途中各隐秘之处了。
3: 啊，会有这种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1: 被阻杀的都是行动的老手，他们的藏身之处更是隐秘，你不可能发现的。
3: 那是些什么人呢？
1: 啊，
0: 是隶属于五大门派的高手啊，但是以崆峒、峨眉两派的居多，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拦截住你们。
3: 那又是什么人

0: 他们给杀了呢？
1: 那是一批蒙面的杀手，身份不明。不过，我已经知道是谁派出去的了。
0: 谁呀？
1: 刘若松的手下，这家伙我知道，他已经不甘寂寞，静极思动。青青啊，我们也该出去活动活动，在家里一待就是3年，人都变得懒散了。再不动啊，许多老朋友都会忘记我们了。青青没有说话，他对丁鹏的话从来都没有反对过。青青坐在车中，丁鹏坐在他的对面，阿古驾着车。这时候，丁鹏的手中在把玩着一把刀，一把很好看的刀，上面雕着山水、美人、车马等等。这是一把3尺半长的刀，上面的画与雕刻都出于名家手法，形态逼真，各具神情。这应该是一件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他也的确是的，因为丁鹏是以10万两黄金的代价从一个收藏家手中买下来的。那个收藏家曾经得罪了黑道上的人物，纠众前来寻仇，幸亏丁鹏及时解决了他们全家的危难，而且还全歼了对方，使之无后顾之忧。有着这么大的恩情，花了这么大的代价，这位主人还感到十分的勉强，因为这是一件艺术品，一件使人一见就喜爱，宁愿饿死也不愿出卖的那一类东西，一种活着不肯放手，死了却不忍带走的奇珍。丁鹏要的，即因为它是一把刀。一把很杰出而又珍奇的刀，但是这把刀虽有一个很珍贵的匣子装着，却没有刀鞘，因为它是供人欣赏的。刀是凶器，这把刀能杀人吗？这答案是很奇妙的，哪怕是个3岁的小孩子也知道，这把刀不能杀人，连只鸡都杀不死。可是，这把刀的确杀死过人，而且杀死了几百个人。他杀人不在他的锋锐，而在他的价值。谁拥有了他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就有数不清的人前来求售，请求一剑，巧取豪夺，终至为他家破人亡。现在丁鹏要了这把刀，也是用来杀人的，不过这一次却是用他的锋锐了。丁鹏所以要选上这把刀的原因，因为它也是一把弯刀，圆月形的弯刀。丁鹏把玩了很久，还是不忍心放下。小香蜷缩在他的脚前，也在欣赏着这把刀。过了一会儿，小香忍不住问道：“公子，你真要用这把刀去对敌杀人？” 是啊，原有的那把神刀给铜驼带走了。我想呢，老夫人用得着，而我是使刀的，手头上总要有把刀才行啊。
2: 公子，我实在不懂。公子即使已经功力神通，但是没有了那把刀，
1: 没有了那把刀，我只能发挥出60-70成的威力。那至杀至威的刀法跟那把刀是连为一体的。如果我用那把刀，可以发挥到12成的威力。
2: 那我们出来是去帮助老夫人，是吗？
1: 不错呀，各门派以及天美公主的手下都出来了，他们绝不会放过老夫人他们的。
2: 那些人的武功高吗？
1: 听说很高啊，尤其是天美公主手下很有一些能人，现在都交给了谢小玉。那个女孩子心狠手辣，我们若是不接应一下，我看老夫人会有麻烦的。
2: 那公子，我们既然是去接应老夫人， 而且对方的武功又高得出奇，您怎么反而把神刀送走了呢？
1: 神刀在我手中已经是天下无敌了，小香啊，你想想，如果我天下无敌了，人家还会跟我为敌吗？
3: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哎呀，好香呀。
8: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9: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9: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五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五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或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
1: 大家好，我是汪耀。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日，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三。来关注一下天气。
1: 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江北多云有时阴天，江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18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暴雨，局部还会下大暴雨。
0: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南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4度，预计18号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

0: 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几件事情啊。第一，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来解决大家的问题，是为了帮助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少一点麻烦事儿。第二，我们节目给大家提供这个交友跟征婚的平台，你说出来的话要对自己负责任，就是你交友征婚，你的条件第一要真实有效，要对自己负责任，对吧？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这个来更加好的跟别人去沟通。第二，你交友也好，征婚也好，报出来的手机号一定要是真实可靠的。比如说，我要交友征婚，我肯定要报的是我自己的手机号，你不能随便报一个其他家人的手机号，那到最后会很乱。就是要为自己说的话要负责任。
1: 你一旦报出去的号码，对吧，我们是一个平台，它播出去之后，别人他肯定会，如果说想跟您交友的话，
0: 他肯定会
1: 打电话，他会给这个号码打电话啊、所以说提醒大家交友征婚一定要认真啊，这个您不管是报的号码，您发布的信息一定是真实的，有效的，
0: 是
1: 啊，因为我们的平台我们也都是说过，没有办法去一核实，对不对，您到底是姓什么呀？
0: 对，
1: 您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对啊、
1: 您的收入、您的工作、
0: 对
1: 您的家庭环境，那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每天接那么多电话。
0: 对，我之前、我记得之前还有我们听众说过，说有人可能会一个人用多个号码来进行交友和征婚，那这些都需要大家来一一的核实啊。还有就是
1: 仔细甄别，
0: 对，你既然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就相信您，你一定会用最真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来征婚或者交友或者来寻求帮助。
1: 我们多次强调了啊，拿真心才能换来真心，
0: 是的，
1: 对吧，您有如果说有的一些目的不纯的，对吧，你露了马脚，
0: 到时候很难看，
1: 时间长了其实也不太好，因为别人就口口相传，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0: 是的，叫什么，有一句话叫就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对吧，就是你这个到最后说到最后你的人品，
1: 你名声就出去了，
0: 你的名声就出去了，就没有必要说我在这个地方来隐瞒，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没有必要，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条件好就是好，我条件不好我就是不好，我有的人说我身高只有1.7米，我就只有1.7米，我也不要说去啊，我有1.75米，我怎么怎么样？
1: 穿上鞋子1.75米
0: 啊、对，那也是。比如说我的家庭条件，比如说我每个月的收入只有2-3千，我非得说我有5-6千，没有必要。我觉得用最真实的，人家觉得你的条件跟他搭，

0: 如果交友征婚，请大家用最真实的条件，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交友跟征婚。
1: 嗯，
0: 好，热线05163458395开通了啊！
1: 啊，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多说几句啊。你比如说，您交友还好是吧？交友，嗯，交得成，
0: 嗯，
1: 能继续聊下去，接着聊
0: 啊，那是最好。
1: 如果说咱们不适合交朋友，
0: 嗯，
1: 就此搁置，
0: 嗯，
1: 对吧？就打住，
0: 嗯，
1: 当做不认识，
0: 嗯。
1: 对吧，把那个就翻篇了。
0: 嗯，
1: 我们只把最初，比如说最初两个人可能关系特别好，
0: 嗯，
1: 去把那份美好的回忆
0: 留在
1: 你的心中，留在那记忆中，不挺好的吗？
0: 是的，希望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是美好的瞬间。
1: 嗯，
0: 好吗？
1: 有句话叫什么，人生只若初见，
0: 是，
1: 就第一次印象可能觉得挺好的。
0: 对，
1: 希望你们能够一直都那么好下去啊。
0: 好，
1: 那如果说想走到一起过日子的，那就更是不是一天两天，
0: 对，那真的是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问题了，
1: 嗯，
0: 你看我们有听众就走到一块儿了，说好多年了啊，
1: 嗯，
0: 还有在一块儿牵手的，哎呀，有的是跟我们说了，但有的我们不知道的也会有，嗯，我们其实都是嗯，就是默默的祝福大家，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生活，好吧？
1: 对，也有那种可能，就是别人可能出于一些目的啊，跟您在一起，然后呢，如果说达到目的之后呢，
0: 嗯，
1: 他可能一开始对你态度挺好的，
0: 嗯，
1: 达到目的之后，180度甚至是360度的转弯，
0: 嗯，
1: 立马就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啊，
0: 嗯嗯，
1: 那您到时候，您自己只能去，您自己选择，
0: 嗯。
1: 那您只能去面对现实。
0: 嗯，好，就说这么多啊。来听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啊。
1: 哎，有听众电话
0: 啊？
1: 哦，
0: 有热线吗？我先来接热线。
1: 尹大哥你好。哎，
2: 你们好。
0: 哎，你好，请说。
2: 嗯，后天就端午节了。
0: 嗯，
2: 对，我向你们过节问个好。
1: 哎，
0: 谢谢。
2: 我问一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交友时候也问了，他们问了，讲7月1号节目要调整吗？
0: 嗯，您这个消息是从哪儿听的？
2: 我们听们收音机说的吗？
0: 收音机说的。
1: 嗯，是。
2: 不是你们讲的吗？要调版吗？7月1号。
0: 我们，
1: 哦，那你就敬请期待呗。
0: 对，我们现在
1: 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嗯。嗯，
2: 对，我们又问一下了，就这个10点钟那个。交友征婚这个节目可现在可是还在10点钟，你们可知道？
0: 嗯，那这个到时候您听广播吧，好吗？
1: 嗯
0: 嗯，
2: 好的。我们不少人打电话叫我问一下，叫调整这个10点钟节目，打电话征婚交友节目办得非常好。我们因为知道时间，
1: 嗯，
2: 我们每天到10点钟什么都不干就听这个节目了。
1: 啊，
2: 如果调整，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节目了。
1: 尹大哥，那您注意听节目，我们一起来期待。更好的1074，好不好？
2: 好的。
1: 哎，好，再见。还有别的问题吗？
2: 别的没有问题了，我在听睡觉。我每天我们到9点钟到10点钟不肯听，特别到10点钟到11点这个这段时间接听电话，我这个我什么都不干，我的这个我的特别这个事情比什么都重要。
1: 好，那您就继续听节目啊，哦，尹大哥。好，再见啊，哦。
2: 好的，好的，
0: 嗯。好，我们来继续接热线，热线上的胡爷爷电话。
1: 哎，胡爷爷你好。
0: 嗯，你好，请说。
3: 我想找，
1: 嗯，
0: 哎，把您广播关一下，把您的广播先关一下。
3: 好，我们广播关的好。
0: 嗯嗯，广播关了，我们这样能听得清楚一点，好吧？哎，
3: 我是老班长王才举。
0: 嗯，你要找人对吧？
3: 我跟他7年在部队分别之后，一直就没见面了。
0: 嗯，
3: 我很想他。
0: 好，您慢一点说啊，您找的这个人名字再说一下。
3: 叫王开举。
1: 王开什么？
3: 开举，举证的举。
0: 哦，王开举。
1: 哦，王开举。
0: 多大年纪现在？
3: 68年是30岁，现在他比我大了几年，今年多大了？
0: 啊，68年的对吧？
3: 68年是30岁。
1: 68年就已经30岁了。
3: 对，他手里老排档。
1: 68年。
0: 那就38年的。
3: 38年的。
0: 对，68年30岁，今年，哎呦天哪！
1: 今年都快100岁了。
3: 这不见不敢说了。
1: 对啊，
3: 这也见也不会不见的，因为他比我当时大好多，他这那68年30岁嘛。
0: 哦，那个88岁了，今年。
3: 88岁。
0: 啊？
3: 他88岁了。
0: 对，1938年的是吧？
3: 对对，
0: 2026年，今年2026年减去1938年，88岁啊。
3: 对。
1: 不是

0: 假如
1: 他刚说，
2: 您稍等，您稍等。
1: 您说他1968年是30岁是吧？
0: 对对，68年30岁。
1: 哦，88岁。
2: 对呀、啊，一九
1: 八岁。
2: 对呀、啊，1938年的嘛，对，88岁嘛，嗯。
0: 对，嗯。
1: 嗯，他家是哪儿的？
0: 他家是四川省老能县。
1: 哎呦，那能听到我们节目吗？
0: 那不知道，我就想，
1: 这是
0: 什么的，不就算了？
2: 我们来问问。
1: 这离太远了。
2: 啊，您是什么时候跟他分开的？
1: 嗯，
0: 我70年，这个部队分开之后，一直就没联系上了。
1: 70年是吧？
2: 70年部队分开。
1: 哎呀，70年到现在已经快接近60年嘞。
2: 嗯，
0: 对，
1: 56年嘞。
0: 对，我今年已经80岁了嘛，他比我大。
1: 那您
0: 是老排长，
1: 那您当年为什么没有去找你原来的那个单位呢？去问问呢？
0: 这个也生活条件各个方面。
1: 啊、哦，很多的变化，很多的变化是吧？
2: 嗯。
0: 哎，对了。
1: 嗯。
0: 也不一定我去寻找房子探亲访友的。
1: 嗯
2: 嗯
1: 嗯。
0: 原来有这个节目，我想来试一试，能找到找不着不就算了嘛，对吧？
1: 胡爷爷，你们这么多年来战友有没有在一块聚吗？
0: 没聚，没聚。
1: 啊，那确实，因为离得也是挺远的，四川离我们这有几千公里呢。
0: 对，他是四川省老能县的。
1: 嗯
2: 嗯嗯。
1: 好，那这样，胡爷爷您留个电话吧。
0: 我的电话136。
1: 嗯。
0: 156。
2: 嗯。
0: 92426。
2: 136-156-92426是您自己的手机号 对吧？
0: 有我自己的号，对。
2: 好嘞，好嘞，胡爷爷，这个找到的希望很渺茫，但是我们帮您发布一下，好不好？
0: 啊，谢谢谢谢啊！
2: 哎，不客气，
0: 好
2: 好
0: 谢谢，
2: 再见，胡爷爷啊！当然，我们希望每一位找人的朋友他都能够找到，但是这个确实距离有点远。
1: 对，而且那么多年过去了，
2: 等于其实你看啊，今年88岁的王开举老人，
1: 嗯，
2: 和这个胡爷爷70年部队分开的，
1: 嗯，
2: 70年到现在，我们刚刚算了
1: 56年，
2: 对，时间也很多。这个时候他人在哪儿，嗯，我们都不知道。但如果有人听到，或者如果有人认识王开举老人的，其实可以跟我们的胡爷爷联系一下。
1: 哎，
2: 说不定，真的就那么巧，他就能碰见，好吧？
1: 对，会不会就是有四川的听众，现在通过网络嘛，其实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2: 嗯嗯，
1: 只要是当地的网络很好，
2: 嗯，
1: 你听安徽老年广播，
2: 嗯，
1: 都可以清晰听到我们的声音啊。
2: 嗯嗯，
1: 好，我们来听首歌，稍微的过渡一下，在歌曲之后继续迎接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热线0516345-8395来接沈叔叔电话。
1: 哎，沈叔叔你好。
0: 哎，你好，
1: 哎，
0: 请说。
1: 请说。
2: 啊，你好，吃鸡那个得了。
0: 哎，您稍等，您这个信
1: 您
0: 号。
1: 信号我们听不清楚您在说什么呀？这是时断时续的。
2: 妈呀，就你。
1: 怎么回事？
0: 什
1: 您
0: 么？
1: 这听不到您在说什么呀？
2: 啊，表示试驾。
1: 哎呀，
0: 哎，
1: 不
0: 您
1: 行，
0: 稍等，您
1: 那
0: 转一
1: 个，
0: 转，您转一转，您换个方向。
1: 对，
0: 您换个方向，这听您说话，
1: 完全听不懂他在讲
0: 不
1: 什
0: 知道
1: 么，
0: 您在
1: 听
0: 说
1: 不
0: 什
1: 明
0: 么。
1: 白，
0: 对对对，沈，喂，
1: 还是不行。
0: 哎，沈叔，您说了一个。
1: 好，那我们这样吧，我们换下一部电话啊，实在是听不清楚沈叔叔在说什么内容，来迎接张大哥的电话。张大哥，你好。
0: 哎，你好，张大哥，帮我们换下张大哥电话。
1: 好，还张大哥是在线的吗？
0: 嗯，帮我
1: 也
0: 看
1: 不
0: 啊，
1: 在
0: 也不
1: 线了
0: 在
1: 是
0: 线了
1: 吗？
0: 是吗？好
1: 好，
0: 嘞，好，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啊，0516345-8395，我们来带大家长个知识啊。我刚刚还在，就是在说，我说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然后呢，这个夏季的毒虫也开始慢慢的出没了，毒虫活跃期，所以说大家出去这个避暑啊、纳凉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各类毒虫的这个叮咬，蚊子对吧？还有小蜜蜂，都要小心。我们先来接个月阿姨电话啊。
1: 哎，岳阿姨你好。
2: 哎喂，
0: 哎你好，
1: 是您的电话。
0: 好，请说。
2: 是我这电话，对，我想找我这个在哪行这边给找找。那
1: 您，
2: 是新年生，这长春。
1: 哎，慢慢说，慢慢说，您贵姓啊？
0: 您姓岳是吗？
2: 哎，我是姓岳。
0: 啊，您要找人。
2: 哎，对，
0: 哎，
2: 找。
0: 找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2: 这个名字叫岳薛峰。
0: 岳。
1: 岳薛松，
2: 哎，对。
0: 岳。
1: 跟您一个姓是吧？
0: 岳什么？
2: 哎，是我弟兄。
0: 哦，弟。
1: 是您弟兄啊？
0: 岳雪松是吧？
1: 是亲弟兄还是？
2: 弟兄，
1: 是亲的还是？
0: 是表示
2: 我跟他俩是亲家，我老头跟他老头那是亲。
0: 哦，那
1: 哦，
0: 就是
1: 堂
0: 堂
1: 的，
0: 兄弟，
1: 堂
0: 堂
1: 兄
0: 兄
1: 弟，
0: 弟。
1: 堂兄弟，对吧？
0: 哎，好，那他今年多大年纪啊？
2: 那他今年他属龙的，今年比我小2岁。
0: 啊，
1: 您
0: 那
1: 多
0: 您
1: 大
0: 多
1: 呀？
0: 大呀？
2: 啊？
0: 您多大年纪啊？
2: 我78，
1: 那他七
2: 我
1: 十
2: 属
1: 六。
2: 虎的。
1: 啊，他七十
0: 哦，那
1: 六，
0: 您直接说啊，76岁，然后他家是哪里的？
2: 他家是长春，通化这个木材加工厂，就
0: 哪
2: 是
0: 里哪
2: 家
0: 里？
2: 东的人家家
0: 慢一点，
2: 木
0: 慢
2: 材
0: 一
2: 加工
0: 点。
2: 厂。
1: 吉林长春
0: 啊，
1: 通
0: 长
1: 化的，
0: 春啊，长春的啊。
1: 长春通
2: 哎，
1: 化
2: 对
1: 的，
2: 了，他是通是这个木材加工厂，是江东的人家木材加工厂。
0: 然后，
2: 江东的人家木材加工
1: 那
2: 厂。
1: 你们上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呀？
2: 啊？
1: 上一次联系是哪一年？
2: 上次你是武汉是74的去的，那你执政后我去的。
1: 七四
0: 74年，
1: 年，七四年去的。哎呀，
0: 这也过了好多
1: 这已
0: 年
1: 经
0: 啊！
1: 过去了52年嘞。
2: 对，就然后我就问一下他哪看，可能能找着不就找着，找不着他也不在，你就我家孙子是不在了，他
0: 那，
2: 是残疾干部退伍在那啥的。
0: 那他有没有比如说亲戚、孩子呀、啊？您这边通过其他的亲戚能联系上呢？
2: 我就是跟我家事情，我处理上，我跟他俩，我家孙子都不在了。
1: 好，这样，那个不多说了啊，
2: 好的，好的，
1: 那
2: 再
1: 个，
2: 你补一下这，看跟
1: 岳
2: 那
1: 叔
2: 个
1: 叔，
2: 不更好吗？是吧？
1: 岳叔叔，您说话慢慢说，不要着急啊，不要着
2: 好
1: 急，
2: 的，好的，
1: 您找的
2: 你
1: 这
2: 给
1: 个人。
2: 我是不成补一下，那你是着就你是着，你是不着不就算了吗？
0: 您留个电话下来，
1: 那就是试试看嘛，
0: 那您
1: 对
0: 留
1: 不
0: 个
1: 对？
0: 电话下来。
2: 我电话是147，7年7年，7年3，
0: 147-9090-7042。
1: 哎，好嘞，
2: 哎，
1: 岳
2: 对，
1: 叔叔，
0: 好嘞，好。
1: 好，
2: 好嘞，
1: 叔叔，
2: 好，再见，再见。
0: 好，热线051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这个生活里有一些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所有的这个找人的信息，征婚交友的信息，希望各位都真实的发布，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啊。我们来说一个夏天虫子的问题。
1: 说到这个炎炎夏日啊，正是毒虫的活跃期，大家外出避暑纳凉一定要小心各类的毒虫的叮咬，蚊子呀，啊，是不是你很容易招蚊子咬啊？一咬又痒又有包啊，蚊子还有蜱虫，那其实也很危险啊。蜜蜂可不要小看它们的威力了，被毒虫叮咬严重的时候会致命。好，来跟大家带来一份被常见毒虫叮咬后的应急指南。
3: 夏季毒虫出没，学点急救知识很重要。炎炎夏日正是毒虫的活跃期，大家外出避暑纳凉，小心毒虫出没啦。最常见的毒虫当然是蚊子，蚊子可不好惹，它能传播多种疾病。被蚊子叮咬，一般的红肿痒痛没关系，如出现高热不退，赶紧去医院。平时做好驱蚊工作，注意家居和周围环境卫生。勤劳的小蜜蜂虽然能为我们酿出香甜的蜂

但它的锋刺也是有毒的。如果不小心被蜜蜂刺伤，先用镊子拔出锋刺，避免毒针进入皮肤放毒，然后用肥皂水清洗伤口。一般来说，被蜜蜂叮咬问题不大，但有的人会出现过敏反应，危及生命，所以要密切观察，一旦出现严重的红肿、皮疹、发热，甚至呼吸困难，立即就医。蜱虫可是毒虫大军中的一员猛将，它能寄生在人体任何地方，尤其是皮肤褶皱处，也能附在宠物、牲畜甚至衣物鞋帽上。一旦发现蜱虫叮咬皮肤，不宜强行拔出，可滴酒精或者用香烟烤一下，让其自行脱落，再用肥皂水冲洗伤口，止痛消炎。蜱虫可能携带病毒，一旦症状严重，赶紧去医院。最后，毒蛇才是终极大 boss， 被毒蛇咬了不能乱动，否则会加快血液循环。在野外被咬，立即坐下或躺下，用绳子、布条等绑住伤口上端，然后用水冲洗伤口及周围皮肤。千万别学武侠剧的这些方法，一定要马上去医院，最好拍下蛇的照片，帮助医生对症下药。总之，被毒虫咬伤不要慌张，但也别掉以轻心，清洗伤口之后尽快去医院。去野外游玩最好穿长袖长裤，扎紧裤腿，佩戴帽子和其他护具，随身带清凉油、驱蚊油以及蛇药、六神丸等，以备不时之需。

0: 我们来迎接张大哥的电话。张大哥你好。
1: 哦，王亚你好。
0: 哎，你好，您请说。
1: 哦，小李好。
0: 嗯，
1: 我这想问你们6月10号介绍了个房子，我还没有完全听清楚，就是搞好了纸，那个就是做成高案，那个肉从容帮他木，
0: 那天不后来不
1: 做好了以后是怎么用法啊？可是用开水冲还是怎么搞的？
0: 哎呀，这个过去有点久嘞，好几天嘞。
1: 6月10号嘛。
0: 对呀，是的，过去。

0: 有好几天了，一周多了。
1: 麻烦你就像可能找
0: 不太好找，您能找得去？您能知道它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吗？
1: 它就是失眠、气血不足，白天没有精神。
0: 哎、那天张大哥是不是你问过？后来问过，我们跟你说了一遍了。
1: 对，你们说了，对，说了。
0: 对啊，那你
1: 说了，我在讲做成高是用开水冲煮吧。
0: 记不住了，你因为每天介绍的东西比较多，嗯，我建议你，您是如果真的不舒服的话，去医院看哦，张大哥，
1: 嗯，好，
0: 嗯，明白吧？啊，因为这些东西它只是一种辅助的调理方式。
1: 对，他是还没有，他这个都是小食同源的，看来比较好，我是有点。
0: 那也不一，那我跟你说，那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因为很多的中药它是根据你的体质来的。就你的体质适不适合，他得辨证施治。
1: 哦，
0: 啊，
1: 哦，
0: 好嘞，张大哥，嗯，还有别的问题吗？好，再见啊。好，我们的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号码是0551-63458395，6345-8395。您还可以继续来拨打。好，迎接沈叔叔的电话。沈叔叔，你好。
2: 哦。
0: 哎，您请讲。
2: 我想你把部分那个讲九州了，讲北门大侠了。
0: 嗯。
2: 讲一个小时，那太短了。
0: 是你几点的节目呀？
2: 晚上了，6点讲到七点了，讲到8点。
0: 晚上7点到8点是吧？
2: 啊。
0: 嗯，他就是这么安排的，一个小时。
2: 哎呀，我希望你主持人。
0: 嗯。
2: 把它调整一下，
0: 那
2: 个教授很好听。
0: 那沈叔叔，这个电台做节目，它是有编单的，有节目表的，
2: 啊、
0: 不能说随便给您调啊。嗯。
2: 啊，那别的还有其他的时间再讲一小时能行吗？
0: 嗯，您是这样的，您不是想听2个小时吗？晚上我记得晚上的9点到11点是2个小时啊。
2: 哦。
0: 听说、啊。嗯，您听那个点哦。
2: 好，
0: 好嘞，好，沈叔叔。
2: 那其他的节目，前提给我们安排那个，原来给武侠小说啊。
0: 嗯。
2: 给我就喜欢听武侠小说。
0: 哦，好，那这样我们把你这个意见记录下来啊，跟编辑来说，
2: 好
0: 吗？
2: 好，感谢。
0: 好，不谢啊，好，再见啊，嗯。
2: 啊。
0: 这里是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们来迎接韦大哥的电话。韦大哥你好。
3: 你好，蔡叔叔你好。
0: 哎，你好。哎，请讲。
3: 我来给你讲，我之前在你们那听过那个小说叫《推拉》，现在我还想听，之前没听。
0: 嗯。
3: 之前没听，我这听到有，反正适合我们听。
0: 嗯。
3: 现在想听，打个电话，怕你们到时候不开热心，我。
0: 嗯，因为这部小说其实在我们台我记得应该播过好几次了，
3: 播
0: 过好几次了。嗯，因为这部小说它是一部很老的小说，是毕飞宇的一部作品，
3: 也很好。我讲这个呢，我听过一阵子，我现在特别想听，我看可能播。
0: 那这样吧，我把您的意见记录下来，跟我们的编辑说一说，以后有机会来给大家来安排播出。
3: 好啊，
0: 嗯，好嘞，好，韦大哥。
3: 啊、我要跟小雷再讲两句话，我要执行。小雷，
0: 那怎么讲？您讲，嗯。
3: 小雷不在啊。
0: 但您讲，他听到呢。
3: 他听到，我让他执行，我请他听过他那个在971在新济台听过他的访谈节目。
0: 嗯。哦，就是跟他说您听过他节目是吧？
3: 有的，听了，然后听了，知道效果了。
0: 嗯。
3: 我知道
0: 咱也哦，那就挺好的。您有这个获得，就挺好。
3: 非常大，
0: 哎，
3: 非常大。
0: 好嘞，那行，也祝贺你哦。
3: 好啊。
0: 嗯，好，再见啊、哦。嗯。
3: 谢谢。
0: 嗯，好，我们的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啊、哦。很多朋友们也喜欢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和我们现场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6345-8395。 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从明天开始，6月18号开始，我省将步入梅雨期。淮河以南有持续的强降水过程，其中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的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0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要重点关注持续的强降水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的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说到遇到强降水如何防灾避险呢？关注这类的自救互救常识，一起来学习。
4: 我国每年的4月会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驾运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一秒避险，多一分安全。关注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精准接收预警提醒，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国家应急广播，时刻伴您同行。

0: 好，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
1: 嗯，
0: 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参与和陪伴。刚刚带大家也长了知识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其实每天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很多人在说哎呀，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你们问题你们要及时关注啊。其实每天我们都在关注，我们讲的一些内容当中其实它就是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大家的一些问题。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叫方飞，他问他说这个防晒喷雾
0: 防晒喷雾
1: 的问题。哎，你用防晒喷雾？
0: 我有的时候因为了图方便，在外面的话，你要抹防晒霜比较黏腻，就拿一个喷雾直接往胳膊上、腿上就喷，它会比较方便。
1: 那它是不是就涂抹的比较均匀？
0: 对，一个是均匀，一个是它可能没有那么的厚重，
1: 没有那么黏腻，
0: 比较透气。所以一般来说，男性会选的多一点，因为男性不喜欢那种很黏腻的感觉嘛。
1: 对，那说到这个防晒喷雾呢？有朋友们在问，他说部分的喷雾产品呢可能对健康有危害啊。有一个新闻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说近日呢7岁女孩用防晒喷雾之后呢接近白费。那防晒喷雾为什么会导致白费呢？还有哪些喷雾产品容易危害健康呢？我们请专家来给我们做一做科普。
2: 近日，7岁女孩用防晒喷雾后接近白费新闻引发网络热议。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白费？还有哪些喷雾产品易危害健康？请专家科普一下。
3: 防晒喷雾会含有一定的化学成分，经呼吸道吸入后会对肺部产生强烈刺激，引起过敏反应或炎症，进而损伤肺部组织，甚至导致白费。儿童的呼吸系统相对脆弱，更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使用防晒喷雾时，如果近距离大量喷洒或怼脸喷洒，就容易导致喷雾大量吸入呼吸道，从而引起白费。除了防晒喷雾，还有一些日常用的喷雾产品会损害呼吸健康，比如空气清新剂喷雾中的香料和化学物质被大量吸入之后会刺激呼吸道，引发咳嗽、气喘等症状。长期使用会对肺部造成慢性损伤，家用杀虫剂喷雾毒性更强，一旦被吸入可能对呼吸道和肺部造成直接损害，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发胶等美发喷雾产品如果被大量吸入，也可能引起呼吸道不适。我们在使用喷雾类型产品时应保持适当距离，避免直接对着面部喷洒。如果使用喷雾产品后出现呼吸困难、咳嗽等症状，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就医。儿童、老人以及有呼吸道疾病的人群更应谨慎使用。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来迎接听众
0: 张叔叔电话。
1: 张叔叔的电话，哎，张叔叔你好。
6: 是的。
0: 哎，你好，请说。
6: 我请问二位主持人，我想麻烦你们，想问问我的情况。
0: 您讲。
1: 什么情况？
6: 我跟老板呢离婚日子了，过去都给老板都腾出来，过到满的一大家，一家的儿子媳妇都 都想着想着他妈讲话。
1: 嗯，
6: 长期头一个老头一般卷就都生的了。
1: 嗯
0: 嗯，您中间是嗯
1: 有什么事情吗？
0: 嗯，
6: 我有什么事件？
1: 嗯，
6: 我长一个老了，挣不到钱了，并且儿子们大学时间一开不顾。
1: 嗯，
6: 就是家里都独有的人。
0: 嗯，您是跟老伴之间当时发生什么问题？
1: 对，是不是有什么隔阂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啊？被他们抓住了把柄啊！
6: 就是那呢，我在没结婚之前，他跟他媳妇就好上过了。
1: 嗯，
6: 是这种迪士尼的无人不认迪士尼的。
1: 嗯，
6: 就是越来事情越长，高亲都给他吞住了。
1: 嗯，
6: 搞得完了，我想想我唱死亡金存在家的人在，并且一家都就给他骂一出来，一大家都想着骂，想着他骂讲话。
1: 那为什么呢？
6: 就是、
1: 其实张叔叔，您继续。
6: 我还不如加一条狗，加一条狗、
1: 哎。张叔叔，张叔叔，这个话别说了，那种气话，你在这儿说，你怎么说都没有意义的啊！这种事情你要，这种事情你需要去理性看待。就是为什么孩子他们都向着妈，那说明他们对妈还是很尊敬的。
6: 那不肯定的吗？
1: 嗯，那为什么他对你的态度不一样呢？对你的态度不一样，你没有反思吗？
6: 我发誓什么嘞？
1: 嗯，您按我通过刚您的说法，您那时候能累的时候，你也挣了不少钱。
0: 嗯，
1: 你钱都给孩子了，把孩子抚养成人。
6: 不是的，
1: 孩子们应该会感谢你啊。

0: 在城市的，哎，
1: 对呀、啊。
0: 抚养孩子，长孩子们都抚养大了，
1: 嗯，
0: 长我们家侧妻呢是再没他，再没他妻，近半年就侧妻了，那我就是临趁着就交给他妈一次了，心里那里跟我后头就吵心气，哎呀，我讲别吵，我再趁他给力，
1: 嗯，
0: 但是没妈在我身，吃上来我就那边呢，我就是临临到顶顶等了，产都要放弃两亲两亲。我就带他到银行里去，我一只手缴存折，一只手缴钱。
1: 嗯，
0: 就自始至终经常保持低水平的。像我哥哥，我本身我是个裁缝，我长老了点呢，老了我又是残疾，长得、
1: 嗯、
0: 长得高，修修补补，在伺候着过着生活。
1: 嗯，
0: 就是长得生活高维持不住了，我想千万你、
2: 嗯、
0: 看你这可能都出来想想。办
2: 牌，嗯，您现在已经离婚了吗？你离掉了吗？
1: 嗯、财产已经分割，嗯，
0: 村里在十月份好长子的，
2: 嗯，离过了以后，现在您是自己生活、是吧？
0: 啊，对啊，我一个人生活。
1: 嗯，您财产已经分割完毕了，对吧？
0: 财产放的就在点房钱时候就给儿子就扣住30平方了。
1: 嗯
2: 嗯，您现在离婚协议、
0: 就是、刚还有落实。
1: 嗯。
0: 落实嘞，你那不让肚子上一根不是肉子吗？
1: 嗯，
0: 讲这个肚子一个生子，又不愿是我出租，又不愿是我卖，但是我们房产证还没办。
1: 嗯
2: 嗯嗯嗯，是这样的。
0: 不愿是我出租，又不愿是我卖。我想点，我长得嘞，我在早前在网吧趁网吧钱老板钱。头搞到他跟着、
2: 嗯、
0: 一个把那看门咋个我替他那个活床的替他的脖子我再搞洗又不如搞两个位置三环、
2: 嗯、好张叔这样来张叔您听我讲、
0: 啊、
2: 我来问问题、
0: 啊、
2: 您跟我说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1: 嗯、
2: 您需要我们怎么帮您
1: 对您的最大诉求是什么
0: 最大诉求我就讲前几你们看见可能都想什么办法下面也不多打更呀
1: 嗯
0: 就不公司还你有打有时间你打打电话他也不接
2: 嗯我问一下
0: 打有时间人家打打电话来打他的电话他的讲老我去那不得人
2: 嗯我问您一下那个当时离婚协议的时候孩子判给谁了是判给妈妈了吗孩子怎么判
1: 你可不存在
0: 现在店丫头们给人家做了
1: 他孩子大了不存在这问题了他已经成人了嗯不存在这问题了
2: 那这样那
0: 咱们生的长都20多岁了、
1: 嗯、
0: 都是将来在反应都是碰了
1: 嗯
0: 将你落日片王一不愿是五百一不愿是五子
1: 嗯
0: 过到满年年呢就是我长得比落日片王都是捧骨重
1: 嗯
0: 不到死还交给他
1: 嗯
0: 就当你都想
2: 您是当时您同意的吗
0: 我是一旦趁着办房产证的时候、
1: 嗯
0: 我这资格我名下可写
1: 嗯
2: 嗯房产证您要写但是当时法院是怎么判的
1: 他说名字就是放在您头上吧
2: 嗯是房子只给您住到最后房产证能不能写名字法院当时怎么说的
1: 对这房子的使用权还是说他这个房产证上面有你名字
0: 还没定下来呀
2: 嗯
0: 还没定呢
2: 就是房产证还没办
0: 那就啊的增加就法院也就跟着我的讲
1: 嗯
0: 他一个个不拿我老头做数
2: 我跟你讲您当中的事情
0: 不给住啊他讲不给卖嘞啊那活也不给卖讲、
1: 嗯、
0: 不给走嘞他法院他也讲他就跟他划分。
2: 好，来张叔，我跟你讲啊，张叔，
1: 你是这样，
2: 张叔，我跟您说啊，
1: 张叔，因为每家的情况都不一样，而且你这个情况也比较复杂，
2: 而且
1: 具体的情况我们不太清楚，
2: 而且中间您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
2: 们不知道，我
1: 们也不明白，
2: 因为不知道是这个您的问题，还是您老伴的问题，或者
1: 孩子
2: 的问题，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嗯、
2: 您现在就是您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人赡养您，您现在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对不对？
0: 没啥问，没啥苦。
1: 嗯
2: 啊，好。
0: 我
2: 那您这样吧，
0: 就别人吃、
1: 是这样，张叔叔。
0: 家不户，现在就别人吃。
1: 张叔叔，
0: 一半个时间得不着。
2: 张叔，
1: 张叔叔，您
2: 就张叔叔，
0: 我讲话。
1: 您听我讲，您也别说那么多了，发那个牢骚呢也没有意义。你已经到这个，您今年多大了？
0: 说猴的77了，
1: 对
0: 啊，77。
1: 您都这么大岁数了， 您现在就是这样，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如果说能把自己的生活维持住，先这样。但是您如果说生活真的是有问题了，
2: 嗯，
1: 直接
2: 去法院起诉吧。
1: 你不是去法院了吗？你起诉他们，孩子现在已经这种情况，你起诉他们，
2: 嗯，
1: 让他们每个月给你一定的赡养的，钱
2: 是有赡养费的，就是您直接上法院起诉，
1: 嗯，
2: 起诉孩子每个月给您赡养费，这就可以了。
1: 嗯，
0: 我别急，我还是残疾。
2: 嗯，那您也可以，给您一个法律援助热线吧，好吧？有一个法律，有一个。
0: 我就讲不为不等，我讲前九里面可能都出不了。
1: 您这样，我跟您说，您只能去寻求法律的帮助了。您指望着别人来跟你调解，我们听你这个介绍，应该是没有效果的。
2: 对，而且当中的事情我们不清楚。
1: 对，而且我估计你是不是也请你的家庭的亲戚来调解了？比如家里有威望的亲戚长辈来调解。张叔叔，我们给你，我们
0: 我这个人
1: 啊，
0: 相当诚恳，相当实在。
1: 这个张叔叔不多说了。
0: 嗯，
1: 这个您到这个岁数了，我觉得您说这些东西。也没有对您的问题，
2: 我跟你讲，
1: 没有一丁点的意义啊！
2: 张叔，我最直接的跟
1: 您
2: 讲一下，
1: 您拨打一个电话吧，法律援助服务热线，寻求帮助12348。
2: 对，
0: 12348。
2: 您打热线，而且您要是跟法律援助热线讲的时候，一定要讲最真实的情况，不能隐瞒。一旦隐瞒了，到最后会很麻烦。
0: 真实情况我都讲不清，你讲喝酒。
1: 哎，那行吧，您跟那边说啊，张叔叔，好嘞。
2: 嗯，
1: 因为这种家务事说白了，它太复杂了，而且你看他一开始说的，从几十年前到现在，不是说一开始就什么家里的出现问题了吗？到现在，您这个这么长时间的问题，它就不是一件两件事
2: 能解决的，
1: 它就可能说很多的问题积累到一块儿来了。
2: 嗯，
1: 那你说。为什么孩子都向着妈？
2: 那您中间是不是得有一点问题？
1: 对您就是不管不问，
2: 不尊重，
1: 对吧？您而且我听您说的时候，您其实付出还挺多的。说有裁缝吧，他这70多岁的年龄，其实在他年轻的时候有裁缝这个
2: 手艺
1: 还是可以的啊、哦
2: 嗯，
1: 还是家里的这个顶梁柱了。
2: 是，我就想跟张叔说一个，就是凡事他肯定是有一个源头的。
1: 对，
2: 就您现在走到了这一步，之前肯定是有原因的，要不然不可能走到这一步。
1: 嗯，
2: 但之前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最终孩子们为什么都跟了妈？那肯定是有理由的，对吧？我们也不能去了解，我们只能够跟您讲，如果您现在日子过不下去了，您就去寻求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忙，看能不能让您的孩子给您一些赡养费。
1: 对，
2: 但是您去找法律援助中心的时候，一定要把最真实的情况告知他，不能去欺骗他，不能说谎话。这样的话，到最后一旦查实了，对您是没有好处的。
1: 嗯，而且最后他们也是要去
2: 核实
1: 的。方方面面的论证的，
2: 对，
1: 核实的，
2: 就是如果中间真发生什么问题了，你就坦白踏实的说。
1: 对，而且你要张叔，你要明白，就是他最后就是如果说法律介入了啊，就是相关的机构介入了，他也会不光问你的情况，也会问儿子，
2: 对，
1: 问您的，
2: 对，
1: 之前的老伴儿、
2: 嗯、
1: 啊，他也会方方面面来进行核实的啊。
2: 嗯、好吧，
1: 好，
2: 嗯、
1: 我们。到这里，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部分了。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相伴直播节目，傍晚18点听重播，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1: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4: 雪珠帘一看，这鱼河得寸进尺，太不像话了，把老头子气得两肋发胀。他真想撕破脸面，跟鱼河当场动手。但是，由于自己的身份太高，但能不那么做，还是不要伤了和气。加上房树安在旁边直劝：“老剑客，老剑客，老祖宗，但能忍咱就忍呐，五天就五天，到了时候看他还说什么。”白云瑞也同意，王源也同意。所以雪珠帘才把火压下去。
5: 好吧，三弟，我但愿你说话算数，我就给你五天时间，到了时候我可来听信儿了，你必须给我个满意的答复。无量天尊，二师兄放心，我肯定得叫你满意，一定一碗水平端。二师兄，咱们老哥俩多年没见了，我还怪想您的，是不您就住在碧霞宫，咱们弟兄好好的盘踞盘踞。
4: 这个，哎，老圣人多谢您的盛情，他您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回去有不少事还得商议呢，他老人家哪能住到这儿呢？您说是吗？
5: 嗯，舒安说的有理。三弟啊，等这个事情过去之后，你就不留我，我也想在这儿住上些日子，咱们弟兄好好谈谈，现在为时过早。
4: 嗯，

0: 的确有些事情我们得回去商议，那我就告辞了。
1: 好，
0: 二师兄既然这样，小弟就不挽留了。来呀，送客。您说这是演戏不？谁肚子里都是一肚子气，表面上还得假说假笑。武圣人于和率队伍亲自送，把众人送出东海小蓬莱。那么有他的话，谁敢拦着？众人回到船上，彼此见过。这船队也离开小蓬莱，赶奔马家店。船靠岸之后，有专人负责在这管理，咱不必细说。老少英雄压在众星捧月一般，陪着长发道到马家店房。另外呢，小建模被救回来了，大伙非常高兴啊，赶紧找人调治伤症。这白衣子恨不能这伤马上就好。好了之后，一个是自己不受罪，另外一个他要找武圣人于和和夏随良拼命。在这5天的时间，大家没干别的，光商议怎么解救夏侯人的办法。多数人都料到了，武圣人于和说话不算数。到了5天，肯定有变化，人他不能轻易放。究竟他耍什么花活，谁也猜不出来。可是，在这5天中间，差官队的人有所增加。蒋平和徐良发出那么多请帖去，比较近道的人陆续全赶到了。有火龙道长、老剑客司马真、洪文女剑客、中山剑客武元公、茅山二圣、鸿飞、哈坤，陆续全赶到了。另外，四川峨眉山的一子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尚云凤也赶到了。嵩山少林总院八大名僧也赶到了。其他的人，咱们用到谁身上，咱们再详细说，不一一细表了。在这5天当中，就来了100多人呢。马家店住不下，把附近的民房全耗下来了。经过整修之后，把这些人全安排到里面。徐良张罗着，派专人服侍。这东海镇呢，简直就热闹开。老百姓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几天东海小蓬莱肯定得开锅，真是天下武林高手云聚，有个大热闹看呐。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方圆100-80里地的人都知道了。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5天时间到了。长发道雪珠莲决定亲自赶奔小蓬莱，派别人去他不放心。可这回他去还不算，白云瑞非跟着不可，师傅没救出来他不放心呐。房叔安跟着，另外徐良也跟着。前者呢，徐良得领队伍，分不开身，这回家里人多了，因此徐良是非去不可。王源一看徐良要去，他得跟着。就这样，老少5个人赶奔东海小蓬莱。徐良在临走的时候向蒋平做了交代：四叔，家里的事情可就全委托给您了。说句难听的话，比如说我们爷儿5个去了回不来了，您就看着办了。孩子，别说丧

领人在这等着呢。一见这面不亲家亲，不厚家厚。夏遂良过来，躬身施礼，参见二师伯，跟徐良、白云瑞众人还打过招呼。我奉武圣所差，在此恭候。各位里边请，里边请吧。大伙儿跟他没什么说的，大家进了陛下宫了。武圣于和在院里等着呢，一看二师兄来了，他强步起身，紧走了几步，无量天尊，二师兄，小弟在此恭候多时了。哎呀，老三，难为难为，多谢多谢，里边请，请。众人进陛下宫，分宾主落座。方叔安站到众人身后，翻着小眼睛一看呀，啊，一瞅这陛下宫，人也增加了啊，有很多人没见过，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这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在下边排列着有100多号，一个个圆睁二目，都盯着来的这几个人，大伙儿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不知道于和有什么变化。常法道首先发言：“三弟，今天是第五天了，你说话得算数啊。”白云剑客夏侯仁的事，你准备怎么办呢？二师兄，你我这把年纪，小弟说话是算数的，我准备今天就放人。哦，此话当真，那还假得了吗？不过。大伙儿一听就凉半截儿，这不过的后面要做文章了。常法道那脸就沉起来了。不过什么，二师兄，您听我把话说完。我就这样把夏侯仁交给您呐，我觉着有点下不来台。您这一关过去了，我大师兄能不来吗？81门总门长能不露面吗？或许他已经来了，哎，不定在什么地方藏着呢，或者因为什么原因不便露面而已。您说我把他交给您了，将来我大师兄再提出问题的一二三，我怎么办呢？作为我，不能不加防范。因此啊，这5天的功夫，我想了个一举两全的办法。哎，你别转圈了，什么办法吧？咱们弟兄，包括我大师兄在内，开个小小的玩笑。我呢，摆了一座阵，这座阵叫八卦四象金灯阵。我把夏侯仁呢搁到阵里头。你们去救，今天破阵，今天把人就救走；明天破了阵，明天把人救走。哎，你看这多好，我还不丢人，你们还达到目的了。不知二师兄意下如何？你把常法道人气的是须眉结扎呀，老三呐！我服了你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狡猾呀？你可真会玩花招啊！又摆了一座八卦四象金灯阵，好吧？我究竟看你这戏法能变多少天？这座阵现在何处？全摆好了，二师兄您别激动。没说开个玩笑嘛，小镇不大。凭我大师兄和您，以及您手下那些朋友破这座阵，不费吹灰之力。

其实呢，就是为我脸上好看一点，叫人家传说出去，说人家破阵把人救走的，不是说把鱼和虾堆了，乖乖把人就交出来了，他不就为这个吗？对你们也好，对我也好。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我现在就要观阵。好，二师兄，您吃点饭，喝点水。然后我再领着你们去，怎么样？不，我都气饱了，水也不喝，饭也不用。现在我们就观阵。好，既然如此，来人，外边准备。那要说准备什么？准备船。没在东海小蓬莱，这地方才多大，摆阵能摆得下吗？大家离开东海小蓬莱。到了对岸，奔东北走，东北就是山呐、啊，群山环绕，绿树成荫。在这儿又换马，要么走了有20里地，到了深山丛林的里边了。这个地方叫八卦山，有8座大山，8条通路，故此得名。八卦山的正中央有一块平地。就在这平地摆了一座阵，这叫八卦四象金灯阵。为什么叫这个名儿呢？因为在八卦山，四象岭以金灯剑客夏遂良为主摆的，故此得名。其实你外表上看不出什么来，等到了正中央的盆地，原来这地方有一座庙。不知什么时候庙已经拆了，修了一座台子，这座台子平地拔起3丈6尺高，全是用青条石和大砖砌成的，离远处看，就好像一座大号的烽火台。台上还有3尺多高青石头的栏杆。每面10丈。

0: 取名叫五行昆仑绝命台。我把吓唬人呢，就放在这台子上头。这有何难呢？你们大家进了八卦山四象岭，上了台子，把人松开绳，不就救了吗？老三，夏侯人现在何处？就在台上，他可舒服了。不信，我陪您看看。您看这些人的身份，上3丈6尺多高的台，不费劲，全会轻功术。包括徐良、白居瑞也是如此。就这房叔安受不了，他根本就上不去。后来他跟王源商议的，
1: 哦，王老爷爷，您受点累，像拎包似的，您把我拎上去，怎么样？
0: 王源说好吧，就这样抓住房叔安的腰带子，像拎包一样跳上昆仑绝命台。到台上，大伙儿才清楚，这地呀是白沙子砸的，溜光刷平，在中央无极土这儿有一把圈椅，这把大圈椅是特号的，铺的喧喧腾腾的。白云见个吓唬人，就在这圈椅上坐着，两只手绑在圈椅的椅靠上。

0: 大伙儿瞅他难过，大家过来把他围住了。白云瑞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师傅，您受苦了。
1: 哎，老爷子，您可受苦了。不过这地方倒挺眼亮的啊，真山真水，居高临下，跑这儿受清风来了。我老丈人这怎么个意思？
0: 各位啊，我这人办事向来不藏着盖着，你看，这都叫你们看见了。吓唬人这不挺好吗？一日三餐。吃的是一点都不缺，在任何情况下，我绝不难为他。另外，你看，就孤孤零零这么一座台，就这么把圈儿，他就在这坐着。你们愿意打赌的话，随便。到这儿把铁锁切断，把人就可以救走了。我到了那时候，我认输，不就得了吗？长发道雪珠帘，砰一把，把于和的手腕子抓住了。老三，你别笑脸哈人。我且问你，这主意谁给你出的？不用别人，我自己出的。好，我再问你，比如说，我们破了八卦四象金灯阵，把白云。

我愿意刻破中指给你立字据，你看怎么样？现在就立。长发倒真气急眼了，文房四宝都准备好了。武圣于和刚要立字据，昆仑僧过来了，弥陀佛，且慢。老圣人，我插一句话。不管干什么，不能一面的官司。刚才您说了，他们破了大阵，把人救走了，您就服输领罪。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他们破不了阵，人救不出去，怎么办呢？难道就拉倒了不成吗？请问长发道人，你们要救不出人去，怎么办？也请您给立一份字据，这公平合理吧？其实啊，这也在意料之中啊。长发道不敢做主，回过头来跟徐良、白云瑞、房叔安商量，得几天能破这座阵呢？到时候说话得兑现，这可到了关键时刻，说话得算数啊！万一破不了阵，救不了人，怎么办？老少五个人经过再三再四的商议，最后做出决定：这座大阵10天一定得破。如果10天破不了八卦四象金灯阵，第一，白云剑客不要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第二，不管过去谁是谁非，白云瑞、徐良到开封府去领罪，任凭朝廷法落。第三，从今以后，形意八卦太极上三门，把牌子摘了，把名字勾了，从今以后没这个门户了。连长发道雪珠莲也下了本钱了，破不了阵，达不到目的，我的冰山北极岛，我这一派在武林也消失，我找个没人地方抹脖子去。话说出来就得兑现，这一方由长发道雪珠莲做总代表，那方由于和做总代表。在五行昆仑决命台上，双方立字画押，然后双方交换了。其实大伙说10天破阵，有把握吗？谁知道啊？连长发道雪珠莲心里也没底儿啊。准知道于和摆这座阵不白摆。你别看他嘴上那么说。像闹着玩似的，随便进阵就把人给放了。到了时候能那么简单吗？不定得遇上多少凶险，闯过多少道难关，还不定得死多少人，才能把吓唬人给救了吧？能救个活的还是死的，都在两可。因此，大伙儿的心是十分压抑。但是字据立完了，这就如同如白染皂，板上钉钉。就见武圣人于和长出了一口气，把字据揣到怀里头。二师兄，这样吧，今天不算，从明天开始，是10天的头一天，小弟在碧霞宫候信儿。我盼望你们旗开得胜，或者是当天呢把阵破了才好呢。最多3、2天，也许破了，然后我在碧霞宫给诸位摆酒祝贺。长发道冷笑一声：“三弟，多谢你的盛情啊！等大师兄来了之后，我们老哥俩在一块儿谢你吧。告辞。”临走之时，跟白云见。

个吓唬人的交代几句啊。长发道点点头，孩子，看来你得受些苦了。不过我相信，你三师叔说话是算数的。你虽然受点苦，他也不会把你如之何。你尽管放心大胆，10天之后，我们就能把你。

0: 有一肚子话想说，但是当着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的面还没法说，就这样洒泪分别。大家下了五星昆仑决命台，走出八卦四象金灯阵，没必要再回东海小蓬莱了。武上人于和领着人回去，老少英雄回到马家老店，到马家店呢，都掌灯一大号了，把蒋平急的火都上了房了。带着义侠太保刘世杰、血脉郎君沈明杰、圣手秀士冯渊、小太保钟林，点着灯笼，正在东海镇寺外寻找呢。一看徐良他们回来了，蒋平的心才放下。各位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到里边再说吧。他们老少五辈等回来之后，这屋里人都挤满了，因为屋子小人多，有的挤不下，就在门口和窗户这儿听着。白云瑞就把这次进东海小蓬莱见武上人于和以及摆阵的事情啪啪啪啪从头到尾讲说了一遍。这一说完呢，屋里开了锅了。阿弥陀佛，无量天尊啊！怎么喊的都有啊！于和欺人太甚呐、啊！他这八卦四象金灯阵有什么了不起？破阵！救夏侯然，抓于和，扒金灯剑客夏随良的皮，把房盖都鼓起来了。房叔安一听，赶紧劝：“
1: 众位，别吵吵，烂呛汤没用，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干脆让我干老说一说怎么破阵得了。”
0: 徐良才要当众分兵派将大破金灯阵。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山西宴，徐良当众宣布了八卦四象金灯阵的事，一下引起了公愤。屋里的人也好，院里的人也好，大家就开了锅了，恨不能把武圣于和、金灯大剑夏随良撕成碎片。尤其对武圣于和不满，谁也没料到这么高身份的武圣人居然说话不算数，还要摆一座阵赌斗输赢。因此很多人提议马上就率队出发。房树安站到凳子上，把两只手晃动，一个劲儿吵吵：
1: 众位，众位静一静。

0: 老少爷们儿，咱静一静。烂呛汤怎么能行呢？哎，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咱们得找出个头头来。就这么乌七八糟的，慢说破阵，什么也破不了。大家一听房叔安说的有道理，因此一致推举，让徐良分兵派将。您看这徐良不简单，前者在三仙岛大破七星楼，那都是徐良的安排。没有这么个人张罗着，人再多也发挥不出力量来。徐良一听也不便推辞，事在紧急，客气也没用了。老辛儿跟白云瑞哥两个商量再三，心里头有了谱了。徐良往当中一站，冲周围一抱拳：“各位老前辈、叔叔大爷、弟兄们，既然大家叫我分兵派将，那我也不便推辞。方才跟我老兄弟我们商量了一番，现在我就宣布一下，有对或者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包涵。哪一点不合适，咱们还可以改动。”雪珠帘就说：“孩子，甭客气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你就分派吧。我想大伙儿也不能挑拣。”好了，徐良看看众人，当时宣布：打八卦四象金灯阵，得分东西南北四路。这四路人马分布如下：正东方由白云瑞带队，率领着白春、白云生、长发道、雪珠帘、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飞飞上人、诸葛随、古墓大剑、邹瑞、邹化昌。他们为东路。这西路呢，由徐良领着，带着西部大头鬼房叔安、多臂童子方宝、灰蟹童子方宽、万年古佛王元，还有茅山二圣、大爷洪飞、二爷哈坤，他们这是西路。打南路的由番江叔蒋平率领队伍，他这一支队伍都是和尚队，带的是少林八大名僧，有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还有玄都大法师、通天罗汉、千华罗汉、滇池罗汉，还有圣手秀士风渊。攻打北路的由钟林和刘世杰带队，跟着他们的有陶路、陶福安、金谷奇人、柳木、刘老剑客、寒江孤雁、上云凤、以子峨眉、马凤姑。可以说，这四队人马力量上搭配的相差无几。你要说绝对平等，不可能。有的稍微硬点儿，有的稍微软着一点儿。另外，徐良把北侠紫占卜欧阳春 一目了然僧，金背罗汉五身，西方老鸳鸯宫野寿长，余文长庚，洪文女剑客，司马真、武元公、沈中原等人，这一路为四路接应使，哪一路受了损失，由这些人给补充；哪一路力量薄弱，由他们给帮忙。这马介殿还得留下看家的，让南侠展雄飞、东方侠智化、西方剑客夏玉琪、闭目金睛佛江天达在家看家，另外还护理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白衣子一听破阵没有自己，可把他急坏了，三番五次找徐良和白云瑞，为什么不带着我？
1: 老人家，您忘了您的伤还没有好啊。我看您不必着急，还是在殿中好好的休息。另外，今天晚上去破阵不一定就成功啊。那要成功了呢，岂不更好啊？连您也高兴。要不成功还有下一次，等您的伤好了再参加也不为迟晚。
0: 白云瑞也劝师叔啊，您就别争了，如果人手不够，讲说不起，您不去我们也不答应，您看这么多人都分派不过来，您又何必非参加不可呢？经过大家一阵苦劝，白老白一子这才点头啊。说到这儿，咱要补述几句。原来北侠欧阳春、南侠展雄飞、鹤妖狐智化等人都留在开封府，让他们看家。什么时候来的呢？昨天晚上。因为最近几天包大人查办山西的事情结束了，已经平安回到开封。包相爷到了开封府一看，大多数的人都不在，问展雄飞怎么回事，南侠就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包大人纳闷

风捣乱，我们保护相爷的安全。”包大人一笑：“不必了，这是天子脚下，有军队在这护卫，估计不会出事儿。即使出事儿，也讲说不了。前敌正在用人之际，哪能把诸位留得开封呢？你们应当马上起身，赶奔东海小蓬莱。”所以众人才离开开封府。在走的时候，皇上听着信儿了。四弟仁宗觉着对不起徐良和白云瑞，大伙又在前敌卖命，得有所表示。因此，仁宗派这几位为特使，送来不少慰劳品。大家这才来到马街店。咱们闲言少叙。徐良分派完了，问大伙怎么样？众人点点头，可以，安排的不错。但是徐良宣布，八卦四巷金灯镇在东北方向，离咱们脚下能有30里。因此，咱不要求一致，大家各按自己的队伍，按自己的人，你们随便起身。明天开始正式攻打四象金灯镇。因为什么？今天不算10天之内，得明天开始。这么多的人，咱们要逐个的都交代清楚，不可能。必须得一路一路的来。咱们单说攻打四象金灯镇这西路人马，就是白眉大侠徐良领的这伙人，老少一人7个，收拾好了东西，跟众人告辞，起身，他们先走了。到了八卦山的西面，先找了片树林隐身。房树安带的水葫芦，带的吃喝，几个人是席地而坐，一边吃着，一边商量怎么打这座镇。王元呢，乐了。我说徐良啊，不要把他们说的神乎其神。这一路上我就发现呐，大伙儿心都没底，就好像他这八卦四象金灯镇有什么了不起，就好像武圣于和、夏遂良等人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我看纯粹是个屁，什么都怕横的。就冲你这么分兵派将，咱们旗下火龙关杀他个首尾难顾，破阵不成问题。另外，徐良啊，我向你讨指令啊，破阵的时候，我是前不正印先行官，我打头一战。徐良不同意，不。您跟万年古佛是大将压后阵，我领着方树安打前战。啊，不不不不，那可不行。你是三军主帅，那还了得吗？我得在前边。万年古佛点了点头，别争了。既然王元乐意打头阵，徐良啊，你就不必跟他计较了。其实那活多得很。就这么，徐良不争了。白天大家在树林里头吃饱了东西，是闭目养神，各自想自己的心事。到了晚上掌灯左右，大家才起身。你看徐良的脑筋最好，就到这儿参观过一次，心里头就有个明晰的地图啊。
从。

0: 西边哪儿进，怎么走法，他就摸都能摸进去。时间不大，进了西边的山口，徐良把声音压低：“各位，到了，注意，再往里走不到8里地，就是五行昆仑绝命台。”老少英雄把家伙全拽出来。王元呢，离开这个小队伍，在前边走出有50步远，当先开路。他们走了要有3里地左右吧，忽听见两旁树丛之中呼哨一响，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唰唰唰唰唰唰，窜出一伙人来把去路拦住。王元往后倒退了一步，瞪眼观看，一瞅为首的是俩人。上垂手是个出家的老道，正是五阴剑客庄子琴。下垂手有个老头，正是绝命剑客叶秋生。这俩小子是昆仑森过命的好朋友，是金灯大剑夏随良的心腹爪牙。没想到他们被派的西边，冤家路窄，跟王元碰上了。五阴剑客庄子琴把掌中的拂尘一晃，冲着王元一乐：“哈哈哈哈，王老剑客，贫道在此恭候多时了，怎么？”要攻打4象金灯阵吗？正是。好，要破阵不难，你得先会会贫道，把我们这一关闯过去，才能进得了大阵。要赢不了我，想要进阵势比登天。庄子琴说完，甩掉外衣，晃双掌大战王元。王元也没拉家伙，本来他是使刀的，大刀背着没动，把破衣服往上卷了卷，腰带子勒了勒，晃双掌大战庄子琴。要说他们两个人，那都是剑客的身份。庄子琴善打五阴掌，白云剑客吓唬人，就是叫他给打伤的。这小子善于暗下毒手啊，阴损毒辣不过。王元一边打着，一边心中暗想：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让他逃走啊！像这种人，打死一个少一个呀。要想制服于和，要想捉拿夏随良，非把他周围这些须子给他拔干净不可。因此王元就使上劲儿了，二人打斗到60多个回合。哎呀，王元一看，他妈这小子够厉害的，看这样一会儿半会儿还赢不了他。给他点便宜吧，他一贪了便宜他就得吃亏了。王元故意的卖了个破绽，稍微的这招缓慢了一下，把这上盘就露出来了。上盘就俩肩膀脑袋，庄子琴一看有机可乘啊，王元你也有疏忽的时候，太好了，我这五阴掌我击碎你的头颅，力劈华山，一掌就下来了。哪知道王元粗中有细，这是故意给他个便宜。 一看到果然中了计了，王元心中高兴啊！哎，双手交叉，这一招叫金龙双交剪，啊，砰！把庄子琴的腕子给揪住了。你想王元那是什么手？跟十把钢钩相似，抓住他就不撒手了。 王元攒足了平生的力量，哎，干什么呢？把庄子琴给抡起来了，这庄子琴倒了霉了，想收掌收不回去了，他的力量不敌王元大呀，让王元抡了他五六圈，冷不丁一撒手。 奔旁边的石壁，就撞起来了。现在武阴剑客庄子琴已不能自控，说提气来不及了，他这脑袋正好碰到石壁上面，啪，撞了个万朵桃花开，是死于非命。 正这时候，房叔安、徐良他们也到了。大脑一看，哎呦，这小子是恶贯满盈啊！又一想，别疏忽大意，别等我们走了，他再缓过这口气儿来，没死，那可就留下祸害了。因此，房叔安拎着小片刀过来了，仔细的检查检查。 不管死没死，噗噗噗，又给补了三刀。这回庄子琴彻底死定了。房叔安还吹呢，起来，不服气儿跟方爷比一比，究竟咱俩谁能耐大？大伙儿一听这泄气，都死了，你还吹什么呢？就在这时，绝命剑客叶秋生嗷一嗓子。 奔王元就扑上来，王元拿命来接掌，接掌，接掌，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王元站在一处。王元打他不费劲儿，心平气和，晃动双掌，跟他打的60几个照面。王元使了一招叫顺风扯大旗，哎！ 左脚一挂叶秋生的后脚跟，右脚扁着一踹他的迎面骨，啊吧！把叶秋生这条腿迎面骨给蹬折了，啊！叶秋生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呀、啊，还没等他起来呢，徐良就跳过去了。 手起刀落，把人头砍下。这两个人一死，手下那些爪牙们哪敢再打呀？撂蹶子往山里跑。王元撕着大胡子，乐的是眉飞色舞。梁子怎么样？ 我说他这座镇没什么了不起吧？你还不信？闹了半天，全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盾，随我来！就这样，他们闯进八卦四象金灯阵，又走了一程。王元抬头一看，正中央有一座高台，这就是五行昆仑绝命台。
1: 所幸，那些小老道四散奔逃，没人阻拦。徐良来到台下，往周围看了看，老人家，白云剑客夏侯荣就在上边坐着呢。是吧？要既然如此，咱们登台。您等呢，咱们。 我这台子多缺德，连个梯子都没有。
0: 你们能登台了，但我怎么办呢？方宽、方宝也傻眼了，戏呀，我们哥俩也上不去。徐良经过研究之后，一想算了，你们仨就在底下等着吧，你们跟着没用。就这样呢，徐良把方宽、方宝给留在下头，就是王元、万年古佛、鸿飞、哈坤这几个人登台。你人家上台不费劲儿啊。老方一想，谁让咱没能耐呢？在底下等着等着吧。他们要上去把白云剑客救了，也是不错的。单说这五个人，舌尖顶上牙膛，一提气，噌噌噌噌噌噌噌，窜上昆仑绝命台。他们刚登到台上，九头神雕纪成达迎面就扑过来了。无量天尊，徐良，你们赶上五行昆仑绝命台召见。老心儿往旁边一闪，宝剑走空了。老心儿一抬手，就是一支镖。也该着徐良露脸，这玩意儿城墙都挡不住啊。这一支镖正好打到九头神雕耳朵眼儿上头，噗，这下给捅了个窟窿，把纪成达疼得嗷这一嗓子蹦起来，多高，一脚蹬空，脑瓜朝下从台上摔下来了。3丈6尺高的台呀，那摔在地下还好得了吗？啪嚓的一下把脑袋就撞扁了。不过纪成达还没死定，手刨脚蹬，房叔安一看，在这还捡个漏啊，快点上！带着方宽、方宝往上一闯，其实扑哧，把这个纪成达是剁成肉泥。方叔安就问：“还有没有？有掉下来的，我在这接着。”他捡个便宜可乐坏了。纪成达这一失足落台，小老道四散奔逃。这么大的五行昆仑绝命台是空无一人，但是周围呢点着不少灯，借着灯光看得非常真切。白云大剑夏侯仁就在椅子上捆着呢，王元呢扎着大手就过来了。老剑客，您受惊了，我等一不来迟，当面恕罪，我们来救你来了。大家全围拢过来了，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不住的点头啊！哎呀，我多谢各位。王元看了看，白云剑客这个身上左一道右一道，拿锁链锁着呢。他伸手把这锁链抄起来，哎，意思想给拽折了。但这锁链真结实，王元连叫了3回劲儿，没拽动。后来王元一伸手把宝刀拽出来了，我老剑客别害怕啊，我用刀把锁链剁折，然后我好救你。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

0: 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1: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王向清听得很专注，那是顺口儿的。
2: 担保，做赊账生意，担保很重要。
1: 我有不仁大哥的担保啊，他还给我写了契约嘞。
2: 这就不对了，不仁是买主，哪有让买主自己个儿给自己个儿担保的道理？现在连他的人都找不到了，这担保又有何用嘞？
1: 那可是嘞。王向清叹了口气，
2: 我们家做的军工生意说白了也是赊账，只不过赊给的是大军，自然有朝廷做担保，这就万无一失了。
1: 哦，王向清恍然大悟，你是说这担保得找有势力靠得住的？香玉微微点了点头。王向清突然兴奋了起来，对呀，哥咋就没想到嘞？那哥找哪个做担保嘞？官府。香玉一听笑了，
2: 官府怎么会理这买卖的事儿嘞？你何不去找那些蒙古的王爷？他们都是草原上的权贵，管着牧民，连官府也要让其三分嘞。
1: 王向清一拍大腿，没错。
2: 当然，你买卖挣了钱，还要想好如何与王爷们分利。人家可不会白白给你做担保的。
1: 哎，王向清一把将香玉重新搂到了怀里。咦，还是哥姐说的对了，这好媳妇儿可真是个宝嘞。香玉咯咯的笑了起来。
2: 又胡说，哪个是你的媳妇儿嘞？
1: 就是你嘛。
2: 人家现在嫁给你了吗？
1: 嘿，迟早的事儿嘛。
0: 王向清的大嘴又向香玉的脸蛋贴去，毛蛋在外边砸门的声音惊得二人一下子分开了。
2: 小秋哥，小秋哥。
0: 王向清没好气的问道。
1: 哎，是是嘞，毛蛋儿。
2: 我在街上遇到筷子哥了。
1: 哦，筷子。
0: 王向清面露惊喜呀。等毛蛋领着钱筐子走进了圣德玉小院的厢房的时候，屋里自然是只剩下王向清一个人。
2: 嘿，小清哥。
1: 筷子，可笑死哥了。
0: 两个好兄弟兴奋地拥抱了起来。钱宽子刚坐下就羡慕地打量着房间说道，
1: 哎，哥，你这混得不赖嘛，哎，都有自己个儿的宅子了。嘿嘿嘿。

0: 瘦了，我是给柔家看宅子了，先别说我了。哎，宽子，快告诉哥，你这两年过得咋样了？
1: 还成吧，反正去了不少地方，阿拉善、鄂尔多斯、额济纳，也算是长见识了。
0: 挖爆了，挖了多少银子了？
2: 钱宽子笑了笑，
1: 这个也还成吧。
0: 哎，跟哥说实话。
2: 钱宽子头就低下去了。
1: 哥，挖宝这事不能急，得慢慢碰，要不然哪个都能发财了。
2: 王向清笑着拍了拍钱宽子，
0: 嘿嘿嘿，休了，不必说了，哥也不问了。不过哥现在要给你找一个不用慢慢碰就能发财的生意，你干不干了？
1: 啊？
2: 钱宽子又抬起了头，王向清大致的将他关于草原赊账生意的想法以及其新计划陈述了一遍。他本以为还要劝导两句呢，谁知道钱宽子刚听完就一拍炕沿儿：“
1: 好啊，哥！我在草原上这两年可知道那些蒙古老乡吃喝还有用的东西多缺了，如今朝廷又放开了边境，这个生意有的赚了，我跟你干。”
2: 王向清也高兴啊，
0: 哎，现在就需要找那些王爷们叨了，请他们做担保。
1: 钱宽子想了想，哎，正好我这挖宝献宝的也认识了几位王爷，尤其是扎庆旗的阿拉布苏王爷经常去找他，都成了铁靶子了，请他帮忙不是个难事。
0: 哦，太好了。不过夸子，不瞒你说，哥上一把买卖做塌了，现在重新弄本钱。
2: 钱宽子一听这话面露难色了。
1: 哦，二哥，我可是，
0: 哎，你不怕，哥不是找你要钱，咱们另想办法。
2: 几天之后，王向清把李金来和赵大友请到了庆凯轩，二人见了钱宽子，自是一番叙旧。王向清耐着性子等他们聊完了，这才开口谈起了邀二人重新入伙的正事。但李金来对此却是报以不屑的笑容：“
1: 王大掌柜，这可不成啊。”“
0: 为啥？”“
1: 咱们打的赌啊，不容那两千只羊来了，我才接着跟你干了。”
2: 李金来说罢，不由得得意的大笑了起来，赵大友也陪着干笑了两声。王向清不急不恼：“
0: 放心，那羊迟早会来的。”
2: 李金来一撇嘴：“

0: 这账还算不过来了，二哥是给你们找了条发大财的道啊。宽子，你可不知道我们让二八子哄弄的有多惨了。王向清也笑了，
1: 李大杆子，我听说你又找到发财的地儿了。
0: 李金来一下神气了起来，哪里哪里，还是当财盗在横长号，说好了一年分个50-60两银子。
2: 王向清又转向了赵大友，
1: 那赵大哥嘞，我跟金来一样，你们入股的银子哪来的？
2: 赵大友老实的答道：“
0: 把黄华浩特赶回来的窑卖了得的，
1: 那些窑你们少说也卖成几百两银子吧，可不少了。”
0: 一听这话，李金来嚷了起来：“是不少了，几十个人一分，光保了本了。”
2: 王向清微微一笑，
1: 哼，可就这一套，挣的银子比你们现在一年分红多出多少。哎，要是再加上那2000只窑了。
2: 赵大友无奈地说，
0: 哎，但那窑不是没来呢吗？小青兄弟，我早说了，你这个买卖利是大，可险更大。
2: 王向清正色地说：“
1: 赵大哥，我也说了，利难寻，险可避。这回我赶来拉你们重新入伙，就是找到了避险的法子了。”
2: 李金来和赵大友一争啊，听着王向清将请蒙古王公做保的想法说了，李金来想了想，闷声地问道：“
0: 那些王爷凭什给咱做保了？”“
1: 哎，买卖做成了，咱们可以分利给他们呀。”
2: 赵大友挠了挠头：“
0: 可咱又不认识那些王爷呀。”
2: 王向清一指钱宽子：“
1: 老赵，我正要说了嘛，咱还近期的阿拉木苏王爷，那是宽子的铁靶子，我们打算去找他，这事儿不就成了？”
2: 李金来和赵大友互相看了看，却未作声。钱宽子催问道：“
0: 哎，咋样嘛？这下盖了吧？”
2: 李金来略一寻思：“
0: 还是等你们先拿到王爷的担保再说吧。”
2: 赵大友连连点头：“
0: 哎，是。是这个理儿啊。”
2: 王向清爽快地说道：“
1: 好，一言为定。”
2: 圣德玉小院的门口，香玉深情地望着王向清：“
3: 小清，这次回来你就向我爹提球吧。”
2: 香玉这回是来为他和钱宽子送行的，还帮他们从号里借了2匹快马。王向清没有一口答应，反倒迟疑了一下：“
1: 可是我这买卖还没成了，你爹他能答应吗？”
2: 香玉坚定地说：“
3: 只要你这回讨到了担保，此事便已成了七八分，我爹他懂的。”

0: 那好，俺一回来就去你家提亲，就算你爹把我打出来，我还去，直到头老人家点头为止。
1: 又胡说，我爹才不会打人嘞。王向清还要说什么，钱宽子在一旁打了个呼哨。哎呀，好了哥，走吧，赶紧去挣银子。
0: 才能给祥玉小姐备彩礼。王向清和祥玉相视一笑，王向清这才松开了祥玉的手。哎，那个走了。说着，王向清大步的走到了马前，同钱宽子一起翻身上马。祥玉目送两匹快马载着王向清和钱宽子远去，不由得高声的喊道：“
1: 向清。”
0: 一路保重。回到圣德峪之后，湘玉便开始了苦苦等待心上人回来的难熬的日子。然而没过几天，他却等来了自京城而返、喜形于色的父亲孙叔同。湘玉不解地看着孙叔同：“爹。” 有什么好事嘞？让你如此高兴？孙叔同开口便笑：“好事嘞，好事嘞，是你的好事嘞。”哦，湘玉一怔啊，孙叔同丝毫未注意女儿的反应。<笑>小玉。 你还记得费阳谷大将军的三公子多萝卜？湘玉茫然的摇摇头，孙叔同又笑了。<笑>也难怪，也难怪呀、啊，你们只是一面之交。几个月前，你不是随爹去参加玉泉井重修的庆典吗？ 有一位一表人才的少年将军也在场，那就是多罗公子。他那天是带已经回京养病的费大将军出席的。湘玉眉头微蹙，
1: 不记得了。
0: 哦，不记得也没关系，人家可记得你嘞。
1: 啊，爹。
0: 来来来，听爹慢慢跟你说。孙叔同喜滋滋的就坐了下来。哎呀，我带着你哥去京城，本是到户部和兵部办理军功事宜的，结果那天费大将军把我找到府里来，开门见山便谈到了你。 说多罗公子那天对你是一见倾心，念念不忘，回去之后就向费大将军提了。多罗公子随着费大将军常年在外征战，伤无魂魄，这也是大将军一直惦念的。对咱们家，大将军自是满意。又听说你也带字归种。
1: 当然，乐成此事，请我去就
0: 是想商量一下。爹，湘玉一下就嚷了起来：“爹，这事儿不成，满汉不能通婚，这是大清的规矩。”啊，是是啊！闻听此言，孙叔同反而笑得更加开心了。 哈哈哈哈，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这虽然是门好亲事，可也只能引以为憾了。不过费大将军却说此事有的周旋，让我回去等等，我便接着办事，也是等了。几天之后，大将军又把我叫起来。 这次在府里竟还有一位钦差拿着圣旨，
1: 啊，圣旨，
0: 不错，爹说好事嘞，就是这件好事。 钦差大人宣旨之后，我才知道费大将军竟将此事上奏，圣上闻之不怒反喜。原来那多罗公子曾在御前效力，深得圣上赏识。圣上还说了，费大将军和为父都是平叛的大功臣，也都为朝廷在塞外所倚重，两家结情实在是喜事，可破例同荣，因此专门下旨为你和多罗公子赐婚了。
1: 啊，赐婚
0: 这个词儿不吃这晴天霹雳，把湘玉惊的是目瞪口呆呀。孙书童只顾着兴奋了。是啊，小玉，你想想，大清开国多少年了，又有过几例满汉通婚的，可你不但成了，还是圣上赐婚，这才叫皇恩浩荡了。离开京城之前，我已经让你哥直接回太谷了，把这件大喜事赶快告诉你娘、你老舅和你嫂子。可现在，别说是太谷，怕是整个陕西，不是全天下都知道了。
1: 爹，
0: 湘玉这一声尖叫，终于把沉浸在喜悦之中的孙书童给拉了出来。他怔怔地望着已经是急得满面通红的女儿。孙书童定了定神，湘玉，你怎么了？湘玉含泪说道：“
1: 爹，女儿不能嫁。”
0: 啊？你说瘦了？
1: 女儿不能嫁那费公子。
0: 这是为瘦了。小玉，那费公子的品貌、才学、前程、家世，可都是一等一的。
1: 爹，纵使那费公子前好万好，女儿也不能嫁他。女儿心里已经有人了。
0: 好、啊。孙书童先是一怔，竟然又笑了。我还以为是胜了。哎，姑娘家情窦初开，这也不足为奇。不过终生大事还是要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哦，哈哈哈！
1: 爹，女儿心意已决，请收。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4: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5: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0: 相遇这句话让他的父亲怔住了。
1: 他是哪个？
0: 好半天孙叔同才开口问呢。
1: 莫非你还想着那曹家少爷？
2: 不是他。
1: 那又是哪一个？
2: 是王小秋。
1: 什么？王小秋？
0: 湘玉很少见父亲这样失态过。
1: 王小秋？是咱们村那个王小秋？
2: 那个
1: 王二八子。
0: 湘玉低下了头。
2: 就是。
0: 孙叔同勃然大怒啊。
1: 胡闹！你怎么会喜欢他嘞？你不是一直说他是个无赖吗？
0: 湘玉鼓足了勇气。
2: 爹，他不是无赖，那是女儿误会了。王小秋是个好后生，这不也是您说过的吗？而且您还夸他现在有出息了。
0: 孙叔同气得胡须乱颤呢。
1: 他有出息？他有出息能和费公子比吗？
0: 湘玉则一字一句道：
2: 要论人品、才干，女儿觉得他能比。
1: 可是，那前程呢？啊，那家世呢？
2: 女儿嫁夫，嫁的是他这个人，又不是前程家世。你，
0: 孙叔同一时气的说不出话了。湘玉委屈道：“
2: 爹，您过去不是一直教诲女儿，不要嫌贫爱富吗？”您不是平日里对那些门第之见也不以为然吗？
1: 住口！
0: 孙叔同气急败坏了。
1: 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桩婚事爹已经替你做主了。
2: 爹，
1: 不必说了，你非嫁费公子不可，那王孝情想也不要想了。
0: 湘玉大哭着就跑了。
2: 我偏不嫁。
1: 哎，
0: 孙叔同站立不稳，跌坐在了椅子上。
1: 哎，这个女儿都是让我惯坏了。
0: 父女大吵的这一架还没过去一个时辰，孙叔同就开始后悔了。爱女长这么大，自己还从没有这样跟她发过火呢。他先把彩萍叫了过来，想问个究竟。然而彩萍支支吾吾的，就是什么也不敢多说。孙叔同知道作罢。又等了几天，见湘玉因为赌气不肯前来请安，孙叔同于是决定主动去找她好好谈一谈。圣德玉后院的厢房里，孙叔同不解地看着女儿。
1: 小玉啊，你怎么就看上那个王孝情了呢？
0: 湘玉已经明显憔悴了许多。
2: 爹，王孝情确实是个好后生，他虽出身寒门，却是胸怀大志，卓有胆识，对女儿也是一心一意的。对了，上回您让我给他送礼时问我的事，我现在可以跟您说实话了。其实那个让月良民服带货贩卖的点子就是他出的。那天晚上他把我找到草料房，便是为了说这个。
0: 啊！孙叔同平静地点了点头。
1: 这个我也猜到了。
2: 爹，这样说起来，做爵不做命，还是从他这儿来的，等于是他救了咱们家。
0: 孙叔同不语了，湘玉又补充了一句：“
2: 御马的事，不也是他帮了咱家吗？”
0: 孙叔同望着女儿这两天哭肿的眼睛，心疼地叹了口气呀。
1: 王孝清对咱们家是有恩，可他现在不过是个小贩儿，你嫁给他，只会吃苦受罪。哪有父母嫁女儿是要让他去受苦的呢？你娘也不会答应的。
2: 爹，不会的，他是要做大买卖的。这不，他已经去找那些蒙古王爷，为草原蛇帐生意做保了，做成了，他很快就会有钱了。
0: 孙叔同笑着摇了摇头啊，
1: 这大买卖哪是蛇做就能做成的？
0: 湘玉撅起了小嘴儿。
2: 爹，你怎么就知道他做不成了？你说他是小贩儿，可咱们家祖上一开始不也是走街串巷的货捞吗？
1: 你呀，
0: 孙叔同沉思了片刻。
1: 好好，就算为父答应你们的情事，可这赐婚的圣旨怎么办嘞？
0: 湘玉脱口而出：“
2: 你就向圣上禀明实情嘛，请他收回旨意。”
1: 湘玉呀，你这个聪明的孩子，如何也说得出这样的傻话嘞？因为一个王孝清，就让圣上收回旨意吗？
2: 这。
0: 湘玉一时不知所措了。
2: 可是女儿已经允诺一定要嫁王孝清，我不能负她。
1: 你若嫁她才是负她。
2: 啊，你说什么？
1: 湘玉，你想想，如果你执意要嫁给王孝清，那么你、他，还有咱们孙家，就都成了抗旨了。这抗旨是什么罪名？你岂能不知？到时候，便只有人头落地，咱们全家，你还有他。
2: 啊！
0: 湘玉惊呆了。孙叔同又加重了语气：“
1: 湘玉，如今只有两条路，你嫁他，家破人亡；你不嫁他，他还能活下去。何去何从？为父相信女儿自知啊。”
0: 湘玉缓过神来了，不由得哽咽了起来：“
2: 爹，能不能让女儿再考虑几日？”
0: 孙叔同点了点头：“
1: 可以。不过小雨啊，你能考虑，我也能考虑，然而圣上是不会考虑的。”
0: 听了父亲这句话，湘玉站立不稳，一下子跌坐在床上，是泪如泉涌啊。孙叔同用镇定的表情掩饰着内心的难过：“
1: 那，湘玉啊，你就先考虑着。”
0: 湘玉哭着叫住了正要转身出门的孙叔同：“
2: 爹， 我答应。
0: 什么？
2: 我答应嫁给费公子。
0: 孙叔同终于是老泪纵横。
3: 小玉，我的好闺女啊，爹就知道你最是会顾全大局的。好好啊。
0: 湘玉不说话，只是流泪。
1: 那过两天爹就送你回家，以便准备。
2: 爹，我不能走。
0: 湘玉打断了父亲的话。孙叔同一怔，
1: 为何？
2: 我要等他回来，当面辞别。
1: 那
0: 孙叔同本想再劝，可当他迎上了女儿坚定的目光时，也只好点了点头，同时悄悄地叹了口气。
1: 哎，也好。
0: 不提湘玉那边肝肠寸断，单说王向清这边到了扎哈沁旗，果然在钱宽子的引荐下进到了阿拉木苏王爷的大帐。开始他还有些紧张，生怕王爷会提起丢瓷器的旧事，结果见面之后，阿拉木苏王爷确实一怔。王向清赶忙解释起当年的事儿，孰料阿拉木苏王爷却笑着连连摆手，说他早就忘了，也不想问瓷器是怎么丢的。王向清这才松了口气。阿拉木苏王爷笑着说：
4: 王掌柜，你是钱掌柜的安达，也就是本王的客人。钱掌柜说你有事求助于本王，愿闻其详。
0: 王向清恭敬地施了个礼，用熟练的蒙语答道：
4: 谢王爷。是这样，小人开办的商号大盛亏，专门在草原与蒙古牧民做生意，毕后运来茶叶、布匹等物，与牧民交换牛马羊和各式特产，这样互通有无，皆大欢喜。
0: 王向清说到这儿顿了一顿，阿拉木苏王爷赞许道：
4: 好啊，这是好事嘛，却不知王掌柜遇到了什么难处，需要本王相助啊。
1: 王爷，您也知道，这牲畜交易都要看季节的，一次收不齐也不能赶回去，那么小人只好先把货物舍给牧民，再按季节来收。可他们前夕不定，有时不能按时还账，这样小人的生意可就做不成了。因此小人想请王爷出面，为毕浩与齐里牧民的买卖做担保。
0: 出乎王向清的意料，阿拉木苏王爷竟然很痛快地点了点头。
1: 可以，这个当然可以。
0: 王向清和一旁的钱宽子相视而笑啊。阿拉木苏王爷认真地问道：
1: 只是不知如何做保呢？
0: 王向清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来的路上他都考虑好了。
1: 小人是想，如果牧民不能如期还账，便由王爷督促来还。
0: 阿拉木苏王爷点头道：
1: 塞塞。
4: 一时实在还不上的，毕后可以定个期限，最多三年。 三年之后仍还不上的，就由王爷来还。
1: 什么？阿拉木苏王爷的表情变得惊愕起来。这是什么话呀？牧民们欠的账，为何由本王来还呢？王向清小心地答道：“姚卫，您是保人啊。这样的保人，本王不当也罢。王爷，小人话还没说完嘞，为酬谢王爷做保。”今后王爷府上所需的吃喝日用之物都由毕浩免费供给。
0: 钱宽子也说：“王爷，我们不会让您吃亏的。”
1: 哼，你们这些单门庆谈生意竟谈到本王的大帐来了，本王岂能受你们摆布？
4: 王爷，
0: 王向清还想说什么，却见阿拉木苏王爷一挥手：“
1: 来人呐，送客。”
0: 走出王帐的王向清和钱宽子都有些不知所措了。钱宽子叹了口气：“
1: 二哥，人家王爷不是不想要东西，只是不想担那么大风险。可是嘞，不是人家买的货，为甚让人家来还账呢？换哪个也不干。你这个法子，怕是行不通了。
4: 宽子，咱们只能这样，不然这担保还有甚用嘞？
1: 那现在咋办呢？阿拉木苏王爷是肯定不会答应的。
4: 他不答应，咱再到别的旗试试呗，反正不能白跑一趟。
0: 二人正说着，忽见附近的牧民们都纷纷向同一个方向跑去，嘴里还喊着：“
5: 新的旗扎萨克来啦，新的旗扎萨克来啦。”
0: 扎萨克是蒙语，就是执政官的意思。二人不由得好奇，也跟着去了。走了没多远，他们便看到一座由木板搭建的简易房子，已经有许多牧民聚在这里了，围观着，议论着。钱宽子听了一下：“
1: 二哥，蒙古老乡好像说这就是齐扎萨克的临时衙门。”“
4: 哦。”
0: 王向清含糊地答应着，他的注意力此时全放到了那位气宇轩昂站在衙门口的齐扎萨克大人身上，因为他觉得这个人的背影有些眼熟。新来的齐扎萨克正打量着大门呢。“
4: 这门上好像缺点啥。”
0: 他身旁的一位汉人师爷用熟练的蒙语道：“
1: 大人，若按照汉地的规矩，这门柱上应有一副楹联。”“
4: 哦，那我们也照此办理。先生，这就要有劳你了。”
0: 师爷沉思了片刻，笑着摇了摇头：“
1: 大人，学生不才，只想出了上联。”“
4: 请讲。”“
1: 这上联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若论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4: 先生，我来给你对个下联，也试试我这汉话学的怎么样。”“
1: 大人请。”
0: 扎萨克的汉语还有些生硬，却是说得很认真。
1: 吃百姓的饭，穿百姓的衣，别说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5: 哎呀，大人说得好啊！哎呀，我这就把您的心意转告百姓。
0: 听完了师爷翻译成蒙语的对联，牧民们齐声欢呼，向转过身来的扎萨克大人致敬。而最激动的是王向清啊，他惊喜地叫了一声：“
3: 突厥爷！”
0: 那位扎萨克也看到了王向清。
3: 哦，安达，
0: 他正是土木勒讨号。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怎也舍不得。

万里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评书天地。
3: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3: 哦，我是说书人。
5: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7: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9: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10: 上回书说到，墨母降野马。墨母骑在头马的马背上，不住的呼喊，一会儿叫头马站住，一会儿让头马狂奔，后边是数百匹野马跟着跑，骏马嘶鸣，马蹄声急，从远处一看，太壮观了，太激动人心了。轩辕和头人的首领不住暗暗喝彩。突然头马站住了，扑通一声在地下咕噜打个滚儿，可把轩辕吓坏了。他想墨母准得摔伤，吓得一闭眼睛不敢看了。就在这阵儿，就听墨母喊：马宝贝儿，哎，你甭想跑，跑不了了啊。轩辕赶紧长身躯低头观看。那位问了，这匹头马为什么倒下？这匹头马很有灵性，墨母骑它，它就不高兴，连踢带撂蹶子，想把墨母甩到地上。哪知墨母是好骑手，有经验，有胆量，有力气，抓住马鬃啊，像粘到马身上一样，怎么甩也甩不掉。他又四蹄蹬开，翻蹄亮掌，是一溜的奔跑啊。他那意思呢，我这一跑你坐不住，摔下去。哪知墨母也没掉下马，头马这着急了，这人怎么这么厉害呢？就在这阵，墨母伸手拍拍脑门，摸摸马脖子，给他挠挠肚子，他觉得挺舒服。他合计，这个人不错，对我挺友好，既然对我挺好又甩不掉你，我听你的吧。就这样他踏踏踏放慢了速度。墨母一看这匹马已经安静下来，就开始进行训练，一会儿啪抽一下驾叫这匹马跑，一会儿呢叫马站住。他反复几次，头马又来脾气了，嘿，叫你骑就不错了，干嘛折腾我呀， 一会儿叫我走，一会儿叫我停，我凭什么听你的呢？我把你扔下去吧。头马使出最后的绝招，他往地下一打滚，扑通一咕噜，这招可厉害呀、啊！一般人不被摔下去，摔个骨断筋折，也是被野马压到身下，也得受伤。然后这匹马起来跑了，休想再抓住。这匹马想的挺好，可是莫母比他灵多了。这匹马咕噜一打滚，莫母怎么样呢？莫母可没摔着，身材灵巧呢，因为他懂得铲骑马要歪着身子，坐直了马的脊梁骨硌得慌啊。他歪着身子，马一打滚就占了便宜。当野马往下一倒，莫母身子一歪，很容易就跳下了马，腿着地儿。他刚闪到一旁，这匹马咕噜噜心噜一叫，噌站起来了，他想跑。莫母手一使劲儿，回来吧，马宝贝儿。这匹马一声暴叫，马脖子又被蹬回来了。怎么回事啊？上文书我说过，莫母骑到马背上，就弄个绳子套把马脖子给套住了，一头套在马脖子上，另一头套在自己手腕上。野马要跑，他一蹬绳子，你想那还跑得了？这匹马没想到，身子刚要奔跑，马头被带回来，滴溜转了半个圈。说是迟，那是快，莫母身子往上一窜，噌，一片腿儿又骑到马背上。莫母乐了，哈哈哈哈，
11: 马宝贝儿哎，马儿子，我看你往哪儿跑，你听话吧，驾。

0: 的，我不听他的。哎呀，他得把我折腾死，得了，你随便吧。
1: 木木再喊驾，这匹马开始跑。这马咯噔站住了，就这样反反复复带着马群往谷口外跑。这一切那个土人的头领看得瞠目结舌呀，这个女人太了不起了，她太美了，她懂马语，我们要向她学学训野马。轩辕说，我的墨母你别看长得不美，她是我最可爱的妻子，她机智勇敢善良，咱们有熊部她是有功之人呐、她训练了很多的野兽和禽类，她驯服的豹子野狼狗熊都能够听她使唤，就连吃人的老虎都被她驯养的百依百顺。今天这么多野马能一下子听从他的指挥，是他抓住了群马的特性。其他野马是听从头马的，他先将头马驯服，也就等于将其他马匹驯服了。这个土人头领听完半懂半不懂的直点头，墨母好样的，我们男人也比不上。你看马群已经过去了，我们也回去吧。好好好。就这样墨母骑着头马回录取。录取在哪儿呢？要按现在地图划分的区域，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小镇。4800年前是否在这里，这我就说不准了，我不是考古学家，请您原谅。咱还是说墨母回到路去，下了马找个大树把头马拴好，其他野马都围在头马这站下，后边还跟了一群小马崽呢。这是人们全回来了，看着这么多马，高兴的脸都涨得通红。墨母你太了不起了。
2: 没什么，都过来过来。
1: 他告诉带来的100名当兵的，
2: 你们可小心啊，别闲着，
1: 留一半在这看着野马，我在这守着，你们出去一部分人去打些甘肃。

土人兄弟，又叫莫母留下十几匹马，叫他们圈养，将来好繁殖小马。他们听说轩辕要走，前来相送。土人头领和当地老百姓一送送出十多里地都不肯回去。你们要常来，轩辕说，我们是弟兄，我们会来的，大家请回吧。就这样，他们才止住脚步。轩辕等人一看得了这么多高头大马，都非常高兴，再加上路程已经熟悉，往回行走的速度非常快，有连声带路，再有这么多马，不足二十日便回到了云岩宫。书中暗表，虽然马群呢都被圈回来了，但是一路之上有不少掉队的、生病的小马，有的还是被甩掉了。带回来的都是体格健壮的好马。就在这阵儿，雷祖、长仙、大红等人跑出迎接，一看远远带回来这么多高头大马，呵，围着轩辕和莫母不停的询问呐：“哎呀，这马是哪弄来的？怎么带回来的？他们能听你的吗？”轩辕说，多亏莫母啊，是他降服了马群，也多亏当地土人兄弟帮助，又将莫母如何在草原上骑着头马飞奔，智取马群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在场人听完无不感到惊奇，纷纷赞扬莫母机智勇敢。莫母被说的不好意思了，躲在丈夫后边。轩辕说，我们长途跋涉，马匹已经疲乏，应该选定一个驯养的场所，一个地方还不够，照不过来，你说在什么地方呢？大红忙说，在云阳宫东侧，粮仓西面和草料场北面有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啊都是三面环河谷，一面有通道，是驯养马匹的好地方。轩辕想了想，对，你选这地方太好了，这么多马不分群可不行，更管不了了。那么分群有谁来饲养呢？先从百姓中挑出些有饲养经验的人，这里有很多呀都是莫母手下的人，再调出一波士兵看护，分别建三个庄子，这三个地方命名养马庄、东马庄、西马庄，让连生一家人呢就住在养马庄，照顾马匹，在养马庄呢给他盖了几间草棚好安家。跟随轩辕去调马的士兵也留下，这些人由武定负责组建骑兵队伍，莫母负责驯马，武定和士兵们顾不上休息，便去建造马棚。连生领着一家人到了养马庄，为了防止马的野性发作，莫母给每匹马的头上套根绳子，喂草料的时候啊，把它拴在木桩子上，出来调训的时候呢，用绳子拴着，免得跑了。不到一个月，这匹马都驯服了，不再乱蹦了。但是马是驯服了，见着人不踢不咬不乱跑，但是要是他们乘骑驰骋疆场的军马还远远不够，怎么办？武定叫士兵过来进行训练，士兵们因为生疏啊，这些马的野性未改，左躲右闪，硬是不让人骑，不少人费了好大的劲儿骑上，这匹马前仰后掀，扑通把兵扔在地上，有的摔得鼻青脸肿，忙活了半天弄一身汗也没骑上马，一个个气的一个想抽这些马。武定一看，哎，别打别打，你要给打跑了怎么办呢？赶紧请莫母来指教。莫母

0: 看看，随意走到一匹白马前，他呀先拍拍脑门，
1: 哎，宝贝儿，别闹啊，嘿嘿，过来过来，
0: 又给他挠一挠，又拍拍马背，然后嗖翻身骑上去，一抬手，啪，打了个响钉，这匹白马是快速奔跑，紧跟着用手一带马头上的绳子，高喊：“哎！”白马咯噔站住了。摸母又催马，踏踏踏踏踏踏，四六步懒翻蹄的来到武定近前。跳下马说：“
1: 嘿嘿，怎么样？
0: 哎呀，你看听话不听话呀？
1: 你们不懂，这些马本来有野性，可是你要打它，它更不听话了。你呀，得和它好，
0: 跟马有感情，
1: 最好是哎，一个当兵的固定的骑一匹马，还得给它喂吃的，给它刷洗。”啊，没事跟他说话，我就跟他们说话，然后你再训练其他就好办了。
0: 当兵的一听啊，乐直摇头，哟，感情这马跟人一样啊，还得交朋友，哦，还得刷洗，哎，那不成我大哥了吗？武定觉得莫母说的有理，就让每个当兵的选一匹马，在马的耳朵上做个记号，直接进行喂养，过段时间马与当兵的有了感情，士兵们再骑上马也就不乱蹦乱跳了，听从当兵的口令。武丁一看时机成熟，便组织当兵的训练，练习冲杀，练习卧倒，练习冲锋上阵杀敌的技能。压下这边暂且不提，咱再说赤木拿。自从轩辕见到粮仓，让百姓们集中居住之后，再也弄不到粮食了。赤木拿着急呀，抢点粮能吃些日子，可吃光了可怎么办呢？他正在上火，探子来报：“启禀将军，大事不好！轩辕从外边弄回来一大批高头骏马，正在组建马队，正练兵呢。”赤木拿闻听大吃一惊，他也有马队？哪弄来的？快快快，叫哀汤进来议事。时间不大，副将哀汤来到里边，肩立一臂，叫他坐下。哀汤别看是副将啊，这个人有智囊，挺坏。哀汤说：“将军，叫我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情。轩辕也弄来马了，听说正在练骑兵队伍，这可怎么办？”哀堂闻听也吓一跳，哎呀，这可了不得，当年我们就是靠着勇猛的骑兵队伍打败了轩辕，那是浑州带的队伍，如果轩辕建成了骑兵队伍，我们再也制服不了他们了，反而会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威胁，不想办法除之将后患无穷。桑莫拿说：“这话用你说呀，我要不知道能找你吗？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讲啊。”我想想。哀汤在屋里走了一圈，哎，我们得用骑兵去攻打，别的没什么办法，可是蚩尤有令在先，对轩辕用兵不能轻举妄动，要我看你赶快去着陆，向蚩尤帝汇报，叫他定夺。哎，对，孩子哭了去找娘，好，我这就走。赤木拿立刻奔着陆，前去找蚩尤。这一天，蚩尤正在大殿议事，就见赤木拿慌慌张张的走进来，肩立已毕。蚩尤问：“你不在轩辕丘，跑这干嘛？看你风尘仆仆，神色慌张，有什么事儿啊？” 赤木拿说：“兄长，大事不好。今日轩辕从外地弄回一大批骏马，正在抓紧训练。他们要有马队，可就麻烦了。兄弟不敢怠慢，特意前来禀报。”
2: 啊！蚩尤听了，愣了愣，这还了得？
0: 如果轩辕训练好马队，对我们威胁很大呀。你来得好，应该趁他们羽毛未丰，尽早除之，以绝后患。贤弟，你辛苦了，先下去休息。迟木拿转身出去了，接着蚩尤便传令召见昏州。昏州很快赶到，大哥，找我有什么事儿？蚩尤就把方才赤木拿说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兄弟啊，如果轩辕有了马队，对我们说是太可怕了，倒不如先下手为强，你带你的马队先消灭轩辕。昏州一听说要攻打轩辕，激灵灵出了身冷汗，半天才说：大哥，您传令我马上就应该出发，但是轩辕的防地不知道狼豺虎豹，这些猛兽是战马的天敌呀。战马一听见他们叫声便惊慌失措，连拉带尿，不用说打败轩辕，恐怕我们是自投罗网，性命难保。蚩尤听这话不高兴了，浓眉倒竖，要你这么说，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昏州想，得想办法，只要不让我出兵，什么办法都行。大哥，有了，咱不用动兵，略施小计就可取胜。
2: 哦，
0: 你有什么计策？这，哎，您何必舍近求远呢？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赤木拿呀也笨点儿，你说他离轩辕那么近，熟悉情况，叫他动手不费吹灰之力，他不伸手，哦，跑这么远找您来了，叫我出兵不合适啊。那你说叫他怎么办？嗨，太容易了，就一个办法，杀马跟杀人是一个道理，叫他派人把那匹马给杀了，不就完了吗？蚩尤点点头，有理，去把赤木拿叫来。一会儿有人把他带到殿上，蚩尤就把昏州说的话跟他讲了一遍。赤木拿闻听，眉头皱个大疙瘩呀，杀马？哎呀，不行，人家看着紧呐。再说我轩辕丘有多少人呢？上次为抢粮食死了好几百人，在那勉强活着，我们还敢过去杀马？不成不成。蚩尤说：也有理。那么昏州啊，你还有什么办法？昏州说：有办法，轩辕不是有养马的地方吗？咱们带点毒药，把这毒药放在马料里，那些骏马吃了毒药全药死了，他的马队也建不成了。蚩尤一听这话站起来，拍着昏州的肩膀笑了，哎呀，妙计妙计，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消灭轩辕的战马，太好了。赤木拿照计行事。哎呀，大哥不行啊，我没有和马打过交道，我看见马都害怕，不知道用什么药能够毒死骏马呀。再说好几百匹马，那不是一匹呀，一匹马死了，我们人也跑不掉，准得被人发现，那别的马没死不照样组建马队吗？昏州说，我给你配一些有毒的药，这种毒药马吃了之后当时看不出来，几天之后病情发作，病能相互传染，就说一匹马有病，其他马 都被传染，很快全窝都死，这样使轩辕毫无应对之策。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4: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4: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4: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4: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蚩尤和迟木拿听完之后非常兴奋，那可太好了，你快准备吧。就这样，几天之后，昏州制成了几包毒药，交给了迟木拿。迟木拿带着毒药回到轩辕丘，见到副将哀汤，把几包药拿出来，又说明用药的办法。哀汤连说：“蚩尤帝高明，好，赶快派人打探轩辕养马场的场所。”就这样，派出几拨探子，找了两天也没有找到喂马的地方。后来有人说啊，这养马场在云岩宫附近。探子想过去吧，见盘查挺严，不得不返回轩辕丘。见着迟木拿说没打定主意来，饭桶！迟木拿急了，这么点事都办不好啊！哀汤说：“得了，将军，你也别生气了。这些当兵的害怕轩辕兵，遇到特殊情况不知道怎么办好。我听说养马场不是一个地方，这么办，我亲自带几个弟兄，揣着毒药，我过去投毒。”迟木拿点头说：“也只好如此了。”就这样，哀汤带了三个精明强干的士兵，乔装改扮成老百姓，潜入云岩宫附近。到这一看呢，所有的要道都有岗哨，便在一个岗坡处停下来。他四下张望，看看有没有别的途径。他正在着急呢，突然就听坡下边咕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咕噜噜噜。缓缓地来了一辆装满草料的车辆，那个年头啊，还真就是轩辕发明了车，木头轱辘的，有一个人呢在这拉着。因为是上坡很吃力，拉车的汉子气喘吁吁的，哀汤灵机一动走了过去。哎，老兄，歇会儿再走吧，累不累呀？拉车的汉子停下来擦擦汗，
3: 不累不累，养马庄还等着用草喂马呢。我走了。
2: 别介别介，我们帮帮忙，快快快，来帮着这位老兄推着车子。逆胎上去推车，哀汤趁机把毒药粉撒在了草料里，嘴里还问着：“
3: 老兄啊，这草往哪儿送啊？”“
2: 啊，我们那有养马庄。”“
3: 往那儿送。”“
2: 哦，养马庄在哪儿？”“
3: 哎呀，我们有三个呢，还有东边的西边的。谢谢你们啊。”“
2: 不用谢不用谢。”等上了坡，哀堂等人悄悄离去，他们还在下边等着。就这样，连过了四辆车，他们撒了四包毒药粉。哀堂奸诈的一笑，走，悄悄地溜回去。几天之后，可了不得了，三个养马庄先后都有几匹马病倒，而且每天都有几匹马染病，这马不吃不喝，不停地排泄，拉得站不起来了。武定不懂啊，人们刚刚懂得驯马，哪知道马怎么了，拿着鞭子啪啪地抽，怎么抽着马也不站起来。急他没办法，又请莫母。
4: 莫母，你看看这马又不听话了，怎么打也不站起来，都在这躺着，这怎么了？
2: 莫母到这一看，
5: 哎呀，
4: 哎，别打，这不是马宝贝儿不听话，是得病了，你打死他也站不起来。哎呀，
2: 默默哭了，为什么？心疼啊，他看这匹马真像自己孩子一样。武丁还得劝他，默默你别哭啊，这马得了什么病能治吗？
4: 我哪知道啊，你们怎么喂的？
2: 哎，不怪我们，
4: 不怪你们，怪谁呀？
2: 那你看看怎么办？
4: 我也没见过，得找人治病。
2: 谁行啊？
4: 马师皇啊。
2: 啊？谁叫马师皇？
4: 哎呀，马师皇会治啊野兽。
2: 他说了半天，武定才明白，莫母经常跟野兽打交道，野兽受了伤有了病，莫母着急怎么办？有一个人叫马师皇，拿现在话说是兽医，这个人能治。那你说马师皇在哪儿？
4: 我哪知道啊，以前在那地方谁都搬哪去了。
2: 哎呦我天哪，他赶紧找人问。后来常伯告诉武定，马师皇啊原来住在云蒙山北边的山环里，现在不知道在不在那儿住。武定听完，赶紧牵出一匹好马，飞身上马，抽了一鞭子，打马如飞去找马师皇。等到了山环一打听啊，嗨，两年前马师皇就搬走了，听说迁到随水河畔。武定听完，调转马头，飞也似的奔随水河跑去。随水河有60里长，武定到这才后悔自己没有打听清楚马师皇具体住在哪。无奈从河的下游一直往上寻找，最后在上游拐弯的一块沙滩地找到了马师皇。马师皇认识武定，武定啊，你找我干什么？你快走吧，是这么这么回事情，我们的马病了，快走。哎，好，边跨上药篓，随他赶奔养马庄。到了养马庄，李远就闻着这气味太难闻了，说养马场本身有味儿，不，这个气味特别怪，特别冲。马师皇赶紧来到里边看了看，看看地下躺着的马，马腿上沾着脏物，摸摸马身上，看看马舌。武丁啊，你这马是中毒了，是吃了毒草中毒，这种毒药很厉害，一匹马病倒会传染另一匹，如果救的不及时，这一窝子马全得死。啊，这么厉害，你有办法没有？试试吧。说着从药篓里捡出几样草药，让当兵的拿着草药做样子到山上去采。不到半天呢，采了好几捆药，什么药我也不知道，反正能解毒。把这草药在河里洗干净，用石锅熬好，晾凉了，把马嘴撬开给灌下去，一匹一匹的给喝呀。整忙一天一宿，马师皇又让人把马的粪便清理深埋，又把现存的草料烧掉，要喂新的饲料。就这样几天以后，马的病好了，能站起来了，吃草料了。哎呀，武定这才放心了。轩辕比他还着急呢，这些马是他的命根子，听说病倒了，他是坐卧不安，寝食不宁，每天派人打听病情。今天莫母报信儿，马师皇治好了病马，轩辕的心才赫然开朗，叫准备一桌酒菜，请马师皇过来做客。马师皇往这一坐，轩辕激动地说，多谢你治好了病马，你看这马是怎么得的病，是水土不服还是饲养的不好呢？马师皇晃晃脑袋，不是，病从口入，这些病马是吃了有毒的草料才病倒的，草料里是不是有人 故意给下的药呢，你应该查一查。
4: 啊？
2: 轩辕一听吃了一惊，下毒不能啊，谁能这么干呢？我们辛辛苦苦从2000多里地外赶来的野马驯服成良马，谁这么大胆子？就在这阵，武定气呼呼地跑进来：“酋长，我已经调查清楚了，是蚩尤派人在马料里下的毒药。”
4: 你说这话有证据吗？
2: 有，我派人查清楚了。我把看马的、拉草料的、饲养人员和兵丁都找来了，大家听说马病了都急坏了，叫他们想一想，谁往里头放什么东西了，是不是错放了别的草料了。大家想了半天，有一个拉草料的人说，前几天呢，他拉车上坡，看见四个陌生人帮助他拉车，等到了坡上，他想谢谢人家，那四个人不见了，当时没在意，现在想起来，这四个人形迹可疑，说话是外地人，还问我有几个养马的地方。我派人查这四个人，怎么查也没查出来，可能是蚩尤派的人下毒，要毒死我们的宝马。马师皇说，这就对了，是有人故意的下毒。哎呀，可得小心呐！轩辕一听是又怕又恨呐。要不是马师皇及时赶到，这些良马就全完了。恨的是蚩尤又来捣乱。马师皇，你立了大功了，你别走了，我想请你做一马官，把你的家眷接来，吃的用的穿的全由部落供给。你留下吧。马师皇见轩辕很诚恳，点头答应了。饭后的回去搬家不提，再说轩辕心里急躁，蚩尤的人抢我们的粮食，下毒药害我的战马，真是叫人忍无可忍，怎么办呢？天色已晚，他没有回后宅，是在自己办公的屋子躺下了。可是睡不着啊，心里有事啊，翻来覆去的想事儿。想什么呢？想起当年和蚩尤交战，九战九败的情景历历在目，老父亲惨死浮在眼前。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突然外边有人小声呼叫：“轩辕，轩辕，你还睡觉啊？”
4: 啊！轩辕听见了，谁叫我？又没了声音。
2: 一会儿好像又有人说话，声音不大，听得清清楚楚。
3: 轩辕，还在做梦啊？我等你呢。
4: 轩辕吓了一跳，翻身撑就坐起来。
2: 外边有人，他急忙推开门，出了窑洞，往门前看了看，门外没人。此时月照中天，大地生辉，树影婆撒，门口没有人。猛然发现左边的石头上好像站着个人，冲他点点手，意思说你过来。
4: 谁呢？
2: 轩辕动作敏捷，蹭蹭蹭几步就来到岩石下。哪知道那个人的身形也挺快，他又点点手，意思说跟我来，然后一转身从一块岩石蹭跳到另一块岩石。哎呀，真是身轻如燕。轩辕在后边紧紧的跟着。那个人对这里每块石头每条路都那么熟悉，比轩辕还熟呢。三拐两拐，很快来到九龙潭边上一个地方，止住脚步。这是一棵大树下，轩辕盗窃进拢足眼神仔细看呐、啊。嗯， 不由得肃然起敬。这是一位托顶银须的老翁，白胡须挺长挺长到了腹部，上身穿的衣服轩辕从来没见过，是灰白色的长衣服，盖到膝盖，腰中紧系带子，脚下穿着皮靴，这靴子大的出了号了。什么皮靴？是野牛皮缝制的大鞋，在那个年代这是最先进的。腰里头也不知道挂的什么，微微一动还叮当在响，手里拄着藤条拐杖，大波的头，长过脸儿，满脸核桃纹，眯缝着眼睛，夜风徐来，银须飘洒，飘飘然然，好像老神仙。轩辕急忙施礼：“老人家，不知您是哪位神仙，叫我有何指教？”延续老人说话声音不大，可十分入耳。轩辕呐，我不是神仙，我是这里的主人。轩辕更吃惊了，心想你是这里主人，那我是谁呀？我来这好久了。老人家您是……你呀，不用吃惊，我知道你想的什么。你觉得你住在这儿，这就是你家了吗？我在这住了几十年，看着这里一草一木，一滴水，一块石。你来到这里，没看出来这里有人居住，有人雕琢吗？
4: 哦，轩辕点点头，那么说，我们来打扰您了。老人家，不好意思。我们占了你的家，你上哪去了？您从哪来的？
2: 老人说：“不用管我从哪里来，住在哪儿，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看见了。”
4: 嗯，
2: 轩辕，你为人谦和，天资聪慧，开荒种粮，发明造船舟，为民造福。发明弓箭，训练马队可战蚩尤。你是华夏的好汉，你是百姓的领袖。现在时机已到，你应该造宫殿，举大旗，称帝在云岩宫。
4: 啊！这番话如同惊雷一样，轩辕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什么？

您不要弃之而去，还是留此居住为好。轩辕早晚请教，如果我们打扰您，我们可以搬走。老翁听了摇摇头说，这里并非是我久居之地，得有福之人呐、啊。看云烟宫，天造地设，鬼斧神工，实为一座自然构筑的城池，应该是胸怀大志、安邦定国者居住。你应该举大旗，消灭蚩尤，天。

0: 哦，应贤。说完，老人飘然而去。轩辕站到这儿，半天没明白。他说八个字儿，八个字儿什么？立功称帝，广招应贤。立功称帝，广招应贤。也不知他站了多长时间，大红和长仙来了，站在他身后，他不知道。俩人一看，酋长这是怎么了？站了多半宿了，嘴里念叨什么呢？两个人仔细一听啊，就听轩辕在嗓子眼咕噜：“立功称帝，广招应贤。”立功称帝，听清楚了。大红和长仙异常兴奋：“对呀，酋长啊，我们早就说该立功称帝，你就是不同意，这回你同意了，就这么办呢。”你们办什么？哎，刚才你不说吗？立功称帝吗？怎么挑起大旗，你就是皇帝呀？其实我们早就拥戴你当皇帝，就是你不同意，这回啊，就这么定了。哦，这回轩辕回过神来，看看大红，看看长仙，又想到刚才殷墟老翁说的话。此时天光放亮，轩辕也觉得时机成熟，睡意全无，拉住两个人来到屋里。长仙、大红，我跟你们说，半夜里有这么回事，是上天派来神仙点化，叫我们立功称帝，广招应贤，你们看行吗？你们两个是拥戴我父亲的，是我父亲手下的得力干将，现在在我身旁，我也全靠你们了，你们说怎么办？长仙说，我们早就拥护你啊，你现在是一个部落首领，是个酋长，家都没了，无法号令天下，周围各个部落成了散沙，集中不起来，吃油菜横行天下，如果你称帝，可以号令天下，集众人之力，带队伍征沙吃油，收复家乡。轩辕这回下了决心了，好，就这么办。可是怎么称帝呀？长仙说，刚才你嘴里不嘟囔吗？说老神仙说立功称帝吗？立功，立功，那就是建造宫殿呗，是这么回事吗？不要紧，咱们找几个年长之人，跟他们商量商量。随后找来十多个，又请来了雷祖的父亲西陵氏。这西陵氏是轩辕岳父，又是老师，经多见广。请来之后，把称帝事一说，西陵乐得老泪纵横啊！轩辕呐，你早该如此啊！先要建造宽大的宫殿，竖起大旗，以皇帝的身份告示天下，让深明大义的部落都会相继归附，英雄豪杰会主动投奔，到那阵儿，咱的势力可就大了，就可以带兵会战蚩尤。轩辕叫大家说的非常兴奋，谢谢大家的厚爱，好，准备建筑宫殿。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 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8: 那位听众问了，长须长者是神仙吗？我们说的不是神话，当然不是，是人。是谁呢？这是高人，后文我自有交代。咱们再说云岩宫，经过几天的准备，宫的对岸高台处立了一面绣着龙形图案的大旗，大旗在空中飘摆。云岩宫内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有的抬木料，有的抬石块，有的抬水。大红按照轩辕的要求，不停地指挥着人们建造宫殿。单等宫殿一建成，轩辕就可以称帝。轩辕正在看着奔波的人流，突然西陵氏找到近前。轩辕呐，你要称帝还忘了一件大事。轩辕派人建筑宫殿，立起了大旗，有熊部的人非常高兴。过去我们去打蚩尤是意气用事，如果轩辕称帝后，就名正言顺去讨伐他。大家正兴高采烈干活，西陵氏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他找到了轩辕。轩辕呐，你要称帝，你忘了一件事儿。啊，师傅，什么事儿？那我问你，你光在这称帝，谁知道？你得晓谕各大部落呀。那么怎么给人送信呢？哦，过去有事儿啊，就派人用嘴传说。嗨，那多费劲呢，那能告诉几个人呢？有没有懂行文之人？师父，什么叫行文之人？嗨，就是国家大事需要晓谕百姓，你这里有没有能够写字行文之人？轩辕摇摇头。西陵氏说，我那有一个人叫仓颉， 这个人自幼聪明好学，他能把人的言语用字符记下，就是你想说什么，他给你记下来，刻在了竹简上，往外边一挂，不用说大家都明白了，这就是行文，你懂吗？你这正用人呢，可派人到大梁与我的名义去请他，叫他来助你一臂之力。那太好了。西陵氏从腰里拿出一只信符交给轩辕，轩辕接过信符转身出来，派武定到大梁寻找仓颉。武定打扮成老百姓的模样，绕过真水河，避开蚩尤兵的盘查，从小道直奔大梁。等他来到了大梁的时候，已是半夜了。一看这个村落里错落有致的房舍依稀可见，四周寂静无声，上哪去找呢？他正在犹豫，忽然过来七八个男人往上一扑，武定左躲右闪，没躲灵就扑通被摁倒在地。武定大声喊：你们是哪的？干什么的？是你们首领差我来的。就听一个人说：胡说，你可有信物吗？那你这是不是大梁啊？是啊。哎，这就好办了，我是西陵氏派来的。众人往旁一闪，武定站起来把西陵氏的信符递给那个男人。那个男人看后正在犹豫，就在这阵儿，身后过来一个人：怎么回事？哟，昌弼，你看我们抓住一个人，我们以为是偷盗的贼，是误会，你看你认识不？昌弼谁呀？飞兔昌弼呀，曾经跟着轩辕打过仗啊，他认识武定啊。一看武定来了，喜出望外，哎呀，武定兄弟，你怎么来了？可想死我了。说着两人拥抱在一起。哎，武定，你怎么躲过的真水河呀？那边有蚩尤兵啊。嗨，我这不是化妆成老百姓吗？你来干嘛？是这么回事情。哦，你来请仓颉的，仓颉可是人物，你可有信物？有啊。说着把信物又让飞兔看了看。好，哎，你们都散了吧，这是朋友，我领他去。就这样，寻更的男人全走了，飞兔领着武定左拐右拐来到了仓颉的门前。仓颉为研究几个字符忙活了半夜，还没睡觉呢。飞兔一叫门，仓颉赶紧把门打开，让武定他们进来。武定拿出西陵氏的信符交给他，说明来意。仓颉满口答应：好，我跟你们去。天还没亮，你走了很远路，一定很累，弄点吃的歇一会儿，明天早晨咱俩就走。好，飞兔昌弼一看安排好了，转身告辞，留下武定。武定又和仓颉谈了一会儿才睡下，天光刚一放亮，两个人便起了床要走了。就看仓颉带上刻记文字的竹简一大堆啊，还有工具，把它包好了背在身上，就和武定向云岩宫赶去。简短接说，来到云岩宫，先后拜见了西陵氏和轩辕，并把带来的竹简呈给轩辕过目。轩辕拿过竹简仔细观看，这上边刻记了不少字儿，好多啊，像物体的形状，象形文字的雏形。比如说人字就像画个小人儿，马就像画个马带四条腿的，一看就明白。仓颉又指着念给他听，有的字儿进行了解释。轩辕对此惊叹不已呀，兴奋地说：仓颉呀，你可真是智慧超群，聪明能干之人，超人呢就这么来的。哎，不是超女，这是超男。轩辕说：如果人们都用你创造的字， 就省去好多麻烦。我们要开创伟大基业，正需要人才，请你留下来共事，不知你意下如何？仓颉不好意思笑了笑，我是一个喜好爱好，想不到酋长却如此看重，留在你身边做事是我的荣幸，我当

0: 尽心努力，不辜负你对我的知遇之恩。
1: 好啊，那你在宫中就掌管文书吧。
0: 哎，轩辕接着说，不过这文字啊还得简单一点，争取让老百姓都能够认识，都能接受。仓颉爽快地答应，随

坐北向南，处于云岩的中轴线上，呈梯形分前中后三组院落，每个院落都有正殿和配殿，前院到中院后院由台阶相连，都连在一起的，走起来方便，看你好看。宫殿的前边大门呢，是一排的木质房子，东西有竹子编成的篱笆墙，宫殿为四拉顶，顶上边用草山的松柏和黄百草压顶，而且前出一廊，后出一厦，前面出来五尺，用松木顶立，形成走廊，墙壁用的是青石砌成。宫殿的后边有花园，栽种了数种奇花野草，整个建筑风格独特，选材坚固耐用。建成之后，轩辕从前到后看了一遍，兴奋的了不得呀，长仙大红啊，哎呀，太好了，这宫殿建筑气势非凡，可大显国威呀。哎，那咱里边怎么安置啊？谁住哪儿啊？大红说，我和长仙呢商量好了，也请教了西陵氏，前边的宫殿用于您和大臣将领处理事务，命名为议事殿，这叫议事殿，也就是大殿。中间的殿呢，是您办理批阅国事的地方，看书地方，为轩辕殿，以您的名字来命名，后边取名叫静居殿，是你歇着的地方。又由于您是在耕耘的黄土地上长大的，受到老百姓拥护，又身为土命，可称之为皇帝。前文咱说了，所以这个宫殿的总称为皇帝宫。这个皇帝宫就是现在河南新密县的那个皇帝宫，那是遗址，不过那块风景还很美。在4000多年前呢，轩辕在这建造皇帝宫，一直流传至今。咱们回头再说大红，大红把自己想法说完，当然这不是他的，是集思广益大家的意见。轩辕点头说，也好，我们终日辛勤劳动于黄土地上，百姓是我们的臣民，我们要为他造福，要争得民心，才能消灭蚩尤，完成一统大业。随后轩辕又想到人事安排，是啊，有皇帝了，还有大臣呢，大臣的职位日后从招募的人才当中选定，不过现在有两个岗，一个是宰相，一个是大将职务。宰相大将，哎，大红，长仙，就你们两个担任。俩一听啊，奔脑袋摇的像拨浪鼓一样，我们可不够。宰相和大将是处理国家政务军事的重要职务，非得有出类拔萃的人才就任不可，我们两个实为平庸之辈。不行不行，我们不够。轩辕说，别家，你们俩叫我称帝，可是我叫你们两个当官就不干了，无将无相，咱们怎么干活啊？这么办吧，你们先代行其职，日后遇见能人再做决定。那好，我们先当着吧。简短节说，到了6月9日，皇帝宫热闹非凡，四面八方的百姓，赶来庆贺轩辕登基的百姓络绎不绝。轩辕宫对面的三个岛屿聚集了上万的百姓，威武的将士们手拿兵器，在皇帝宫前排列队伍，长仙、大红、武定等大将都站立在议事殿前。随着一阵音乐之声和呼喊之声，轩辕健步走进议事殿，登上宝座。只见他头戴帝冠，

穿龙袍，满面红光，神采奕奕。按其生辰推算，年龄37岁，可谓年富力强。紧跟着大臣们高呼：“皇帝，皇帝，皇帝，皇帝！”哇，一片欢呼声，纷纷磕头跪拜。轩辕忙高喊一声：“免礼平身！”大家站起来，列立两厢。轩辕对大臣、部将和妻子进行加封，封常贤为步兵将领，代行大将军；封大宏为政务大臣，代行宰相；封武定为骑兵将领，雷祖为正妃，女杰同于氏，莫母为偏妃。受封人员一一向轩辕拜谢以后，轩辕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臣民们，民以食为天，天以民为本。我轩辕本是民中之民，百姓一员，受百姓的爱戴，被拥戴为帝，实乃受之有愧。但我有决心，严处世上不平之事，铲除人间邪恶，消灭残暴的蚩尤，拯救受压榨的苦难百姓，争得太平，建造一个富裕、强盛、太平的新华夏。轩辕演讲之后，四周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振奋人心的呼声啊！掌声、呼声在皇帝宫的上空回荡。轩辕皇帝登基仪式举行完毕，庆贺的百姓便陆续离去，各部落、村庄、兵营又分别以歌会等形式又进行庆贺。皇帝宫内更是欢声笑语不断，马队又进行表演，又举行了隆重的宴会。这个宴会没有那么简单的，有点野果，有点野菜，再有点肉类，那就了不得了。书要简短，到了次日清晨，轩辕召集大臣部将在议事殿商量招贤纳士的事儿。大宏奏道：“昨天仪式很隆重，但是大多部落离我们太远，还不知道。我们应该派遣使者到各部落出访，向他们介绍陛下登基的事情，以征得信任。同时呢，挂出招贤牌，广招人才。”轩辕点头说道：“所言极是，除了军务在身的部将和处理日常事务的人员外，其余的人都要出访各个部落，然后由命令仓颉要拟写告示，刻于竹简上，悬挂各地，叫天下人都知道我们在招英贤。”仓颉来这之后啊，不但造字，对原来有的字儿还进行了简化，很快写出告示，念给大家一听，大家都非常满意。常先首先来到大臣部落，大臣酋长舒达特别热情。前文我说过，舒达跟着轩辕出征，腿受伤，养了好久才算痊愈，不过也留下了残疾，走道费点劲。他一看常先来了，非常激动：“常先呐，当年你以轩辕率兵打败腾珠，解救我们大臣，我们百姓至今可没忘啊。可恨的是，蚩尤称帝之后控制了我们大臣，我也没办法，忍气吞声，任其宰割，一时呢不便与你们往来。可不是我大臣忘恩负义，实在是出于无奈呀。”常先说：“我知道，不过咱们的友情还在，我再给您报个喜信儿，我们轩辕现在是皇帝了，他心地善良，为人诚恳，但求与你们和睦相处，不想凌驾于他人之上。可是蚩尤到处作恶，我轩辕皇帝为解百姓之危，救华夏之危，在众人的拥戴下，于六

月九日在皇帝宫登基称帝，被尊为皇帝。今天我来特意相告。舒达听罢欢喜若狂，兴奋地说，这是众望所归啊，我愿意听从皇帝命令，近日前去祝贺，以表大臣心意。常贤说，好，我在那等你。常贤离开大臣之后，大红和其他人员也相继到各地出访，使轩辕皇帝得到多数部落的认可，各部落酋长也先后到皇帝宫。

0: 接待处，让武定和仓颉负责接待事务，好武的分别展示自己的武艺，有的抡起棍棒舞动如风啊，或呼呼在响，咔嚓把树干打为两截，有力气；有的施展拳脚，如龙腾火跃，所过之处荡为灰尘；有的双手赤斧劈石斩技；有的单手抛石，快如飞箭，空中小鸟应声落地。这伙人分别搏斗兵营，特别是武功好的再叫轩辕面试。另有不少文人智慧之人献上自己发明创造的物品，同样得到优厚的安置。你说还真就有安排不好的。突然来了一个中年人，眉骨很高，嘴唇很厚，满脸带着烟熏火燎的伤痕，手里头抱样东西。他跌跌撞撞来到武定面前，还没等站稳，就把手里东西往下一放。他拿着什么呢？书中暗表是个陶罐，偏巧地下有个石子儿，加上这个中年人用力过猛，当的一声，这个陶罐立刻破碎，引得周围人哄堂大笑。武定看看他脸上有伤，再看着东西没什么特别之处。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宁风。
0: 你这什么呢？
1: 我
0: 大家笑他不好意思了。武定呢一看地下的碎片没什么特别之处，没有很好安置，行了行了，你在这住下吧，转身他办别的事儿。宁风费了很大劲来这献宝，这是他半生的心血，没想到遭到冷遇，他一气之下嘴里嘟嘟囔囔的离开了皇帝宫。宁风走后不久，轩辕来到了接待处，他一看地下有一堆碎片，捡起来仔细观察，他用手弹了弹，当当，哎，引起轩辕注意，这个陶片坚硬如石，背面留有花纹状的图案，弄点水滴在上边是点滴不漏。轩辕一惊，武定，此物从何而来？武定挺不在乎说，哎，刚才来一个呆汉，抱着这么个罐子，还没等放到地下就打烂了，他叫宁风，我叫他在这住下，谁知道他嘟嘟囔囔扭头就走了。哎呀，武定啊，你真误事，你怎么小看他呢？这可是宝贝呀！啊，这个破片什么宝贝呀？破片你会做吗？你看，这是用精选的细土烧制而成，不但能盛水，还可以煮食物啊。这个人在哪儿呢？他往那边跑了，快把他给我追回来。武定，你要不把他找回来，你就别回来。哎哎，好。轩辕为什么对武定这么严厉呢？还有一层关系，轩辕有个女儿叫云珠，她很喜欢武定，两个人呢拿今天话说正在热恋之中。轩辕知道不知道？所以对他很严。武定也知道自己不对了，撒脚如飞去追赶宁风。他一溜小跑，一口气跑了30多里地，跑得气喘吁吁，浑身是汗，嗓子眼儿都冒烟了，也不见宁风的影子。哎呀，这人在哪儿呢？就在这阵儿，前边有一片水塘，这水塘啊咕嘟咕嘟上下翻腾，在阳光照下好像冒出朵朵金花。武定太渴了，蹲下身子捧起水来咕噜咕噜这桶喝呀。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咯咯一乐，哎，你这个人怎么像牛一样喝个不停啊？我告诉你，喝这个水会死人的。
2: 亲爱的听众朋友，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1: 妈，今天咱吃什么呀？
2: 热菜呀、啊，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3: 难不成还有凉菜？
2: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1: 妈，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2: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3: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1: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2: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1: 来喽！
2: 从舌尖到心间，勤俭持家每一天。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轩辕皇帝挂出招贤的木牌和竹简，引来了四方好汉、八方能人来投，凡是有一技之长皆都留下录用。单说这一天来了个烧制陶器的能工巧匠，叫宁峰。他为了烧制陶器，经过上百次试验，脸上身上都有烧伤，最后终于成功了。这可是个大发明家呀！书中暗表，有了陶器，这是人类的进步。哪知道武定年轻，他见宁峰人不精，人貌不压众，没有看出有什么本事，失之交臂，把宁峰气走了。他刚走，轩辕皇帝发现了，命令武定，你去赶紧追赶那个制陶之人，如果找不到，你也就别回来了。武定知道自己错了，答应一声，出了皇帝宫，追出30多里地，也没看见宁峰踪影，跑得他口干舌燥。好不容易看见个大水塘，蹲下来双手捧水，咕嘟咕嘟喝起就没完了。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说话，哎呦，是个女人声音，这声音太好听了。哎哎哎，你这个人像牛似的喝起来没完了，告诉你，喝这么多会死人的。武定听罢吓了一跳，噌站起来扭身一看，哎呦，就觉得眼前呐、眼花缭乱的，不好意思的把头低下了。怎么了？面前站着四个妙龄少女，这几个美貌姑娘长得比鲜花还鲜亮，大的呀有18、19岁，小的14、15岁，全都是头戴花环，散发披肩，上身树叶挡着半遮半露，下穿草裙，赤臂光腿儿，露着小脚巴丫，一个个绷着脸看着他。武定被看得脸红心跳，哦，我走渴了，这水很甜，多喝了几口。怎么，这水不能喝呀？大点姑娘说，这叫金花泉，水里有金子，喝下去会把肠子坠断，要死人的。啊，真的？哎呀，这可怎么办？武定吓得噔噔噔倒退几步，哎，你们有什么办法能解救吗？这几个姑娘见武定长得威武英俊，胆子挺小，几句话被吓成这个模样，再也忍俊不住了，一个个嘻嘻嘻笑的弯下腰。这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把武定闹愣了，抬头看看他们，哦，才明白是跟自己闹着玩呢。因为这几个姑娘手里啊都拿个黑不溜秋的器皿，黑灰色的，有橙色的，有圆的，长不落的，还有歪巴的，他认识。他看见宁峰在皇帝宫摔碎的就这个东西，哎，你们拿的是什么？姑娘一看武定是个小帅哥，话特别多啊，你不认识，这叫陶罐，用它装水的。说着一个小姑娘用陶罐舀点水送他的近前，你喝吧，你喝个够， 武丁乐了，这陶罐不漏水，哪来的？
3: 嗯，是别人给的。
2: 谁给的？
3: 就是那边山崖上的人给的，他们不要了就送给我们了，太好了。
2: 哦，几位姐姐，
3: 谁是你姐姐？
2: 哦，几位妹妹，我打听个人，
3: 你们看见没看见一个脸上带着烧伤的人呢？从这儿走过。嗯，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叫宁峰啊？
2: 对呀、啊，
3: 嗨，他就在灵崖山下，宁峰子在那烧窑，方才从这儿过，也喝了一肚子泉水，现在已经走了。
2: 哦，我上哪能找到他？
3: 你呀、啊，看着没有，沿着水河一直奔灵崖山，一直走就能到。
2: 好，谢谢你们指路。
3: 嗨，忙什么呢？我们还有话说呢。你从哪儿来的？干什么呢？
2: 武定摇了摇手，意思说我没工夫跟你们闲聊，快跑吧。就这样，他一口气儿来到灵崖山下。因为走得急，已经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通身是汗。他擦了擦汗，抬头瞧了瞧，就看在山崖下有窑洞，窑洞里有人干活，便走了过去。到近前瞧清楚了，窑洞那边啊烧着火，不知道干什么。这边有几个光着膀子的青年人正在筛土，筛好的细土和陶土放入石臼中，加上水冲成稀泥，然后双手托起这些泥巴，一会儿啊捏成一个底儿小口大的泥碗，一会儿捏成大肚的泥坛，还有小碗大的不等。捏完之后放在背阴处晾着，原来有晾的半干的成品放入窑内，点着木柴开始烧火烘干。不到一个时辰，这边停火了。武定就问，哎，你们烧火干嘛呀？哦，把这里边东西烧干。
3: 怎么停火了？
2: 烧好了，
3: 你拿出来。哎呀，你这人真糊涂，那不太热了吗？等着，你看这边出窑了。
2: 他往旁边一瞧，有人打开了窑，从里边往外搬东西。
3: 搬出什么呢？是烧好的陶器，有橙黄色的，有深灰色的，有的烧坏了，还有不成形的。
2: 武定都看傻了，他没见过呀。
3: 哎呀，这是人间奇物，奇妙妙啊。
2: 哎，弟兄们，你们用的什么泥烧的？这谁发明的？你们天天烧吗？烧这往哪儿送啊？
3: 这几个年轻的男子纷纷摇头，哎，我们不知道。这都是宁峰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2: 宁峰，是他叫你们做的？
3: 对对对。
2: 就在这阵儿，宁峰走了过来，他一抬头看见了武定，先是一愣，心里有气，歪着头看看他。
3: 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你不是掌管选任天下高才的英官吗？怎么到我这山野不毛之地来了？
2: 哎呦，取走你了。武定一看见他，赶紧道歉，全怪我有眼无珠。你走了之后，轩辕皇帝痛斥了我一顿，叫我找你，要是找不到你，我也甭回去了。我一路不停脚的追你而来，

0: 到我家去。
1: 哎，
0: 武定说不忙吃饭，我在这看了半天了，我怎么也不明白，你说这泥土怎么能烧成这么个罐子，光光的，亮亮的，滑滑的，还不漏水啊，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1: 宁峰笑了笑说，
0: 哦，我看人们在吃食物的时候只能在火上烘烤，特别是肉食烤得很硬，老年人都咬不动，吃黍子只能啊在石头上边炒，石头下边加热，把黍子放在上边炒熟了再吃。哎呀，老年人吃不了，要是能有个器物盛上水，把这肉食加热煮熟，不就更好了吗？于是我就用树皮、兽皮试制，结果都不行，水多了吧加不热，水少的时候就烧着了。有一回我发现一个燕子窝，全是用泥巴糊的，严严实实的不漏，我就想咱就照这个办法我做一个。我编这个竹篓里外呀，都用泥巴糊好了，放在火上烘烧，然后呢把食物放在里边，加上清水吊在火塘上。没想到吊着这个器物的藤条被火烧断了，那肉食和器物一下子掉入火塘。当时我觉得太可惜了，想着泥篓子和肉啊一定化为灰烬。等过一会儿，我用木棍把那个泥篓挑出来一看，哎呦，见它又硬又光，盛上水一点儿也不漏了。就这样我就悟出一个道理，泥巴经火一烧便能变成又硬又耐水火的东西，我管这东西就叫棍儿。随后我就筛选细土，加水合成泥，捏成各种各样的碗啊罐啊，放在窑里烘烧，变成了陶器。不过我烧了几十遍上百遍，看我这脸身上都有烧伤。我到底把这陶罐制成了，我周围好多人用它烧水煮吃的，煮黍子。我今天呢是见皇帝献宝去了，把这碗罐弄了几个，没成想打碎了，当时我很难过的跑回来。武定听完非常兴奋，哎呀，宁峰啊，你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要是轩辕见了这些个东西定会高兴万分，咱们走吧。哎，你看太阳已经偏西了，我呀等着这窑出来再挑选几个好的，咱们明天走。好吧。就这样，武丁跟着宁峰到家里吃晚饭。第二天天亮开窑的时候，又挑选几件精致的陶器，每个陶器之间垫点宣草，外边把它包好了，小心翼翼的带着，带到云岩宫。等他们到这儿，天色已晚，轩辕正准备回后宫，有人来报武定回来了。
2: 好啊，快叫他们进来。
0: 就这样，武定在前，宁峰在后，来到大殿。武定就把昨天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皇帝，看来宁峰可是人才，他制这些东西您瞧瞧。说着把陶罐啊、陶碗啊、酒器啊往这一摆，轩辕站起来仔细的观瞧，一看这陶砂锅、陶罐、陶碗，哎呀，宁峰，你对世人做出了极大贡献，有了这些东西，人们就不用光烧烤吃食物了，可以煮了。你看现在我们用锅煮粥煮饭呢，那得多亏啊宁峰。皇帝封宁峰为陶正之职。宁峰啊，望你精心研制多制陶器。

国为民解除食用之难。宁峰感激的马上跪下磕头。皇帝，想我宁峰是山野之人，今日竟受到您的册封，实在是感恩不尽。我一定加倍努力，教世人制陶罐之际，永远不忘您的嘱咐。宁峰出去之后，轩辕又问武定这些天招选英贤的事儿。书中暗表说，轩辕这个地方啊，刚会有人制陶器，会煮食物，其他地方部落呢也有。那个年代交通不便，联系不方便，各自发展，各自为政，消息呀不通，所以有的就先进，很先进，有的极其落后。书归正传，轩辕问武定最近选人才的事儿怎么样。武定跟他说了一遍，说来的人可不少，有成百上千，可大部分是善用拳脚、舞棍弄棒的豪杰。要说是找一个将军带兵的人，还没发现。轩辕点点头，好吧，你下去休息吧。天色已晚，轩辕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呐。是啊，我也看了不少能人，献了不少的宝物。你像宁峰，他是奇才，仓颉也是奇才，可是不能打仗啊。这些人里就没有一个人能赶上常先和大红的人。真正领兵打仗、出谋划策的英才上哪儿找呢？是啊，那蚩尤就会领兵带队，我跟人家比不了。如果没有像蚩尤这样领兵带队的人，我是没法起兵啊。那么上哪儿找人呢？哎，蒙山想起来了，在一年前的一天晚上，月朗星稀，看见那位银须老翁，是那位老神仙送我八个字儿：立功称帝，广招英贤。我就是按他们人家指点办的，现在建宫殿、竖大旗，当了皇帝，这么做很得民心。可是广招英贤上哪找啊？老神仙，你就是英贤呢、啊、你既然是神仙，就应该通天达地，知道我眼下着急为难，为何不来点化我呢？是你推我上的宝座，你得帮我忙啊。哎呀，他能不能来这儿呢？还是就在这住呢？

宝座，你得帮我忙啊。哎呀，他能不能来这儿呢？还是就在这住呢？远处那块岩石，看什么呢？因为那块岩石就是一年前遇见银须老翁的地方，他在那出现的，他还能不能在那呢？就这样，天天去，天天去，一晃就是半个月。白天工作很忙，夜间不睡觉，熬得精神恍惚啊。这天晚上正是个十五，皓月当空，繁星眨眼，他又呆呆地站在岩石下望着，看得两眼发胀，腿啊有点抽筋了。他哈下腰来，揉揉腿，转身望望水面，也不知道多长时间，突然身后有人说话：“祝贺你当上皇帝。”“你当上皇帝了，银夜不睡，你还有什么心事吗？”把皇帝吓一跳，半夜有人说话，他能不害怕吗？赶紧扭身一看，哎呦，真是喜从天降啊！就在那块岩石上站着一个人，不是别人，银须老翁。正是一年前见着那位，只见他阔衣大袖，银须飘洒。老仙翁，我可把您盼来了，请您点化。您叫我立功称帝，现在我称帝了，可是广招英贤，我上哪儿找去啊？老仙翁点点头，那就看你造化了。不不不，我太愚昧了，请您点化。说完双膝跪倒。银须老人微微一笑，我再送你八个字儿：东海云梦，丰厚立木。只要你心诚，一定能找到贤士。啊，轩辕听什么东海云梦，丰厚立木，老仙翁，这八个字我不明白，望您指教。一国帝君上天星宿，聪颖过人，何必多问，就看你悟性和缘分了。哎呀，老仙翁，我太愚昧了，还请您明示。说完磕头碰地，等着聆听教诲。等了一阵儿没动静，他悄悄抬头一看，嗯，银须老者踪迹皆无，不见了。嗨，我白跪半天了。轩辕站起来一片茫然，东海云梦，丰厚立木，这八个字什么意思呢？是四个人呢，是两个人呢？他嘟嘟囔囔的回到屋里，越琢磨越不明白，越琢磨他越头疼，因为连日疲劳，冥想之中进入梦乡，他就觉得，哎呦，太阳通过云层射出一道光线，自己啊坐在个石板上。突然来了一位黑红脸膛、眉清目秀的中年男子，坐在自己对面跟自己闲聊起来。见此人学识渊博，举止大方，机智敏捷，他对治国安邦之道款款而谈，对答如流，说出不少与众不同的看法。轩辕激动不已，嗯，这就是任宰相栋梁之才。正想问问姓什么，住在哪儿，突然刮起一阵狂风，风吹沙石，不敢睁眼睛。风一停，轩辕睁眼一看，嘿，地面上的尘垢都被刮走了，却不见跟自己说话之人。他正在着急，猛然山梁之上来了一个人，身高八尺，膀大腰圆的彪形大汉，手里拿着有千斤重的巨弓，高声喊喝：“哎嗨！”

0: 感情这个人呢，轰了一大群牛啊，那莽牛那么厉害，这个人不费劲儿把他们集中到一起。轩辕刚要上去跟他说话，突然雄鸡一叫，天光放亮，轩辕睁开二目，哦，我知道银须老人说的是谁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4: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6: 一张摇椅。
14: 一杯茶。
17: 听戏。
15: 遛弯儿。
18: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6: 都有。
15: 学钢琴。
14: 参加合唱团。
17: 玩摄影。
14: 做视频。
19: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0: 年龄不是借口，
14: 老有所乐，
0: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6: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7: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翻卷书，听万里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1307.4 1395 AM 107.4 FM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yeah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成效显著，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创造了绿色发展奇迹。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漫天黄沙到满目青绿，三北治沙亮出中国方案。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荒漠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它涉及干旱、半干旱以及部分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过程。目前全球荒漠化面积已达360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1/4。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约261。

0: 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4，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举世瞩目，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生态功能显著增强。1978年，国家决定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围绕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的核心问题，国家系统性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与行动合力。按照规划，三北工程建设期为1978年至2050年，分三个阶段8期工程进行建设。2021年到2030年是三北工程6期工程建设期，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攻坚期。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接下来，我们对准这场绿色战役里的硬核现场——悬崖。你可能想不到，在那些连站都站不稳的峭壁上，种树这事儿是怎么干的呢？在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河谷深切，崖壁直立，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悬崖峭壁边。在很多人眼里，不可能长树的地方，恰恰就是拦泥沙、保水土最关键的位置。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悬崖造林队队长王永红的家就在黄河边上。
1: 当时全是一片黄色，别说我在黄河边上，你像就连碰这个水啊，根本都是沙子。在这上坚决要成立一个造林队，把他家乡这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一层绿衣裳。
0: 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当地的党委政府带领父老乡亲种下了近4万亩、280万棵树。最早在崖壁上试种，没坑没土，风大干旱，确实种一批难活一批。后来他们把问题拆开，没有坑造坑，就地取石垒石成坑，把土兜住，没有土背土填坑，用石坑刻土的办法把回填土锁在坑里，再配上大苗、深栽、深埋等方式，把成活率硬生生拉到90%左右的水平。王永红回忆说，
1: 现在这个地块它就是个红石沙，没有电土层，所以说是咱们必须要立这个石坑。
2: 那个怀抱也
1: 对，那个大人抱小孩也把它抱到自己的怀抱里面，但是它这个成活率特别高。
0: 如今悬崖造林队有了新同事的帮忙，那就是无人机。一批新的树苗在无人机的搬运下，可以妥妥地精准送到造林队员的手中。从黄河边上运树苗到悬崖上，以往需要30到40分钟时间，而无人机在空中执行任务只需要3到4分钟，非常快。王永红说，
1: 它这个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这个难度大的，人到不了边上去，现在只有了咱这个行队员，咱这个无人机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布置完。
0: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三北工程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将加快老化退化林更新修复、加强治理成果管护等作为战略任务。内蒙古地域辽阔，生态条件差异大，受自然条件和林分自身生理老化影响，部分三北工程早期营造的防护林出现老化退化。如何做好退化林修复？记者走进内蒙古人工造林大县敖汉旗进行采访调研。赤峰市敖汉旗位于内蒙古东部，属于科尔沁沙地治理区， 三北工程初期，豪汉旗有林面积仅16万亩，经过40多年建设，这里已经从不毛之地逆袭为浩瀚林海，有林面积达到560万亩，其中杨树林约180万亩。当记者到来时，林草部门正在进行2026年度退化林本底评估数据更新工作，通俗来讲，就是先给退化林摸家底。通过卫星影像和护林员实地举证，退化林的详细信息会统一汇集到自治区建立的云端，为后续更新修复等工作提供依据。据初步统计，豪汉旗需要核查的疑似退化图斑有6018个，面积近40万亩。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林草监测规划院生态工程监测室副主任沈一顺介绍，
2: 我们以图斑形式，就是精准准确地掌握它这个哪些图斑产生退化了，然后因地施测，然后分类修复。
0: 这些防护林为什么会出现退化，又该如何进行修复呢？沈一顺和敖汉旗林草局党委副书记、双井林场厂长常伟东带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3: 对，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的枯梢。枯梢是退化林分的一个表现形式，
4: 韧皮部已经失去功能了，
3: 对，
4: 就跟血管似的，上面的水分、养分供给不足。
0: 正常来讲，杨树的寿命普遍在30年到50年，而敖汉旗的退化林以1978年到2000年间营造的杨树林为主。从树龄来讲，现在它们基本上已经到达生命末期。
2: 这种树也被称为小老树，它是怎么回事？就在这80几年我们营造林建设的时候，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也都有限，我们只能栽植就是本地这种杨树，没有更好的优势树种可选。因为咱们这个生态环境比较薄弱，就是从气候一直到土壤到降雨，各方面都对它有一种限制。
0: 干旱缺水、沙地贫瘠、病虫灾害等原因，也是三北防护林面临的主要问题。长势不良，提前衰退，先是变成小老树，继而死亡。
2: 它经过40年，它树高也就5米左右，4米。
4: 那正常的树高，它的树高应该在20米往上。
2: 对，哦、
5: 差了很多啊。
4: 对对对，
2: 典型的小老树。
4: 对
2: 啊、嗯，就是年龄很大，长得很小。
0: 这些小老树在40多年的时间里，对防风固沙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早些年的抚育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它们的老化，但是并不能改变最终退化的命运。
2: 死亡株现在已经达到40%以上了，就属于重度退化了。然后像什么草本，地表这个草本植物慢慢也开始退化，如果咱们不及时的，它就从这个土壤也开始退化。
4: 对，
2: 你看这个现在这是沙壤土嘛，里头还有壤土的成分，慢慢的它就往风沙土去。
0: 退化林修复讲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像重度退化的小老树人工林，主要通过伐除、更新、重建的方式改造修复，让林地重新恢复生态功能。
2: 因为它现在，如果咱们不人为干预它，它一死亡之后会产生病虫害，还会对其他这些树都会有影响。
4: 它已经列入咱们那个工程建设计划里头，今年进行对这块地进行采伐手续办理，然后明年春季咱们就进行那个整体改造了。
0: 2023年以来，敖汉旗累计新完成退化林修复近20万亩。小老树逐渐谢幕，新苗开始上岗，一片正在进行抚育的防护林有200亩，曾经是重度退化的杨树林2024年全面采伐后，在去年更新修复为张子松和杨树混交林。系统治理、科学修复，从过去的单一树种纯林建设到乔冠草相结合，从多多种树到种好管好，也让越来越多的退化林重新恢复了生态功能。常伟东说，
4: 看这些小树，我们栽的小树、你看这就跟哨兵似的，多值、是吧、看着希望是吧。
0: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地一度面临向流沙转化的风险。 成立于1960年的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坐落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60多年来，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于此，深耕荒漠化防治一线，努力缚住流沙。李生宇是现任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扎根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告诉我们，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
5: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0: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就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项无灌溉造林技术。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5: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一点，中间一些，这样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0: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
5: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于将近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0: 依托成熟的无灌溉固沙造林技术，研究站建立起示范推广林区，吸引北疆各地前来学习借鉴推广应用，有力带动区域荒漠植被持续恢复。同时，研究站在探索如何满足快速起效的沙害治理上也有了新的成果。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细胞壁被完全打破，具有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就可以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在一处沙丘，李生宇用土壤硬度仪监测了这片沙丘喷播植物种子棉杆纤维混合物一年后的表面硬度。
5: 高于2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0: 目前，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作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仅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隔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内蒙古磴口县位于黄河几次湾湾头，西临乌兰布和沙漠，东依河套平原，被称为首沙要塞。境内的流拐沙头是乌兰布和沙漠与黄河唯一交汇地段，更是三北工程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核心卡口。在这里有一支从上世纪50年代传承至今的青年治沙突击队，70多年间，一代代治沙青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以青春守护生态，用科技征服黄沙，接续书写绿尽沙退的青春答卷。1950年，磴口首任县委书记杨立生身先士卒，带领刚成立的青年治沙突击队队员筑沙窝、开渠造林，历经近10年，建成308华里防沙林带，守住了黄河铁路与灌区安全。如果说老一辈主要靠双手和汗水锁住黄龙，新时代青年则共同向着科技治沙攻关，用科技赋能点沙成金。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刘雅静介绍说，
6: 我们通过设计了2种不同规格的集水槽，收集光伏板降水和那个清洁用水， 来供这个植物的生长，收集的效率，大概在80%左右。

0: 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防沙治沙缺钱少漏的难题。植被恢复减少了光伏板表面积尘，降低清洗频次，提高发电效率。两者融合，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养殖的发展模式，实现生态修复、清洁能源、经济收益共赢。突击队队员崔健介绍说。
1: 用这种的循环风洞可以控制温度、湿度等多种因素，模拟不同的树种的配置形式，模拟不同的行间距，提出一个在不同区域内它最佳的一种种植模式。
0: 依托风洞实验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技术支撑，队员们还不断优化光伏板布局，为板下植物生长创造更好条件。 再过不久，一套领先的光伏电站智慧监测决策系统即将上线。系统中各类传感器将成为千里眼和顺风耳，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光伏板灰尘厚度等数据。数据经过智慧大脑自动分析，能自主启动喷淋清洗、水肥灌溉、水循环再利用，实现植物精准养护、光伏板高效发电的自动化运行。 新一代青年突击队员还把无人机、遥感、大数据等用于防沙治沙，形成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洞口模式。全县向黄河的输沙量从上世纪的1年7000余万吨降至100余万吨，林草覆盖率从0.04%激增至41%，全县年降水量比上世纪90年代增加约30%。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说。
2: 我们计划到2030年完成综合生态治理面积是168.5万亩，林草覆盖度将达到50%以上。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完成了有48.5万亩。3年来。
0: 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 前段时间，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 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汗说：“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3: 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 40.9%， 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22%， 一条抵御风沙、守护北方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正加快筑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采毅说：“
4: 我们将围绕。” 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5: 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6: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7: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6: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
5: 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8: 一顿饭的时间。
9: 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0: 他出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家庭，从小就在赛道上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天赋。从8岁到16岁，他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不断取得断崖式胜利。
1: 2024年夏天，梅赛德斯车队宣布，这个年仅18岁的意大利男孩将代表车队征战。

0: 看新赛季的 F1 立即引爆了赛场内外。今年3月15号，他在 F1 中国大奖赛上取得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分站赛冠军。之后从日本到迈阿密再到摩纳哥，他又连下数城，追平了 F1 历史上的分站连胜纪录。资讯有故事，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在 F1 赛道上演新一代的速度与激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西班牙大奖赛结束正赛争夺，英国车手刘易斯·汉密尔顿为法拉利车队夺下本站冠军。在之前五站比赛中连夺冠军的梅赛德斯车队19岁车手基米·安东内利未能站上领奖台。
1: 来看一下发车，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发车起跑。
0: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摩纳哥大奖赛在著名的蒙特卡洛赛道上展开。这条赛道是 F1 所有赛道中最短的一条，也是 F1 少有的街道赛道。赛车直接在摩纳哥的街区之间高速穿行，街道两边的居民探出窗户就能观看 F1 赛车在窗下飞驰而过。
2: 因为这条赛道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几乎不太可能超车，所以在策略上的话，这种两停的策略几乎，虽然可能在轮胎抓地力好的时候能追上，但是你无法超越前车，所以赛道位置更加的关键。
1: 六号弯也是全年最慢的一个弯角，发卡弯。
2: 我们看安东内利这个真的在飞一样，现在已经拉开了汉密尔顿2.7秒。
1: 安东内利已经是继争冠之后呢，完成了四连胜。
2: 真的，这个小伙子现在的状态啊，信心啊，都是十足。
0: 梅赛德斯车队19岁的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当天从单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
3: 来准备冲过摩纳哥大奖赛的终点线，恭喜基米安东内利拿到了2026年摩纳哥大奖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一波五连胜。汉密尔顿最终以第二名通过了终点线。
4: Get it there, Kimi. Nice work there, pal.
5: 干得漂亮，老兄。
4: That was a
5: get it there. 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展示。我们的空气都感觉焦灼了，非常的紧张，感谢大家。今天的赛车开得太好，太顺利了，而汉密尔顿依旧是在领奖台上和他在一起的一位现梅奔车手和前梅奔车手，一起共享了2026年的加拿大站的领奖台以及摩纳哥站的领奖台。
0: 不少媒体在报道这场比赛时对安东内利的表现大加赞扬，称他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稳定。尽管在比赛的收官阶段一度因为连续出现的事故而出动了安全车，还出示红旗暂停比赛，但驾驶12号赛车的安东内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稳稳将优势保持到最后。这是安东内利本赛季连续夺得的第五个分站冠军，并刷新多项 F1 纪录。令人惊讶的是，今年竟是这个意大利少年进入 F1 的第二个赛季。
2: 今年中国站的话势必会非常精彩啊，这个在比赛前的话已经有这个4台车呀出现了一些意外。
0: 2026 F1 中国大奖赛是安东内利加冕开始。今年3月15号，上海国际赛车场中国大奖赛正赛发车后，安东内利从杆位出发，几乎全程领跑，只在1号弯被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超越，掉到第2，但很快就夺回领跑位置，并始终保持优势，最终领先第2名5.515秒，率先冲线，取得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并以19岁202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第2年轻的分站冠军，仅次于红牛车手马克思·维斯塔潘。在正赛前一天进行的排位赛中，安东内利拿下了职业生涯第一个正赛杆位，以19岁201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杆位得主。夺冠后，安东内利激动地表示，非常感谢我的车队，他们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赛后安东内利与知名前 F1 英国车手戴维库尔特哈德的一段对话。
6: 实话实说，我激动得要哭了。我想对我的团队说，非常感谢，他们帮助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0: 20年来第一位获得 F1 分站赛冠军的意大利车手，所以对你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是的，我昨天说过，我想让意大利重回巅峰，我们今天做到了。最后出现了轮胎锁死，把我自己吓出一身冷汗，这真是一场很棒的比赛。
0: 最不可思议的是你表现出的那种成熟，你必须在一号弯和队友乔治激烈缠斗，还要把位置让给法拉利，但正是当时的那个决定让你在比赛末段建立起巨大领先优势，并最终赢下了这场分站赛。
1: 是的，这并不是一次轻松的起步，并且可能是我在内线收的太多，给法拉利留了太多空间，等到最后节奏保持得很好，我们成功带回了胜利。
2: 中国大奖赛的胜利不仅终结了意大利车手自2006年以来长达20年的 F1 冠军荒，也开启了一股席卷 F1 的青春风暴。3月29号，在 F1 日本站比赛当中，安东内利又是从杆位出发，最终拿下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分站赛最年轻的背靠背冠军。他的积分冲上车手积分榜首位，成为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3: 阿斯车队车手博尔曼的撞车事故导致安全车登场，安东内利抓住时机进站换胎，就这样他幸运地夺回首位，并将这个位置保持到了最后。皮亚斯特里和勒克莱尔分列2、3位，车手积分榜上安东内利超越了队友拉塞尔升至首位，他也因此成为 F1 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4: 我感觉非常好，当然现在考虑车手总冠军的归属还为时尚早，我们的前景很好。本场比赛我的发车很糟糕，之后还是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安全车给我带来了好运，让我升至首位。赛车的速度也非常快，出站后我的赛车感觉非常好，我非常开心。
2: 北京时间5月4号凌晨，2026赛季 F1 迈阿密大奖赛在迈阿密国际赛道上结束争夺。又一次从杆位出发的安东内利在起步阶段被反超，但经过几轮缠斗，他夺回领先。此后，安东内利守住优势，率先冲线，连续3站夺得冠军。比赛结束后，安东内利在现场接受了采访。
5: 首先向你表示祝贺，感觉你今天把赛场上能经历的状况都经历了一遍，从一开始发车到给前车施加压力，再到顶住来自对手的重压，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我非常满意，也是因为我的全家人今天都在现场，所以能和我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分享这个美好的时刻，真的太棒。我对今天的结果非常满意，车队也取得了一项不可思议的成绩，所以我对这一切都感到非常高兴。
5: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感觉这像是你迄今为止表现最完美的一场比赛，你在赛道上开车时的感觉怎么样？
1: 虽然肯定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单从驾驶层面来说，今天感觉确实很好。在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车之后，我依然保持了冷静，努力施压给别人，同时在面对别人施压时也保持冷静，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把各种情况都体验了一遍，结果是好的，我非常满意。
2: 北京时间5月25号，2026赛季 F1 加拿大大奖赛在以高速闻名的维伦纽夫赛道上上演了速度与激情大战，安东内利再取一冠。
5: 他收获了大奖赛的4连胜，基米·安东内利赢得加拿大大奖赛冠军，并领跑车手积分榜。
2: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安东内利在摩纳哥大奖赛上第5度夺冠，这站比赛被认为是安东内利5连冠中含金量最高的一役。此战过后，安东内利在车手积分榜上一骑绝尘。的赛车生涯走出了一条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天才成长路径。 2006年8月25号，基米·安东内利出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之家。父亲马尔科·安东内利曾是一名赛车手，后来创立了一支以家族姓氏安东内利命名的车队，参加意大利国内的 F4 比赛。家庭的熏陶让基米·安东内利从5岁半起便开始接触卡丁车。3年之后，2014年正式开启职业赛车生涯。那一年，小基米只有8岁。随后几年，在卡丁车赛场，他展现出了断崖式的实力。从2015年到2018年，他横扫多项低年龄组的卡丁车赛事冠军。卡丁车被称为职业赛车运动的入门赛事，它和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与递进关系。卡丁车常被称为 F1 的摇篮，历史上绝大多数 F1 冠军车手都是从卡丁车起步，逐步晋级到 F1 顶级赛场。据赛车专业人士介绍，车手通过在卡丁车赛事中磨练基础操控、赛道走位以及比赛节奏，不断积累成绩，从而获取进入更高阶方程式赛车资格，也就是 F4、F3、F2， 最终进入所有赛车手梦寐以求的 F1。虽然与 F1 车型不同，但卡丁车培养的人车合一感、对极限抓地力的感知以及强烈的竞争意识，是成为一名 F1 车手的核心素质。咱们中国首位 F1 正式车手周冠宇也是从卡丁车赛道一路走向国际 F1 赛场的。2019年，13岁的安东内利被梅赛德斯车队青训体系慧眼发掘，被招入梅赛德斯青年队。就在那一年，安东内利包揽了2项卡丁车赛事的冠军。2022年，安东内利迎来赛车生涯的关键跃升，他同时征战意大利国内和由德国汽车俱乐部主办的 F4 锦标赛，这是2项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F4 赛事，并以绝对优势斩获了双料冠军。媒体形容，安东内利展现出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非常罕见的统治力。于是，梅赛德斯车队打破常规晋升路径，让安东内利跳过 F3 直接晋升到 F2 赛场。事实证明，这个意大利男孩在跳级环境中游刃有余。从2023年到2024年，安东内利在 F2 赛场稳扎稳打，最终以年度季军的成绩铺平了踏入 F1 赛道的最后一块砖。2024年8月，梅赛德斯车队宣布，旗下18岁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将在2025赛季顶替转会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消息一出，整个 F1 为之一振。汉密尔顿何许人也？他可是最近20年 F1 车坛的传奇人物。2007年，当时22岁的汉密尔顿首次驶上 F1 赛道，便在当年仅以1分之差错失年度车手总冠军。2008年，汉密尔顿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车手总冠军。从2014年到2020年，他又6夺年度车手总冠军，追平了车坛传奇迈克尔·舒马赫的7冠纪录。职业生涯，汉密尔顿保持着多项 F1 赛事纪录，他是首位夺得100个分站赛冠军的 F1 车手。截至2025年年底，他保持着104个杆位发车次数等等。叱咤 F1 的西班牙名将阿隆索曾评价汉密尔顿：“当赛车。”

0: 统治力十足，他能拿下冠军。当赛车本身不够强大时，他仍能用天赋扳回一城。天才车手之间似乎惺惺相惜，而几乎从一开始，汉密尔顿就对安东内利这个自己在梅赛德斯车队的接班人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关注和热情。汉密尔顿曾对媒体表示，我为他感到高兴，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我知道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他开启 F1 生涯比我还要年轻，我非常看好他在赛道上的未来。今年5月底加拿大站比赛结束后，汉密尔顿表示，安东内利是我见过天赋最高的车手之一，更可贵的是他在19岁的年纪就能表现得如此沉稳，我非常欣赏他，也确信未来他一定能获得更多荣誉。安东内利的驾驶风格被梅赛德斯车队工程师戏称为鲁莽的技术流，安东内利兼具年轻车手的激进狂飙与老将对赛车性能的精准操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弯道速度把控能力。梅赛德斯车队技术总监詹姆斯·埃里森形容安东内利，他在出弯时抢回时间的能力颠覆了人们对于 F1 新手的通常印象，他能在弯道极限边缘保持稳定，这是很多车手需要多年打磨才能掌握的技能。
1: 摩纳哥非常特别的周末，摩纳哥基本上排位赛决定一切，如果你从杆位出发，那你就会有很大的机会赢得比赛。一号弯刹车很难，很容易锁死，所以要找到刹车的极限，并且做好弯中和触弯，这样确保之后赛车保持优势。
0: 刚刚听到的，这是安东内利在向 F1 车迷介绍摩纳哥站蒙特卡洛赛道的情况。2025年，安东内利在新秀赛季表现不俗，他以150分的积分排名年度车手积分榜的第七位，并与队友乔治拉塞尔一起帮助梅赛德斯车队斩获年度车队亚军。今年3月6号到8号，2026赛季 F1 揭幕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阿尔伯特公园赛道举行，安东内利驾驶12号赛车第二个冲过终点获得亚军。而之后的故事，从3月中旬的 F1 中国大奖赛开始，这个意大利年轻人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连胜，追平了汉密尔顿在2014年创下的连续5场分站胜利的记录，也让他成为 F1 历史上第10位实现分站赛5连冠的车手。2026赛季 F1 赛季迎来了10多年来最大的规则变革，涉及车身轻量化、空气动力学重构、主动式空力系统引入等核心调整。新技术规则落地，标志着 F1 这项顶级赛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技术规则之下，赛车的尺寸和重量双双缩减，全面采用可持续燃料，启用了全新的超车模式，还顺应时势采用混合动力，油电比例几乎5:5开。从赛车设计、动力输出到安全标准的全方位变革，意味着赛场上竞争格局的变化。法拉利、梅赛德斯等传统强队也将重塑核心竞争力。目前看来，梅赛德斯车队对于新技术规则的利用走在了其他车队前面，安东内利在赛季接下来的表现也因此备受关注。1952年和1953年来自意大利米兰的车手阿尔贝托·阿斯卡里两次获得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自那之后意大利再未诞生过 F1 车手总冠军。安东内利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当然想成为下一个意大利车手总冠军，但不会因此给自己太大压力。他说，他只想确保自己做对每件事儿，把自己放在最好的位置去争夺车手总冠军。今年可能就是这样的一年，我有很好的机会，我需要确保自己准备好了。数据表明，之前所有实现分站赛5连胜的车手，最终都成为当年的车手总冠军。2026赛季 F1 一共22站比赛，截至目前已经结束了7站比赛。从6月26号到9月13号 F1 将继续在欧洲展开奥地利大奖赛、英国大奖赛、比利时大奖赛、匈牙利大奖赛以及意大利大奖赛等7个分站赛的角逐。从11月初开始到年底， F1 将进行最后4站的争夺，分别是圣保罗大奖赛、拉斯维加斯大奖赛、卡塔尔大奖赛和阿布扎比大奖赛。 而在剩下的15站比赛中，任何变数都可能改变形势，都将成为安东内利夺冠路上的考验。目前 F1 围场中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安东内利会成为 F1 赛道上的下一个巨星吗？这个问题安东内利会在今年接下来的比赛中用行动来回答。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